0: 会打绳结儿，
1: 嗯，
0: 不论靠岸的缆绳结，还有我们在就是升帆呐、啊，包括一些旗语上的一些这个旗结儿、
1: 嗯，
0: 那这些呢都是要教大家打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海上，因为呢距离很远，除了这个无线电设备之外，我们怎么来辨识对方的一些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通过旗语，我们的老师呢也会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旗语和手势表达，我们互相两船靠靠要表达的一些意愿。
1: 啊，哎，这个环节太好玩了，就是我作为成人，我就特别想参加这个。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求生的本能，
1: 嗯、
0: 就是指南针的使用。
1: 哎，
0: 你有指南针，但你不一定会用。
1: 嗯，
0: 那结合了咱们的天气，结合了咱们的星辰日月，包括指南针的一个使用，那个在海洋上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些小朋友呢能够充分的了解体验到亲手操作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航海，有一个初步的知识认可。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项我们船上的竞赛活动、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航海大寻宝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是有精美的奖品的。
1: 嗯，
0: 那我们老水手会设计线路，让去探寻一些我们在海上的宝藏。
1: 就我们提前都把这些宝贝给藏好了。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寻宝指南，我记得哈，会给孩子们。
0: 最后我会讲，会一并在我们
1: 就是
0: 集合的时候在礼包里边。
1: 就我们可以寻宝啊，孩子们可以找宝贝。就是我们这一趟现在听起来就太好玩了，但是我们这还没完，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咱们整个这个活动的安排，比如说是咱们以群为单位，对吧？咱们怎么找到这个宝藏，最后还给大家发奖呢。
0: 对，肯定的，肯定的。
1: 活动非常好玩。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介绍行程。刚才说到了我们整个活动的第四天，也就是我们登船的第二天，咱们小小航海家的活动就已经启动了。这一天我们的新奇啊又值得期待的这个航行之旅就已经是开始了。然后呢，我们在18号的这一天呢，进行完小小航海家的这些活动安排，咱们呢以家庭为单位，咱们就可以在船上享受各种娱乐设施了。因为这一天呢，也是一个海上的巡航日。
0: 对，您看啊，为什么我们说是为老中青准备的呢？
1: 嗯，
0: 那我们当然着重是为孩子准备了一些活动。
1: 对。
0: 那么老人呢，因为我们船上有长永节的活动，
1: 嗯，
0: 其实呢，他是可以去参加一些属于他们那个年纪的
1: 对
0: 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呢对于父母呢，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其实好不容易带孩子出来度假，那把孩子交给我们。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自己去玩了，
1: 对，
0: 自己可以休闲娱乐一下，在船上呢就安安静静的放空一下自己了。
1: 也就是说孩子可以托管给咱们的船上工作人员。
0: 不仅有我们，而且呢、嗯、我们本身爱达地中海上就有一个小小航海家的俱乐部，
1: 嗯，
0: 也是可以托管他的。
1: 哎呀多好啊，您带着孩子带着父母出来旅行了，然后您还不用看孩子，老人也解放了，咱们真的是老中青三代人哈、啊、自己可以玩自己的感兴趣的娱乐项目了。对啊，
0: 那么我们的19号、
1: 嗯、
0: 那我们抵达我们这次的我们的目的地的第一站，
1: 嗯，
0: 也就是韩国的济州。
1: 济州岛。
0: 那么济州呢、嗯、被誉为了韩国最著名的度假胜地，
1: 是
0: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非常凉爽、
1: 嗯、风光
0: 非
1: 常优美，
0: 常漂亮，
1: 很多韩剧都在这取景的。
0: 那么大家一直呢、嗯、很多的游轮朋友都跟我吐槽咱们游轮的岸上观光行程，
1: 嗯
0: 啊，时间短，
1: 对
0: 啊，都是有一些我们都不想去的地方，
1: 或者要么过于简单了、
0: 啊、
1: 就是自由活动外加上进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
0: 这
1: 些
0: 东西、
1: 嗯、
0: 那这次我们的小小航海家的主题性的、嗯、我们的岸上观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特意设计的，
1: 只有我们的这个小
0: 小
1: 航海家那条线
0: 在走这条线，其他的你买再贵的线路也不行、
1: 嗯、跟我们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下船以后我们先去的一个地方呢是咱们精心挑选的济州岛的一个叫七星街的地方，不知道文老师您听说过、
1: 嗯、听说过听说过，
0: 这个是一个潮牌聚集地、
1: 嗯、
0: 专门为宝爸宝妈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1: 您就去逛街吧、嗯、
0: 你就去逛街，里边有这种创意的冰激凌，
1: 嗯，
0: 那么有饼干，那么也有服装衣帽，包括我们世界上品种最全的洞洞鞋的商场。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在它的旁边，其实呢就是韩国济州最著名的东门市场、
1: 嗯、
0: 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成百上千种的 各式韩国小吃，
1: 好吃的，
0: 比如说什么这个芥末章鱼、活章鱼，还有一些什么烤的血肠，都是纯正的韩国美食。这天呢，包括下午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主要是宝妈们了。
1: 哎呀，打卡了，我们要去。
0: 打卡的。那么韩国的济州岛有一片玻璃海，非常小。那么在这玻璃海的上面呢，它是一个叫芽月的咖啡街，是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参加小小航海家的各位呢，要在这里办一次盛大的下午茶活动，
1: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安排在这儿可以喝下午茶，而且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个店是在整个咖啡街上最大的一家，
0: 最大的一家，因为咱们人数可能比较多一些。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了甜品，包括饮品，这个当然不可能无限量供应了，每人都有一小份儿。然后呢，给到大家，那大家呢可以先拍照、先打卡，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可以订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大的蛋糕。大家可以，咱们先用手机吃，然后再吃，对吧？
1: 吃不重要，咱们主要是为了拍照，是吧？
0: 对，
1: 为了打卡。
0: 拍照。那么呢，还有一些玻璃海的体验船的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自行参加。然后呢，晚上我们会登船，再继续品尝我们的游轮美食。那么整个呢，这是我们的大概19号的一个安排。那么20号我们又抵达了我们韩国的这个首都首尔。那么在首尔呢，我们跟其他人也不一样。那么在首尔呢，我们有两个项目，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体验的。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韩服体验。那我们每一间仓房，我们都会赠送给一个韩服体验，包括拍照的一个流程
1: 名额。对，
0: 那么当然了，是妈妈拍、爸爸拍、爷爷拍、奶奶拍还是孩子拍，那就要各位商量好了，提前呢会告知我们，我们要准备服装的它的大小啊、道具这些的。
1: 您在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就告诉我们，
0: 对，
1: 早点。
0: 如果是啊，我还要拍，那也可以提前准备。
1: 就是一个房间，我们给
0: 一个
1: 免费
0: 名额。
1: 如果您再拍一个啊，您就可以再另加费用了，是这样。
0: 那么在景福宫或者是我们在韩村屋都可以拍一些我们纪念型的韩式的一个纪念活动，
1: 场景非常好，
0: 场景非常好看。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会让大家准备，这是最后一个在韩国的靠岸点了。我们会把大家带到呢韩国最出名的明洞。那明洞呢，有这个一些逛街的地方，也有吃饭的地方，还有呢，明洞的乐天免税店，这是国际型的大型免税店，给大家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那大家呢，乐意带点东西，乐意买买，乐意吃吃都可以。最后呢，我们会集中集合，返回我们的游轮。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去首尔的这一天呢，咱们大概是在中午左右呢靠岸，然后呢，我们整个一个下午半圈的时间哈，先带着大家呢，咱统一活动，后面呢是给大家自由活动去逛逛免税店的时间。
0: 对，
1: 您放心啊，就是想买买东西啊，去逛一逛的，咱是有时间的。
0: 对，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弃了传统的进店模式。那么都给大家一个自由放松，能够真正体味到当地最精华的地方，用最短的时间体味最精华的地方的一个活动。
1: 对，所以上过游轮的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岸上观光的这个行程，您就会发现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就是您正常如果说只有船票上船，岸上观光的行程绝对不是这些。
0: 不是这样
1: 啊，对，这只是给我们整个电台的小小航海家的这个行程单独打造的岸上观光的细节。你就包括我们带大家去吃这个下午茶，那其他的线路怎么可能呢？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给您安排的，
0: 因为这个是要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1: 对、
0: 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个提前都安排好的、定制好的这个东西，到那儿就可以享用的。那么这个必须是要提前安排。而且呢，我跟文老师您再沟通一下，这个小小航海家因为呢人数不可能太多，因为太多我们也不好安排。这200人以内的一个，
1: 而且这是大和小加在一起，
0: 加在一起的、不是光孩子。
1: 就你一个家庭，你要是四口，我们就算4个人了。就一共就是这些名额。
0: 对，一共就是这些名额。就是全国各地我们都在销售这个小小航海家嘛，这个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这个，因为我们有几项，包括咱们的这个博物馆、航母，包括我们选择的酒店。其实您自己要去的话，一个难约，第二个难去，第三个呢 说实话，您的费用要比我们高很多很多。
1: 就这么跟您说啊，我们这次电台带大家出发的这次游轮之旅，而且我们给您包含了往返的这个交通费用，您全程大概是多少钱呢？我跟您说一下，是4799元起价，这个是内舱。

0: 四人间的一个价格，这是每个人的价格。所以说，您如果是计划着暑期怎么着都要带孩子出去玩一次，没想好去哪儿，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电台的这个小小航海家的活动，真的是今年仅此这一批。而且呢，您就像我们在天津去的这个海洋博物馆，包括去航母公园，带着孩子们去沙滩玩，而且呢，我们在船上给带孩子们一起给孩子们讲解各种像旗语呀、打结方式啊这些长知识的内容，我们还给您安排了这么丰富线下观光的一个行程，这个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些是没有办法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年7月15号仅此这一批，我们的价格是4799起价，但是要根据您选择的房型、您的这个人数，具体呢是多少钱，大家呢现在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啊，因为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很多朋友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也在管我们的小助理要行程。怎么来联系我们？您听好了，1394410096，1394410096，电话是同微信的，您管我们小助理把行程要过去，看看行程怎么安排。我们后面是有一个报价的，就是根据不同的房型，然后根据不同的人数是有一个价格，您先看看，如果完全符合您的预算，下一步马上跟我们来联系确定一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短暂的休息一下啊，也给大家呢一个跟我们联系的时间，我们也呢一会儿看一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在稍后的直播当中我们会陆续的来给大家解答，不要离开啊，我们短暂的休息一分钟，然后我们的直播还将继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最近啊，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呢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都怕摔跤。那你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 话400-609-2166，400-609。

0: 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健康、更清亮。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沿着星河轨迹踏遍人间春秋。这里是阳光旅行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欢迎回来啊！继续呢，为大家介绍我们电台在7月15号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小小航海家”亲子游轮之旅。刚才呢，其实我们行程还没完全介绍完，因为我们介绍到了我们的第二次登船啊，是在那个仁川港之后呢，我们去到首尔完事儿啊的第二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海上的这个巡航日。当然，在这一天我们就要给孩子们颁一些奖品了啊。巡航有结果了。
2: 其实我们登船之后，就是我们要开始返程了吧，返回天津邮轮母港嘛。
0: 嗯。
2: 我们的公海巡航日还有一项活动，
0: 嗯，
2: 就是我们第二次的海上的亲子课堂，
0: 嗯，
2: 要在这上面召开。
0: 嗯。
2: 这上面要干几件事儿，一个呢，我们的老水手要检查一下孩子们在第一次课堂，那么我们学习到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记在脑子里？
0: 嗯，查作业了。
2: 查作业了。
0: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因为在整个航程当中，在我们公海巡航要完成一个我们的大寻宝，海上大寻宝活动，
0: 嗯，
2: 那么呢，我们会公布，就是这个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0: 对啊，
2: 我们会公布，嗯，那么这个整个谁获奖了，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能找到宝藏的这个小朋友们，那么这个呢，颁奖我们会要在这上面举行。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参与小小航海家的孩子们，由我们的船上的高官帮我们颁发一个小证书，
0: 哦，
2: 那么参观了这次我们爱达地中海号小小航海家的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结业证书，那么是需要我们前面的水手、我们的主持人，
0: 嗯，
2: 包括我们的这个认证，你都要完成了所有的项目，那么学习到了知识，也有了一定的体验，那我们才能够颁发这个小证书的。
0: 这小证书啊，真的是比较含金量啊，因为只有参加这个活动才能留下这样的一个纪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很有意义。21号我们的公海巡航，
0: 嗯，
2: 那我们22号呢早上我们就会抵达了我们天津邮轮母港。
0: 嗯，
2: 那大家觉得我们的活动完事儿了吗？并没有。我们呢还有呢，我们会咱们参加小小航海家的游客啊，那么光购买船票的我们是不管的，
0: 嗯，
2: 然后呢把我们的游客要从码头接到我们的车上，
0: 嗯，
2: 那我们到天津的市区，
0: 那还有内容吗？
2: 当然了
0: 啊，
2: 这个呢可以根据您选的回程的火车
0: 对
2: 来自由的看看参加多长时间。我们在抵达天津之后，因为天津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0: 价吗？那个报价呢，包含的是从长春起止，我们给您呢设计的包含了往返天津的这个高铁票的一个费用。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高铁从咱们出发那天7月15号的那一天，我们从早上最早一个8:40一直到中午的12:30，一共呢有6趟高铁啊，长春到天津的，您都可以选择。如果说呢，您想早一点到达天津，比如说您选最早的那个8:40多左右的，那么下午2点多到达天津，您想早点到了，入住酒店之后在当地逛一逛，您就可以选最早的。如果说呢，我这一天还有半天工作，那么我中午再走也没问题。您中午走，大概呢晚上6点的时候咱们到达，直接呢就入住酒店了。这个我们在行程上给大家列了6个从长春到天津高铁的一个时间点，您自主选择。这个呢就是我们都给您买好票，您就直接到那儿去啊，从火车站到我们的这酒店超级近，就是都不用我们现给您安排车，就到那儿您还得等我们的车，都不用，很近。咱们从火车站呢打车到酒店，我们就直接还
1: 12块钱到15块钱，
0: 我们还给您报销，就是您落了地之后我们给您发个位置啊，给您就直接到酒店就行了，都不用现在机场等我们的车浪费时间。那么回程呢，我们在行程上呢也给大家呢安排了有大概是5趟高铁，从最早的这个2:30啊一直到4点。如果说你想在天津多待一待，您就选择4点多的这一趟，咱们呢也是到达长春呢是在晚上的9:30。就是这些时间点您拿到行程之后完全可以自己来选择。如果说我不跟你们的高铁走，我想坐飞机去，那样更快，没问题，我们把高铁票呢给您退800块钱，往返800，然后您自行去就行了啊，这都可以，就是很随意的。但是我们这个费用就给您含进去了，就是让您不用再多花什么钱了。哎，说到呢大家对于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问题，一会儿我们跟老张我给大家解答一下。但是我们这其实还没说完，我们是给报名的这些朋友还赠送礼包了，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给这个咱们所有，因为我们需要一些道具包括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完成支持我们的整体活动，
0: 对，
1: 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会给所有的这个参加这次活动的不管你什么房型都会赠送一个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呢，首先那你实实在在报名我们的阳台房的客人，我们会有一个户外包。那这个户外包呢是我们瑞典第一的户外品牌，就是拓乐旗下生产的一个非常结实耐用的，那么呢这个户外包呢价值也是将近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包会赠送给他。那包里面还要装着一些宝藏，那么呢包括了我们这次要使的一个指南针，
0: 对，
1: 那我们的绳结水手绳结，包括呢我们有一个地图，还有呢这个地图就是我们要寻
0: 宝
1: 的寻宝图，
0: 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会给孩子一个呢记录本，那么呢要记录这一次，希望能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我们的水手的这个老师的支持下呢能够记录他整个行程的一个美好，然后呢还有呢2件水手服，那么呢2件水手服呢我们一个房间会赠送2件，如果您是一家三口，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采购价格的，您也可以去这个，
0: 对，就是可以增加哈，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人数，但是我们呢给每个房间呢是准备了两件啊，对，
1: 水手服、指南针，然后藏宝图，还有咱们的绳结，还有一个手册，那么我们都会装到我们的大礼包当中，
0: 大概是有这七样东西、哎、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纪念证书，这是最后我们在船上会发给大家的，
0: 也就是说呢您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哈、啊、就会获得一个大礼包，哎，这个还是我们给大家呢精心准备的，不参加这个活动呢是没有这个大礼包的，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一个礼包。
1: 有些客户会问了，如果我报名的不是阳台房，我们还有这个包包吗？那就是户外包，哎，是有的，
0: 有的，
1: 但是就不是这个。就是咱所谓的名牌了吧，
0: 对对，包肯定是有,
1: 有的，
0: 只不过阳台以上的房型呢它是一个品牌包，对。另外呢咱们还跟邮轮公司啊给我们的这些听友呢申请到了，咱们在船上总是要享受一下，喝点好喝的，对吧？软饮啊，这软饮大家有几杯来着，我们
1: 每个房间 可以有十杯免费的软饮。
0: 免费软饮啊，就是您整个在船上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一个房间我们给您提供了。

0: 10杯免费的软饮，您可以去品尝一下，也算是我们跟船方争取到的给我们电台听众的一个福利了。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呢，咱们这个房型啊、升级活动呢，其实呢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
0: 对，这
1: 包括它的楼层、包括它的位置、包括它的房间遮挡问题呢、其实这个是特别合适的一个窗口期了。
0: 对，
1: 那么呢报名呢就是说，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除了费用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呢，其实如果您没有护照、也没有，不用着急、您只需要提供您的身份证信息，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锁定舱位，那您再去办护照也是来得及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舱位不锁定，可能呢您就没有这次优惠的机会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会集中的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哈、解答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游轮上如果想使用这个网络的话，它这个费用
1: 一季呢大概是227港币。
0: 一季是227港币。
1: 一般来讲我们呢就够用了、在这个，因为我们只有公海巡航日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信号的。那么落地在韩国的时候其实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0: 对，
1: 您打您的这个因为都试过嘛，您打您的所属的这个运营商、就是电话的运营商、那么基本上就是2-3块到10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就可以整天的在韩国的一个网络费用就够了。
0: 对，其实我们是有2天在海上巡航，有2天呢是靠岸观光的。靠岸观光的，您在走之前呢，可以跟您的运营商呢确定好您是怎么来开通啊、这样的话，直接走您的数据就也不贵，基本上不贵。
1: 还有呢，我看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在船上因为有小费的问题，怎么来支付的问题。那这条船呢是我们国有的船，就是我们国有爱达邮轮公司的船，所以呢您像支付宝、微信，它跟一些老外的船不一样，只能用这个外币来支付。那个支付宝包括这个微信，包括咱们的信用卡、储蓄卡，包括现金，但是现金可能就是要损失一些汇率，那么都是可以支付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就是支付很方便啊，
1: 很方便。
0: 这个呢都在下船的时候支付，而且我们您拿到我们的行程上呢，后面报价不含里的第一项就是呢您选择的这个房间，它大概你像内舱、海景、阳台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它的这个服务费是多少，您直接看一下就行了。另外刚才还有个朋友说想带个小孩，说小孩最小能带多大的？
1: 最小的他一样登船要满足有6个月，
0: 最少孩子也得半岁，
1: 也就是180天出生以后的一个登船日的死的规定。你要出生180天以后才能登船。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船上是有一些急救设施的。那么对于太小的孩子，他不能完善的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医疗条件。所以他们是拒绝登船的。
0: 所以说呢，您家里如果有宝贝啊，他是已经超半岁了，你就可以放心带着了。但是小于半岁的话呢，这个船房是不接受的。既然提到孩子，我们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说这个船涉不涉及到什么儿童不占床位的问题？就特别小的小孩，是不是可以不占床，跟家长住在一张床上？
1: 这个
0: 必须给大家解释清楚。
1: 这个必须解释，因为每一条船，它能上多少人，哪些床位都是经过安全认定的。
0: 对，
1: 那么在国家，包括在国际的海事都是有报备的，所以每一位人只要登船了，就包括船员，都会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象征，就跟咱们登机一样，乘机啊，不管你是大人孩子，都要有位置的，所以说，那么这个孩子也必须占床位。
0: 就这么跟您解释啊，我们要严格的计算好上船的这个人数，因为跟救生舱都是有一个
1: 配比的，
0: 对。所以说您带的这个小孩呢，他就是特别小，就刚过了半岁，他也算个人头。就是说，比如说您俩人带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您也必须订3人间这种房型才行，您订不了2人间。对，这么跟大家解释应该清楚了吧？另外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如果是 不参加天津的内容啊，我只是单船票，可不可以？那么岸上观光的行程还会跟小小航海家一样吗？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呢，我们船票也是在销售的。
0: 嗯。
1: 那么呢，价格呢肯定要比小小航海家要优惠一些。
0: 不一样的，
1: 含的内容不一样。
0: 哎。
1: 因为呢，这个你就是码头起止了。
0: 嗯。
1: 那这个正好是5晚6天的一个行程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单船票也是能进行销售的，通过咱们的小助理，咱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报。报名另行嘛，
0: 可以
1: 另寻，然后呢，这些什么交通啊，咱们的住宿都是不含的了，
0: 嗯，
1: 包括一些游览接送服务，咱们现在都不含，
0: 嗯，
1: 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但是整个的内容，
0: 嗯，
1: 我们现在提的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性价比，如果您有孩子。我真的建议您去小小航海家。
0: 其实这么说啊，就是您要是说咱们其他的这些内容，您都不一定非得选择这个船期。
1: 对，
0: 船期有的是，但是只有说就是17号我们在15号出发的这一个行程，我们是安排了小小航海家。您说如果这个你都不参加，那么您就是跟普通的日期没有任何区别了。您就是一前一后选择任何一个船期，您就想体验这个船都行。但是您岸上观光就跟我们的不一样了，您就参加普通的了，可能就是到哪儿找公园，大家一自由活动，
1: 对对对，
0: 逛一逛，
1: 就是惯例的那些了，
0: 哎。对对对，都是这种了。如果说您真的想有一些内容，那可能在船上岸上观光还要有一个二次的一个收费。所以吧，您要是单船票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您都不用跟我们这个日期凑了，就是您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船期。如果真有这种朋友的话啊，那我到时候会把一个其他船期的一个日期啊，它不同舱位的价格我发给您。大概会比我们这个便宜，但是内容跟我们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那个就是惯例了。
0: 哎，对，就是普通的了。那么我们呢，还是重点给大家打造，因为带孩子出去一次不容易，您怎么着都需要花点钱。所以说，我们希望您带孩子出去，孩子获得的这些体验和收获是超值的。这个是我们电台来设计这种团行、设计行程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您带着孩子去不白去，每次孩子将来哪怕长大了想起这一次参加我们游轮之旅的行程，他都依然能够记得在这次行程当中他去了哪儿，他获得了什么，那对他的一生来说是非常有收获和影响的。所以我们这次小小航海家的活动哈，电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名渠道，那么是全国的一个活动，只有200人，是包括整个家庭算起，连大带小一共200人，那名额还是非常少的。之前我们宣发了之后啊，已经有朋友呢开始研究这个房型了。如果说您在房型的这个选择上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专业做旅游的这个节目会给您讲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嗯，另外呢，关于护照的这个有效期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是7月15号的这个团期。那么您看一下护照，如果说您护照大概是8、9月份就到期了，这还不行吧？这是不是正常的话出国其实是不行，但咱们这个
1: 应该呢，我们如果是您在比如说咱们是7月17日在登船前呢，您最少要最好是半年以上的一个有效期，
0: 嗯，
1: 如果还差个2、3个月，我们可以提前跟船方申请
0: 报备一下，
1: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您要说您就在8月就要到期了，那真的不好意思，那您最好重新去换一下护照。
0: 其实呢大家需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出国的团，就正常您参加任何一个出国的旅游，护照要求它都是要距离有效期大于半年的。但是我们刚才呢也说了，因为跟船方嘛，咱们是有2、3个月还到期，我们要提前报备。这个呢，你也不需要特别麻烦，就是得赶紧把它换，也不需要。但是具体情况分析，如果说您8月份到期，这个是不行的啊。另外呢，咱们在船上呢，就是这个酒水的问题。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可不可以自己带点酒上船？
1: 嗯，这个目前是官方不允许。
0: 不允许的啊，就是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携带上船，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最主要的是有两点，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电阻非常大、功率非常大的电器，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嗯，
1: 比如说排插，
0: 嗯，
1: 啊，烧水壶咱们船上都有。
0: 船上都有。
1: 这个就是，咱们这条船是很高级的。
0: 嗯。
1: 基本上呢，您看餐厅有2个，正式的餐厅和这个自助的餐厅，
0: 嗯，
1: 啊，不像某一些呢，就是可能你吃完这个餐厅，那个餐厅不让去了，
0: 嗯，
1: 这个船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咱们后面的这个船务公司呢是爱达邮轮，
0: 嗯，
1: 是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邮轮公司，所以不在乎这些小钱。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电动轮椅啊这些的，看看功率的问题。电吹风啊，包括您日常对了电吹风啊、热水壶啊这些东西，船上都是备有。
0: 船上有，那在淋浴间的这个备品啊，什么洗发水这些。
1: 洗发水这个呢，可能如果您有特殊需求，那可能您要备一下。我们船上备的基本上都是三合一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牙膏、牙刷是没有的。牙膏、牙刷呢，是因为环保的问题，它这个不在船上不再配备了。
0: 这个得需要咱们提前
1: 自己准
0: 备好。
1: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其实呢还是非常简单的，主要呢还是一些墨镜啊，防晒衣啊，包括防晒霜啊，因为可能你想在海上去晒晒太阳、晒晒日光浴，那这种呢你准备点防晒霜，不要晒晒干嘛了。还有泳衣，那么这个日期都是可以游泳的了，不管是在我们天津的海边，还是在船上的泳池，那咱们的泳衣得常备着。
0: 这艘船上的泳池是户外的吧？
1: 户外的
0: 户外泳池，它没有室内的，是不是？
1: 对，它是可以变为室内的，就是如果
0: 是
1: 有一些不太好的天气，它可以把棚顶合上。
0: 哦，哎，可以。
1: 那这个日期7月17号的日期以后，那天气已经很热了。
0: 对，您在船上直接游泳就没问题，温度很高了。
1: 很高的。
0: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老张，关于咱俩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有没有什么细节我们没给大家讲到？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船给大家讲的特别的这个详细了啊，让大家了解我们这次行程。
1: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这个餐厅的问题，那时候我也介绍了这条船的餐饮，那是相当棒的。这条船呢分为了主餐厅和自助餐厅两个免费餐厅。那主餐厅呢是菜单型的，是中西的套餐，就是很西式的。那么呢，自助餐厅顾名思义了，随时您都可以去，而且呢还有夜宵还有下午茶，这些呢都会有简餐配给大家。那么如果大家能登上这条船，我一定要让大家品尝一下这条船的披萨，那是相当棒的。
0: 这个是在咱们的那个西餐厅里的吗？
1: 对，西餐这个自助餐厅的旁边，它就有一个披萨屋。那么这个披萨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很纯正的，因为它还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风格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条船上整个的整体艺术感和它的娱乐团队是非常好的。那么呢，这条船呢，是因为它是复航最早的一条，就是爱达在中国进行这个运营最早的一条游轮，所以它的娱乐团队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这次还引入了长影的一个概念进去，那整个的娱乐活动其实也可以说是最好玩的船了吧。这个整个的都会让大家感觉不到一个无聊的感觉。
0: 对，就是说每一天啊，依然像所有游轮一样，每一天的行程都会有个游轮日报。
1: 对
0: 对啊，大家可以在大家的门口看到我们第二天都有哪些内容，都有什么安排，每个内容都在什么位置进行。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小小航海家的活动呢，这次呢也是我们前几天跟天津港码头的协商，会给大家开通一个特殊的通道，因为大家知道登船的人很多，咱们孩子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集中一下呢？开通一个免排队的一个功能区。
0: 我们小小航海家还有这个待遇啊！哎呀，那我们登船会很快的，
1: 会很快的。然后这会给大家呢开通一个特殊的通道，因为咱们孩子多，其他的客人也不会有太多的意见。这个呢还是可允许的
0: 啊，
1: 我们争取了很长时间的。
0: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7月17号登船的这一天，因为我们那天上午会带孩子们在沙滩上先玩一下。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准备了简餐，不用担心会饿着的问题。咱们上了船走快捷通道，上了船就有下午茶，你就可以品尝一下了，有吃的了，
1: 有吃的了。
0: 对，
1: 然后晚上就开始有正式的晚餐了。
0: 对呀，就是说您在船上啊，他这个晚餐呢，您随便去吃，您吃多少都行，咱只要不浪费就行。比如说我中午我去这个西餐厅吃完，哎，我觉得不行，我还要再去自助餐厅，随便，我可以再去一趟。
1: 好多朋友有个疑问，就是我西餐厅的菜单我是吃

0: 采购回来，在这几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大家。但是您想，咱们这样浪费掉了，它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发挥它的最终的一个价值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船上千万不要浪费这个东西啊，吃多少盛多少，东西肯定是会满足大家的。这船上餐还是不错的，它的风格是不一样。
1: 对，
0: 哦，
1: 这个我觉得文老师，这船上，比如说房间，包括它的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呢，但是跟相比于其他的游轮没有什么亮点，但是餐是特别大的一个亮点。
0: 对，不是说所有游轮的餐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艘游轮的餐，大家到了船上呢，可以去好好品尝一下。也就是说呢，您如果不在船上单独花钱吃一些特色，那么您的这个整体的费用就包含了在船上，就是一日三餐或者一日四餐，你免费吃，免费吃随便，就是船票全都包含了。跟您说一下船票啊，也就是说您拿到这个行程，看到后面的这个价格，它包含什么？跟您说一下，首先呢，包含了往返长春到天津的一个交通，这个是包含的。而且呢，我们在天津啊，带大家呢去博物馆啊，去航母公园，去沙滩游玩，包含了两晚非常棒的这个酒店的住宿，一个在天津之眼，一个是在沙滩这边啊，
1: 东江沙滩
0: 这边非常高端的酒店，咱包含进去了。而且呢，上了船，您全部的吃住玩岸上观光，我们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刚才说的这个叫济州岛啊，包括去首尔啊，特别给小岛航海家安排的这些全都包含了。回头之后我们回到了天津，带你在那儿游览。又给您包含了，等于说您下了船之后呢，只需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服务费一交，您都没有什么再需要交的，全都包含了。那么我们的这个4799元起价，这个是我们内舱四人间的一个起价。那么你要在选房型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游轮选房的一个提示，先选房型，内舱、海景或者是阳台，您先把大的类型确定，然后看你是几个人，小孩完全算人头，老人，比如说你五个人，恐怕要订两间房，但两间房呢也好啊，比如说我们赠送给您的按房间的名额，对吧？拍照的这些，我们给您的礼包，
1: 对对对，
0: 它都是按房间为单位。
1: 那文老师，我想再插一句啊，包括咱们在天津的接送站的服务，那么不管是我们去接您，还是您自己打车抵达，那个交通费用我们是好含在里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在天津，不管在登船之前还是下船之后，那我们整体的游览的入车，包括呢我们在天津呢还有一个两个三个餐食，那我们也是含给大家的。
0: 对，
1: 这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除了自己想在天津再多玩啊，包括呢基本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0: 了。对，我们就一次性的把费用给您算好了，然后呢您交的这些钱就是可以无忧的开始跟我们一起游览啊，一起游玩就行了，不会说呢在旅途当中我们还跟您收什么钱，没有了啊，全都给您包含进去了。就哪怕我们在7月15号出发的这一天，您选择不同的高铁到了火车站，然后呢您打车去酒店，回头找我们就把这个打车费都给您报了，就很近啊，这个真就是起步价就基本上能到了，非常的方便的。
1: 然后呢，咱们再跟大家公布一下时间吧，就是咱们的团期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团期呢是7月15号，从长
0: 春
1: 出发，
0: 长春出发。
1: 然后呢，先在天津住两个晚上。然后是7月17日登船。22日我们会乘高铁返回咱们的长春。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因为我们给大家呢有6趟备选的高铁时刻，每个人选择的时间点不一样，我们就不统一组织你们一起走了啊。这个呢，我们给您买好票，您直接呢到了这个火车站，咱们上火车到了天津这边呢，我们就给您都安排了，我们就不统一走了，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点不一样。但是呢，您到了酒店这边啊，在第二天咱们玩的时候，
1: 那就集中了，
0: 我们就有领队了，我们还有这个带队的这个老师了，对吧？我们就可以咱 咱们就变成一个集体，大家就可以统一的活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有任何需要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电台来联系。您放心啊，这个活动呢，我们安排的都非常的好，因为它这是一个大型的活动，也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不然啊，咱们的这个住宿包括博物馆的这些票，咱们是这么大的量，咱们是很难实现的。是的，嗯。
1: 您看，我们五一的时候就东江码头的这个酒店，
0: 嗯，
1: 在5月3号和这个还别说那个1号，就是3号、4号的时候，它都将近卖到1100块钱一间。
0: 你就关键就是你在1号左右，你根本都
1: 订不着，
0: 没有了，全都售罄了。您到了那儿就知道了，咱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位置是多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老张也是把我们7月15号的这次8天7晚电台专属设计小小航海家的这次。

0: 亲子游轮之旅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问题，在节目之外，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可以随时跟我们咨询。建议大家呢，先管我们小助理要个行程，您先自己看着，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您随时问我们啊。最后我们直播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跟我们来联系，1394410016。电话同微信1394410016，而且我们有一些房型啊，整个船上可能就那么几间。
1: 嗯，
0: 您在预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流程，您选好了房，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要看这个房还有没有，
1: 才能跟您去。
0: 对对对，不是说您我订哪个我就直接给您交钱，不行，你现在先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先查这个房有，马上您就是交款传资料。如果说我说这个房现在整个船上已经售罄，您马上挑一个备选房型，第二套方案了，不是说您选定这套房他肯定是给你留着，我们是全国报名。
1: 还有一个呢，文老师，就是咱们这个小小航海家的这个活动啊，就整个这个行程的搭配呢，我们也只能应付200人以内。
0: 对，
1: 所以呢，就咱们的游客要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看还有没有这个名额。
0: 对，
1: 跟房间是双重的一个约定，就是一个约定。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我们确实不能够，
0: 或者人都爆满了，
1: 爆满了，我们就无法能够妥善的安排这些游客有满意的体验感的时候，我们是坚决不收这个行程的客人了。
0: 对，就是说我们满了就不会再收了，我们也要保证已经报名的这些客人就是
1: 有一个非常满意的体验。
0: 对对，我们不可能说200人完事之后我们再收100人，绝不可能了啊，不会那样的。我们就只保证先报名的这些人满了，我们这活动就不发了，就结束了，就只有这些名额。所以说呢，您已经是了解到我们这套行程的话，赶紧回去研究，然后早点跟我们联系，也不用问说以后还有没有这个活动，暂时今年目前仅此一批。
1: 挺难的，
0: 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
0: 大家看似哈说哎我们就报个名啊，简单，大家知道我们在幕后做多少工作，就是我们这200人的这个博物馆的名额呀，这个都得相关部门来给我们协调，不可能说给我们协调好多日期是不可能的啊，就只有7月15号的我们这次的这个团能行，您参加上您就有收获，您时间不允许也不用问以后有没有了，仅此这一批，错过了今年就再没这个机会，以后有没有都不一定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行程，您还是早点研究，早点把这个事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暑期能给孩子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旅游体验。到哪儿都是去旅游嘛，但是很多旅游呢，它的内容啊都是泛泛的那种，但是我们这种精心给孩子们设计的，相信呢一定会给孩子留下难忘的一个体验和回忆，有很多的收获。好了，我们现在的直播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16，1394410016，直播结束了，直播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我们下次再见吧。叔叔阿姨们，这几天啊真是越来越热了，再过阵子就该小暑了，那厨房里头呢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汗珠子就往下淌，所以啊咱们现在做饭就爱弄点简单省事儿的，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你说天天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呢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碰。今天啊我就给大伙儿呢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的挂面。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呢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水土大多含硒，当地人呢常年吃富硒食材，普遍呢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啊，盛夏时节，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感冒。 想要安稳度夏，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真的很关键。咱们今天呢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硒含量全都比市面上普通的米面高出一大截，食补的效果肉眼可见。首先呢来说一说这款啊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全的锁住谷物的全部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补硒的效果更好，坚持吃能慢慢的提升身体抵抗力，帮咱们扛住夏天的冷热温差，少生病更有精神。说完了它的好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肯定想了解价格。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的宠粉福利真是给到了最低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富硒呢不老梅的挂面啊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老两口呢正常一日三餐做饭吃面，踏踏实实的够吃上一个多月，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呢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您现在打电话就能领了。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啊，一定要尽早调理。以前呢您可能只注重排不注重养，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好，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好，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3: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不知道啊，您对您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吗？那可是一个大宝藏，你知道吗？这里的门诊报销比例不仅高，而且呢，小病小检查、开小药都特别的划算。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长春市朝阳区永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书记李娜书记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李娜书记啊，可是具有基层卫生工作 26年的老战士了啊，曾任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的副院长，现任长春市朝阳区永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书记，曾荣获朝阳区卫生系统青年岗位标兵、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朝阳区嘉奖、长春市优秀护士、吉林省护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论证专家、长春市优秀护士管理者等荣誉称号。今天呢，李书记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问候一下李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呀，听到您这温柔的声音，病一下子就好一半了啊。哎，那李书记说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卫生社区服务中心，那很多朋友啊可能对他就是不是很了解，就觉得就是我家门口的一个小诊所吧。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是个大宝藏的啊。那么到底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有哪些服务内容，同时呢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啊？您来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好吗？
11: 好的。简单的来说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大家可以理解成为咱们老百姓家门口

0: 当中的健康管家，它是整个医疗体系当中呢最基础也是最贴近居民的一环。那么和大医院不一样的呢，我们不主打治大病疾病，我们主要负责为大家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包括一些健康管理，像老百姓说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感冒发烧啊，头痛脑热呀，就是个慢性病的调理啊，包括老人孩子的体检啊，日常保健呢都能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决，做到呢就是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呢快速转诊，也是帮助大家省心省力省时省钱。
1: 哎呦，这个理念非常好啊，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所以说啊，你看我们身边的这个医疗服务随时随地的都在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大家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呢？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想知道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能为咱辖区的居民做哪些事儿呢？
0: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主要为大家提供的就是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还有就是基本医疗服务，还有一些便民的特色的服务。那么下面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国家为大家提供哪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总共呢大约是12项，比如说像居民健康档案的管理啊，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的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包括肺结核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包括中药服务以及传染病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还有卫生监督协管的一些服务。这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12项公共卫生服务有哪些。下面呢，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最关注的，具体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首先呢，我们可能会为居民建立一份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就是把大家的基本信息啊，包括既往史啊、你的吃药情况啊，包括每次随访呢，都记录下来。并且呢随时更新，以后居民呢不管是到社区来就诊啊、看病啊、体检啊，医生都能够快速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看病呢也更加的精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预防接种服务，主要是为0到6岁的儿童呢提供国家这个1类疫苗的免费注射和2类疫苗的自费注射，还有一些成人疫苗的这个接种，比如说像流感疫苗啊、乙肝疫苗啊、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等，都可以提供这样的预防接种的服务。还有就是0到6岁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孩子新生儿刚出生后，我们会进行上门的一个回访，对孩子生长发育啊，还有一些基础情况进行一些检查，在孩子满月啊、3个月、6个月，一直到3岁的时候呢，我们都进行这种连续的、动态的这个跟踪，包括每一次的体检、体格检查，比如说像运动指导啊、孩子精细运动的这个指导等等等等，就是发育评估、喂养指导，还包括心理行为的筛查，全程呢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为孕产妇提供就是健康管理服务，从备孕、怀孕、产后呢，我们都会全程跟进，孕前呢，我们会给予一些健康指导，比如说怀孕后也会建立一些档案，做免费的产检，监测血压、血糖啊，指导孕期的饮食，包括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会进行上门的随访，全程呢保障妈妈和宝宝的健康，一老一小呢是我们服务的一个重点，刚才讲了一些孩子一小，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老的服务重点有哪些。我们社区呢主要为老年人进行呢每年会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体检的项目呢会非常的全面，包括一般的体格检查、中医体脂辨识，还有血尿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心电图，还有腹部的超声，今年呢新加了这个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的 DR 等等，就是让老年人每一年做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还会后续呢一对一的根据老年人这个体检的报告进行一些指导，包括一些他这个用药指导啊、膳食指导啊、运动指导等等。
1: 哎，说到了这儿啊，我想插一句，有很多的人心里是想着，哎呀，那么小的卫生服务中心能检查出来个啥？所以呢，即使是免费的体检，他们也觉得，哎呀，还那个耽误我时间，我不去啊。但是可以说一些切身的体会和实例，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在社区免费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身体有隐患、有大问题，然后进一步到大医院做了检查。及时的手术，然后呢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说你看，给老年朋友进行免费体检是国家给咱的福利啊，咱为什么不薅这个羊毛呢？
0: 是的，就是在我们实际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在给老年体检过程当中，就做腹部这个超声，就有的就发生问题了。
1: 对呀，
0: 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在这个膀胱的时候做这个超声，就发现肿，对，有肿瘤。那这样呢，我们建议就是他到大医院的去复诊，那么他及早发现这病情，然后进行了手术，现在非常好状况。
1: 对呀，而且你看，包括像乳腺呐、肝脏啊这些，咱们的这些腹部彩超，在就用了三五分钟做一下，你说多好啊！
0: 对，
1: 排查隐患，然后呢，也让咱们的这个晚年生活更健康、更有尊严啊！而且刚刚我们的李书记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我们以为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啊，它只是能够做一个打预防针的工作，但是呢，你看我们还可以给做很多的这个方案，比如说这个一些筛查啦，包括这个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他是不是正常啊？所以那个我们怎么样的去来做一些科学的喂养啊、弥补啊？哎，你看这都是有效的信息，而且呢也是有益的帮助。那我们不妨啊多多的利用好我们身边的这个有效资源。另外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一老一小是咱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关注的重点，除了呢每年都有这样的有一定年龄限制的老人的免费体检，他得是六十五周岁以上啊、
0: 嗯、
1: 对，六十五周岁以上。那对于这个不到六十五岁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那咱们是不是同样也会把关爱送到他们的身边呢？
0: 是的，比如说就是年龄不满六十五周岁，那么他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有慢阻肺这样疾病的这个人群，这个居民，我们也免费呢每年为他们安排一次体检，包括还有这个四次一年四次的面对面的随访。对他们进行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些常规的体检，也同时呢也会对他们帮助他们调整用药，指导他们如何饮食运动。因为这个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呢，他有的主要是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好，或者是说饮食的习惯不好，就是他造成了他有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啊，他可能他就喜欢吃咸的，像我们东北他就愿意吃咸菜。
1: 对呀，
0: 对对对，
1: 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早上喝点粥，你要没有点什么咸黄瓜、什么咸辣椒，都觉得好像吃不下去饭一样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帮助他们进行饮食的调整，就要比如说像高血压的，我们建议他低盐、低糖、低脂这样的，然后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像优质的蛋白，还有谷，这样的话吧，就是说有利于就是改变他的这个生活习惯，让他的病情在合理用药的这个配合下吧，能够就是稳定住他们的病情。
1: 哎，你看多好啊，这个一年咱还有四次面对面的随访的机会，可是大家呢都没有利用起来，是吧？啊，你看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去做改变，而是呢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突然想懈怠了，然后呢一溜号就这个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但是呢现在有这个专属 VIP 服务了，哎，随时的在你想要留号的时候一点醒你，咔，我们就又回到正轨了，是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病管理的这个专项管理工作抓起来，也重视起来。那我刚才咱也说到了啊，对于咱们辖区内的居民，只要你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看过病，我们都会有一个电子健康档案的啊，这一点就非常好。尤其是具有慢性疾病的这些居民患者，这个档案就更 做到有据可依了。你万一呢病情有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到上级的医疗机构来去进行这个全面的这个检查或者治疗的时候，那你这个档案摆在前面的时候，你就会比

0: 你从头再来的时候，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你的金钱。
1: 是的，有据可查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病管理专项工作做好，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把这个慢病指标长期控制住啊。哎，那说到了这个慢病，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就是建立起慢病档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是觉得这个居民哪个居民他具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史，然后就给他建立的慢病档案，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手续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它主要有几个途径。一呢，是这些慢性疾病是我们发现的，你比如说像来常规的我们这体检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血压升高，血压高，或者他体检过程中发现他的血糖高，我们都需要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检查。然后如果他真正确定了他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说那个血糖高，就这样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些管理。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在上级医院确诊之后的这个慢性病患者，到我们的医院愿意参加我们这个管理，对，上我们就去登记建立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因为在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的时候呢，我们会问他一些疾病史、既往史，然后他也会如实的告诉我们哪年得的高血压呀，啊，目前的用药情况是什么样啊，现在是能不能控制得住啊。我们会针对他这个一些基础情况，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环境，对他有针对性的进行一对一的这种指导。
0: 哎，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个给听众朋友们也提个醒，即使你在大医院被诊断出来了，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呢，你要是想要做慢病管理的话，也一定要在你所在的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建个档案，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哎，那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的社区服务中心不全都是这个西医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中医馆，中医也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了。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呢，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的效果了吗？
1: 是的，就是现在就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基本上都有中医馆。那么中医呢，可以为咱们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一些实际技术啊。你比如说像老百姓常说的这个针灸啊、艾灸啊、推拿呀、这个理疗啊、刮痧呀等等等等。它这个就是创伤性的很小，然后效果也是非常好。就是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辖区的居民有个姓齐的大姨，她呢就是常年患有就是这个风湿和类风湿比较重，这个手指啊这个活动受限，很僵硬，但是还没有达到指关节变形，但是她这个疼痛就是觉得给自己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通过我们中医对他进行一段艾灸啊，还有十一技术的一些治疗啊，他觉得哎有很多的缓解，哎他就特别的高兴，他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疼痛减轻了啊，然后我的生活就是能做很多事情了，他就很开心。就是我们也很就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也算是为咱辖区居民排忧解难了。最起码呢，他比他盲目的上什么各种养生馆啊、什么理疗馆啊去治疗，然后或者是这个花大价钱，就要省心得多，对吧？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的能够在以小见大的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难题。那说到了这儿，那咱们其实日常的工作就是一些基本的医疗的诊疗服务，那这些又包括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1: 基本诊疗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像老百姓常说的感冒啊、咳嗽啊、胃肠炎啊、头痛啊、头晕啊、关节疼痛等日常的这些小病，可以来社区就诊，医生呢会根据病情呢给大家进行对症的开药指导治疗，基础的治疗在社区基本上就能解决，就避免大家呢往大医院就跑排队，花费很多的这个时间。也能帮大家省些钱，因为在社区的用药的这个没有这个起付线，而且报销的比例会很大。
0: 对，
1: 这是其中的一项。然后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常规的检验，你比如说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血糖、血脂啊、肝肾功能以及这些简单的这个检查，都可以在社区去做。
0: 就是咱们其实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这个化验的这个组成已经很完备了，对吧？
1: 是的，对，
0: 哎，包括很多的这个日常。

0: 检查，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来进行这个做。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头疼脑热感冒了之后，会到小诊所打针。但是你打针呢，只是根据经验来进行打针的。你是这个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都没能确定呢。但是你要来到社区服务中心，你做一个验血检查，一目了然，这样你用药就更精准了，
1: 对，更有针对性的用药。
0: 对呀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还是这个。把这个家门口的首诊工作做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我们健康的守门员。那我们刚才说了啊，就这些检查是非常便利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也可以用这个中医的理疗技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排忧解难，像日常的这个按摩啦、推拿啦、艾灸啦、针灸啦，咱都可以做到这样。我记得我前一阵还去我们小区门口的卫生社区服务中心，说，哎呀，我这胖，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可以做埋线埋线减肥。但是后来我寻思有点太疼了，就没敢做。但是有机会呢，也可以这个尝试一下。那说到了这儿，我们还有一种就是特色的便民暖心服务，这又包括了哪些内容？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根据居民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提供一些居家上门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服务呢，主要是针对辖区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群，老年人，以及就是说一些特殊的人群吧，可以提供一些上门体检啊，像老年人，我们每年有一年一次的免费体检。那很多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卧床，他想参加但是来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到他家去，就是
0: 还可以这样。
1: 是的，我们可以提供上门采血服务，然后上门去做个心电，然后就把他这个拿回来中心进行检验，还有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就是。换药啊，拆线啊，这些服务还可以就是指导居民这个家属吧，就是对一些卧床的老人进行这个压疮的一个预防。
0: 对呀、
1: 啊，
0: 翻身呐、扣背呀、这都是需要技术手法的、
1: 对，是的。还有就是说，可以为高龄的老年人上门送药服务，还有慢性病的综合管理，指导居家老年人预防跌倒、健康管理的一些服务，就是。主要是解决就是老年人出门比较难、看病比较难的这些问题。
0: 哎呦，这哪是医生啊，这就是我们的家人嘛啊！真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医疗送到了老人和病人的这个床边啊。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的高龄老人确实是行动不便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空巢老人，他可能呢子女在身边还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带着他去医院做各种的检查和治疗。但是80多岁、90多岁乃至将近100岁的老人，他独自在家，他真的就是想要去做检查他都做不了。但是呢，好在咱们的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来进行采血，来进行换药，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卫生诊疗。那这个居家上门服务他收费吗？
1: 这个是有收费的。
0: 那我觉得收点费我也认可，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有钱觉得没地方花，是吧啊。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这也算是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项内容吗？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必须得是签约家庭医生才能够享受这种居家上门服务。比如说，假设我就是感冒了，然后呢，但是呢，我就不想去诊所打，我就想在家来打针，这样呢，可行吗？
1: 是这样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家庭医生哈。就是家庭医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你请了一个医生朋友或者是一个健康管理的团队，那么他呢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连续的、个性化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家庭医生服务呢，它是贯穿我们整个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我们在电子健康档案的时候呢，我们会和他签订一个协议。那么签订什么协议呢？就是一个契约式的管理，就是居民你上我这儿来，你愿意接受我对你这种管理，那么同时呢，我又有义务对你进行一些管理，我们之间会建立一种契约式的这个服务的模式。然后之后对他进行一下管理， 对，就是
0: 必须得是你情我愿的，
1: 对对对，
0: 双
1: 方
0: 沟通好了认可了，
1: 哎，对你愿意接受我的管理，同时呢我有义务对你进行一些管理，根据你的一些情况，像您说的就是上社区来就诊啊，用药啊，包括享受一些这个国家的基本公共

0: 身高体重有点缓慢了，然后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的辅助治疗啊等等。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哦，原来是这样，你看多好啊。那我们这个家庭医生他能够享受到的具体服务，您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吗？
1: 啊，好的。家庭医生服务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会给大家建立一个专属的健康档案。那这个健康档案呢，你只是用药啊、看病啊、随访呢，都会记录在此。就是健康情况呢，就是全程可查，可以追溯。那就为我们看病更精准呢，提供了一些就是资料吧。然后呢，就医呢也更加的省钱方便，就签约居民呢可以享受免挂号费、免药师服务费、注射费等，然后也可以为居民提供这种预约服务、措施服务、上门服务，就是可以减少居民排队等候的时间。我们也会针对一些重点的人群，比如说像慢性病啊、老年人啊，就是进行特殊的管理，进行一对一的服务。你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人群呢，我们会为他进行定期的免费随访，监测他的这个指标，调整药物，教他们如何的合理膳食、运动，帮助呢大家这个稳住病情，少住院。也会根据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啊、身体情况、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的这个体检方案。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有什么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这个家庭医生。同时呢，当遇到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像一些疑难杂症呢，我们也可以对接的上级的医院、三甲级的医院，协助转诊，进行这种对接，就不用居民就自己就跑医院，为大家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哎呦，太好了，真是既暖心又贴心啊。
1: 嗯，
0: 那我们通过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够获得定期的健康评估、健康指导、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等服务。你看，这真就是我们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守护啊。
1: 嗯，
0: 好，很高兴来自于永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娜副书记给我们做了家庭医生签约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的相关介绍。
1: 嗯，
0: 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基层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基层医生社区日志。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呢，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啊。那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吉林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给咱吉林的朋友们申请到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就能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618福利更多更划算，不仅呢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还有更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免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治疗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到这里吧。
2: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

0: 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1: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0: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点，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点钟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安泰可期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

0: 的你治愈了我。喜欢心生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兵士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梅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抱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贝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而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松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
2: 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2: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

0: 晨，月光在翅膀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溢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1: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调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1: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0: 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猫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5000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历史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摇，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25000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

0: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看了一段采访，说采访的谁呢？田连元。说田连元是干啥的呢？就是讲评书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人生最终的结局都是死，谁能老活着呀？就是不因为地位，不因为财富，什么都不因为，一律平等。他说诗人李白早就看透了，他说你活着啊，就是过路的客，死了就是该回去的人。天地就是一个大旅馆，你每个人都过来了，都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你都得回去。所以你看透这个，就一切都能明白。所以好好活着，活好每一天。我说实话，尤其咱们这岁数的，更得好好活着。来这世上一回它不容易，那为啥不好好活着呀？能吃的时候别舍不得，能走动的时候一定是多走动走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吃药，及时的去看病。你别老挺着，说给儿女留钱啊，你记住，你永远也留不够。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说的，哎呦，我就担心惦记我儿子啊，怎么的，儿子能力不行，挣不了多少钱，你说我这是要走了他怎么整啊？ 我说那你就好好活着呗，有劳保，有退休金。我说你能花几个钱啊？啊，你今年70多了，你花到90多岁，你儿子也退休了，对不对？他没有劳保，你帮他交。哎呦，90，我不敢想啊。我说那有啥不敢想的？只要你心脑没大病，那就能活到90多岁。说我高血压，我这个糖尿病，那你放心，你只要心脑没事儿，你就再高血压再糖尿病，你只要心脑没事儿，你能活过90。所以我们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人，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儿，那你就好好活着，奔90去，就怕意外。其实意外更多的都是啥呀？就是心脑病，尤其心脏。很多人说，为啥现在心脏病患者这么多呀？突发意外的这么多呀？是不是？谁谁啊，就死于这个病，谁谁睡一觉没了。有的说上午还好好的呢，还在一起说话聊天了呢，下午怎么就没了呢？是吧？昨天我还见着他了呢，还好好的呢，怎么今天就没了呢？不敢想象。为啥我说心脏病人需要格外小心呢？那么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咱们分析一下啊，就分析一件事儿。说有两个心梗的患者，一个1分钟确诊，一个30分钟确诊，那究竟是医生的这个水平差距大，还是另有原因呢？说急诊来了2位胸痛的患者啊，一男同志一女同志，年龄呢，一个60多岁，一个70多岁。其中一个患者，医生看了一眼心电图，问了几句就确诊，说你这是心肌梗死，必须得马上给你通血管。造影显示确实心脏有一根大血管堵了，证实了医生的诊断。而另一位患者呢，医生询问后说怀疑是心肌梗死啊，但需要给你抽血化验，看看最后的结果啊，才能给你确定是不是心肌梗死。等抽血心肌没结果回来后，医生说就是心肌梗死。那么为什么都是心肌梗死，一个看一眼心电图就能确诊，而另一个呢还得等着抽血化验，得等着那个心肌酶的结果才能诊断，需要这个10几分钟啊，甚至几10分钟，是医生水平有问题吗？那么心肌梗死根据心电图啊，它分2种。目前我们心血管医生诊断的心肌梗死根据3个指标：症状、心电图、心肌酶。症状就是患者他不舒服，比如说胸痛啊、心前区疼啊、大汗淋漓啊、胸闷啊、憋气啊等等，就是症状啊，始终得不到缓解，甚至有的讲话了，吃药了啊，吃那个硝酸甘油了，吃速效救心丸了，但是没减轻，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但是单纯靠症状不能诊断心肌梗死，因为症状只是患者的一个自我描述，甚至说误差很大。一方面心肌梗死有很多表现，一方面每个人对于症状的敏感性它不一样，再者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单纯靠这个症状去诊断心肌梗死肯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有一个客观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就是什么呢？心电图或者是心肌酶。那么在临床症状、心电图、心肌酶这3个指标当中，只要能满足2个指标，那么就能诊断心肌梗死。当患者有心肌梗死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做心电图啊，因为心电图它省事来得快呀，几分钟就出结果了。那么心梗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有2种情况。第一，就是心电图当中这个 ST 段抬高，这就是心肌梗死。当发生这种心肌梗死的时候，心电图会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专业术语讲就是什么呢？T 波高尖， ST 段抬高， ST 段回落啊， T 波倒置， Q 波形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那这种心肌梗死一般就能通过症状 啊，加心电图进行确诊。因为这种心肌梗死的心电图它还是比较典型的，可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心肌梗死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心电图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那么这种心肌梗死心电图并没有上述 ST 段抬高的这种表现，一般只是 ST 段压低的表现，和平时的心肌缺血基本上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单纯靠症状加上心电图，我们无法判断是不是心肌梗死，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是心肌缺血。所以我们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急性冠脉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是心肌缺血，但还不能够给你确诊为心肌梗死，也不能排除心肌梗死。于是我们就要怎么办？抽血化验，就验这个心肌酶。这个心肌酶的化验它需要时间呢，所以只有等心肌酶或者肌钙蛋白化验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啊，你这是不是心梗啊，才能给你排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低位患者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所以你做完心电图结合症状就确诊了。而第二位心肌梗死患者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患者，那就没办法了，必须得等心肌酶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如果心肌酶正常，那么就可以排除心肌梗死。那么一说到心肌梗死，检查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电图。一说心电图，我们经常会听到几个词儿，什么 P 波啊 ST 段呢、啊，QRS 波形啊，这都代表啥呢？都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啊，说老师啊不懂，这个不懂啊，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P 波异常是最常见的，这个 P 波异常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P 波变窄， P 波变宽啊， P 波增高和 P 波低频，就这么四种情况，它只能是往这四个方向上去发展嘛，对不对？因为你看那个心电图上，它不都是有一小格一小格的，说变窄了、变宽了、增高了、低频了，它跟谁比的？就是跟这个小格格比的。当你做这个心电图的时候，你比如说你P波变窄了，说明你心房内的传导阻滞啊，包括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当你这个P波变宽了呢，说明你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冠心病、高血压、急性左心衰啊，包括房内传导阻滞，包括我们说的心房梗死等。那么当你这个P波增高呢，往往多见于慢性的支气管炎、肺炎性的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包括二尖瓣的病变啊，这是P波。心电图常见的一种波形，心电图还有一个词儿，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 ST 段的异常。这个 ST 段的异常主要表现为什么呢？ ST 段的抬高、 ST 段的压低、 ST 段的延长以及 ST 段的缩短四种情况。其实就在这个心电图的这张报告单上，对不对？它不是向上了就是向下了，不是向左了就是向右了，对不对？那么做心电图 ST 段抬高是最常见的。这个 ST 段抬高常见于什么呢？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变异型的心绞痛、急性心包炎、急性心肌炎啊，包括心脏手术后心肌损伤啊、左树枝阻滞、左心室肥大啊，以及肥厚型的心肌病等等。这是 ST 段它抬高了。那么 ST 段要是压低了呢？ ST 段压低往往多见于典型的心绞痛、各类心肌病、心室肥大、心肌炎、左树枝阻滞、右树枝阻滞啊，包括预期综合症、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以及慢性的心肌缺血等情况。如果你 ST 段延长，那多见于低钙血症，包括冠心病。 那么心电图除了刚才我讲到的 P 波 ST 段之外，还有一个词儿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就是什么呢，有个叫 T 波的。你看有的人一整 T 波倒置了，这个 T 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 T 波的倒置， T 波的高耸和 T 波双峰三种情况。这个 T 波倒置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往往多见于什么呢，心肌缺血，包括心肌梗死、心包炎、心肌炎、心室肥大啊，还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啊、低钾血症、脑血管意外等病人。那么我给大家讲的目的就是啥呀，就是让大家呢你多少能了解了解，最起码你上医院大夫跟你说 T 波倒置你知道啥意思啊，大夫跟你说哎呦你这 ST 段抬高了你知道啥意思啊，这咱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你包括很多患者讲到说什么叫肺心病啊，啥叫高心病啊，啥又叫风湿性心脏病啊，这都属于啥病啊。咱说第一个肺心病啊，肺心病啊也是咱们老年人常见的，简单来说就是啥呀，叫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是它的简称，它叫肺源性心脏病。你这回一听是不是明白了，这个病啊演变有三个阶段，也就是最早它肯定是肺子上的毛病，你像支气管炎，完了发展到肺气肿，完了再发展就是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就是什么呢，长期咳嗽啊，咳痰，包括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严重的还可以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浮肿。在治疗上就是西医啊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补充心肌、营养心肌，给心脏补充辅酶确实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辅酶能提高我们心脏的动力，能提高我们心脏的耗氧量啊，你心脏里边的辅酶补充多了，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这气儿够用，你心脏气儿够用，你肺的气管里边啊它这些气儿也会够用。那么什么是风湿性心脏病呢，就是咱们说那个风心病，它是由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病变。风湿性心脏病是一种损伤心脏瓣膜的病变，所以又叫什么呢，心脏瓣膜病。你像风心病患者一大半啊容易发展为心衰的。第二呢就是并发房颤。那么这个病它是怎么来的呢，首先肯定是先有风湿的，对吧，你没有风湿你是不可能出现风心病的。你像这个风湿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人体内有风湿因子，这个风湿因子呢在我们血液里边，这个血肯定是要流过我们心脏的，对不对，因为心脏它是不断跳动的，血液是在周身运行的，所以这个风湿因子呢它会不断的流到我们心脏里边，它就会去损伤我们心脏的这个瓣膜。那这个心脏它有四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完了之后它最容易损坏的其实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也包括这个主动脉瓣，一般的情况下在五年左右，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的五年左右，你没有把这个风湿病好好的得到治疗，瓣膜就会有损坏了。那么这个瓣膜就像我们家里的门一样，能关上也能打开，就跟咱家那门窗似的，当这个瓣膜出现问题了，也就是咱说那个门坏了，它会出现什么反流啊、关闭不全、狭窄等这些问题。你像二尖瓣狭窄呀、二尖瓣反流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呐、三尖瓣的狭窄、关闭不全等等。那这个病怎么诊断，很简单，做个心脏彩超就能发现瓣膜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关不严了还是狭窄了。你比方说正常二尖瓣口的面积有那么4到5平方厘米， 那么当你心脏瓣膜口面积减少至2到2.5平方厘米为轻度狭窄，如果瓣膜口的面积在1到2平方厘米，这就是中度狭窄了。那么瓣膜口的面积在1平方厘米以下，那叫重度狭窄啊。如果到这个程度，那没办法，那就得手术，就是开胸手术，给你换个瓣膜，换一个机械的瓣膜，或者是换一个生物的瓣膜，大概能挺个8年10年那样啊。有的要保持好的，甚至能挺个12、13年、13、14年。所以风心病这个病，它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你想预防，你就得不断的补充心肌，你就得给我们心脏里边加这个辅酶 Q10。 那么接着咱们再说高心病。什么是高心病啊？高心病顾名思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是由于先有的高血压，由高血压所引起的心脏病，所以叫高心病。那么多高的血压容易引起高心病呢？就是高压在180以上，低压在120以上，而且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对心脏有损伤了，造成了我们心脏心肌的损伤，形成了高心病。说白了，高心病的患者既有高血压的症状，还有心脏病的症状。

你像头晕呐、头疼啊、胸闷呐、心悸呀、胸痛啊、呼吸困难呐、包括气短呐，尤其在活动后症状加重。那一般我们说在用药方面呢，啊，你像咱们有些人用这个什么依那普利啊、阿贝沙坦呐、美托洛尔啊、罗内酯啊等等。所以大家你记住了，血压越高，心脏摄取的压力就越大，心脏也就越累。高心病最后就是心衰，所以怎么能让我们心脏不累呢？你就是每天的给他补充这个辅酶，每天不断的去营养心肌，因为你心脏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跳动着，啊，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所以你就不断的给他去补充，那就没错，就不断的去营养它，去补充辅酶。人呐，你记住，你心脏里边什么时候这个辅酶 Q10 消耗没了，人的心脏也就不跳了。只要心脏里边啊辅酶 Q10 还在，还有，那这人他的心脏他就不会停跳。哪怕100多岁，只要你心脏里边辅酶还有，你这个心脏它依然能动。当然了，你要像年轻人一样多。啊，你就能跟年轻人一样去做这些年轻人去做的事。那么年轻人，你即使年轻，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没有了，你一样也会心梗猝死。你别觉得，哎呦，我年轻，啊，年轻只是你的岁数年轻。如果说你的心脏它衰老得快呢，对不对？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心梗猝死啊？有的40多岁。啊，有的不到50岁，你讲话了，这个年龄，啊，咱说这不也正属于壮年吗？对不对？为啥就没了？你记住，跟你这个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是心脏里边辅酶 Q10 这种营养物质没了，空了，一开始少点儿，你可能觉察不到，所以你看人。他不会无缘无故上来就心梗猝死的，他一定是从这个胸闷、气短、乏力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开始什么呢？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渐渐的心绞痛，从轻到重，最后频繁心绞痛、心衰、心肌梗死，最后猝死，它是有这个过程的。有些人这个过程啊发生的特别快，有的呢。它发生的特别慢，所以这就分成了急性的和慢性的。你像那种慢性的，它可能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上午、一天的时间；急性的可能就是啊三五分钟的时间，突然胸口憋闷、疼痛，突然就猝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了，会心律不齐了，会房颤，会早搏了。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25%的时候，随时会有心衰、心梗发生，随时都有可能猝死。人这个心脏啊，说白了，它就是个肉疙瘩，你正常摸起来不硬也不软。当你心脏里边缺少辅酶，啊，这个心脏啊，第一它就硬了。啊，变硬了，变厚了，所以我们临床叫什么？叫心肌肥厚性心肌病。这个你做心脏彩超能看得出来。啊，还有一种是啥呢？心肌变薄了，这就叫扩张性心肌病。症状就是心肌变薄，心脏变大，啊，走路没劲儿，有点喘，腿有点肿，最后心衰。那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这个心脏。怎么变大的呢？这个呀，主要就是长期的心脏没有劲儿。这个心脏一没有劲儿，人的这个血压就不稳，啊，甚至血压就高。所以你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哎，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高血压这病了。什么原因呢？就在心脏上，是心脏造成的。心脏没有劲儿，造成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的。患者本身他的血管压力大，那么心脏本身没有劲儿，这心脏再往血管里边射血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就更大呀？所以就特别费劲，时间长了，心脏。

常跟患者讲，我说你看看你是多少。有的患者一看，哎呦，我这50，哎呀，我这才40啊。有的，哎呦，我这更低，还不到40呢。那你就是严重的心衰呗。你肯定，咱讲话了，你端个空洗脸盆子都费劲，说明你这个心肌功能已经进入到严重的心力衰竭阶段，随时可能会出事。这一说心衰，必然得提到一个什么呢？起搏器。那因为心衰了，他就要按起搏器啊。大家对这个起搏器了解不？我简单给大伙讲讲吧。这个起搏器临床分很多种，有单腔的，有双腔的，还有三腔起搏器。这个三腔起搏器又叫心衰再同步化治疗啊，心衰再同步化治疗。但是一般讲的起搏器多数指的就是单腔和双腔的。目前这个手术相对来讲，它临床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啊，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手术。说这手术怎么做呢？从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血管到我们心脏里边，把一个很小的电极送到我们心室里边，电极外边呢接了一个电池一样的东西啊，埋在我们皮下。这个起搏器很聪明啊，就是它属于智能的，当我们这个心脏跳动的慢的时候，它就会帮助你去增加我们心脏的跳动。如果心脏本身已经跳得很快了，你比如说心跳已经是70-80下了每分钟，那这个起搏器它就不运转了。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仪器，它能感应到你心脏的跳动，心跳慢的时候它才起作用啊，它帮助你跳，快的时候呢它就休息。目前单腔起搏器只有一个电极放在心室里边，双腔的起搏器呢是多了一个心房的电极，心房的电极就放在我们心房里边，有心房心室两个电极的就叫双腔起搏器，它两个嘛，对不对？两个为双嘛，仅有心室的单一的一个的就叫单腔的起搏器啊，这回知道什么叫单腔什么叫双腔了吧。那么现在心脏起搏器多少钱呢？心脏起搏器的价格取决于患者选择心脏起搏器的类型啊，型号，包括生产厂家。你看国外起搏器为例，单腔起搏器加上导线的价格大约是在70,000左右吧，一个双腔起搏器加上两根导线，这个价格得在100,000左右。双腔起搏器合并频率应答功能大约得在90,000左右啊，双腔起搏器合并大电池且有频率应答功能的这种起搏器啊，它就贵，得在120,000左右。所以心脏起搏器不同的型号种类啊，包括配件，它的价格差异还是很大的。但我的观点，这东西再好，讲话了它也不是你的呀，对不对？你做这样的手术实属是没办法的，对吧？就是得活着呀，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呀，你不做可能命就没了，对吧？哪怕有其他的办法咱也不能选这个呀。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呀？就是平时一定要加强给心脏补充辅酶，给心脏补充能量。平时你像心脏出现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气短呢、啊、包括心绞痛啊，这都属于给你提供预警信号呢。所以你赶紧给心脏补充辅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而且你别老在乎钱，你平时你给心脏补充辅酶你能花多少钱呢？你去做这个心脏起搏器的安装你要多少钱？10多万块钱。你就单腔的你还得住院，加吧加吧，你是不是也得8-9万、10多万块钱了？你这8-9万、10多万块钱够你吃多少辅酶的呀？你算过没？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像有些人很精明啊，老是精打细算啊，其实你算错了啊，你过于精明了。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啥叫心憋呀？心憋就是胸口憋闷啊，憋口气儿，有过吗？是不是咱们很多人有过这种感受？那么

0: 胸口总感觉憋气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儿是民间的一种称呼，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啊，总感觉心脏憋闷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说，在正常喘气儿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心气儿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或者总感觉到这个气啊呼不出去，然后前胸啊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那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啊，甚至有人说了，哎呦，就像是有人啊拿个绳给我捆住了啊，整个把我这个心脏前胸给我勒住了啊。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憋气，心憋，说的专业点就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啊肺的气管出现的问题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的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比如说气管炎，对吧，哮喘啊，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包括支气管扩张，再就是肺气肿、肺炎，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我们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的本身疾病了。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衰啊，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等等，啊，都可以引起我们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就总感觉心脏前边啊、后背啊热热乎乎的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胀的难受、热的难受。那么他这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你像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有冠心病合并什么呢，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的人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呢，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是不是冠心病，你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了，可能你心衰是初期但是已经出现了，或者可能你是心脏瓣膜出现了问题，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你必须得加以小心，得注意了。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胸口憋气，那么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心颤，颤动的颤。你有过吗？你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了。如果你出现了心颤或者你有过心颤，那说明你现在心脏啊，要么心肌扩大了，要么心肌受损了。如果不及时的调整，不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这辅酶 Q 时，那到最后它就是心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心脏不适，例如心慌、憋闷、气喘、心绞痛等常见的心脏病症，根源之一在于心肌受损。如果不及时调整，不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时，到最后就是心衰。如果能规律地补充优质辅酶 Q 时，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十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怎么学会自己挑选好品质的 Q 十产品，咱们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跟老师连线问病，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温 心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是人体所必须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就是在人体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参与，尤其是心脏，对辅酶 Q 十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啊，包括疾病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逐年的在减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说心脏疾病的多发。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血缺氧，出现心悸呀、包括心脏疼痛啊、冠心病啊，甚至猝死。所以辅酶 Q 十啊，我们要及时补充，它是预防和治疗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根本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辅酶 Q 十，第一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啊、心肌梗死、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帮助我们增强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 十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生心肌缺血的症状，这时候心脏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心肌缺血必然会造成心肌损伤，时间长必然会出现部分心肌坏死，所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线粒体辅酶 Q 的水平，能增强心肌细胞血液供应，防止心肌梗死，这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呢，就是能抗心衰，辅酶 Q 十能强化心脏机能啊，心脏是人体需求能量最大的器官，因为它24小时在跳动嘛，对吧？一旦说心脏缺少辅酶 Q 十，就会引发心衰等严重的心脏疾病，所以辅酶 Q 十你要及时的补充，它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心脏，加强心脏营养，改善心脏的机能，为你生命健康起到一个什么保驾护航，延续你生命的作用。那第五个呢，就是辅酶 Q 十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所以规律的每天去补充辅酶 Q 十，能杜绝心脏猝死出现。所以辅酶 Q 十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人心脏没有了辅酶 Q 十，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车头一样，一切生命活动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给心脏补充好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心脏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逐年降低的。科学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 十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十就减少了57%。就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其辅酶 Q 十的含量比其他健康的人要少约25%。如果你年龄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啊，你心脏的这个辅酶 Q 十欠缺程度会达到75%。所以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睡觉啊，这人心脏就不跳了，可能这人就没了。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就容易得心脏病啊？ 因为他心脏。

那辅酶 Q 十少啊，对不对？可能你上午好好的，下午出事了，可能晚上啊还给孩子打电话呢，啊还问这问那的呢，睡了一宿觉，第二天这人没了，对吧？可能早上还好好的，中午就得到出事的消息了，就这种事儿在我们临床太多了，所以在我们老年人身上，任何时候出现任何疾病，其实都不奇怪。因为我们身体机能降低了，尤其是心脏病，所以每天给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必要的，啊，预防治疗各类心脏疾病，杜绝猝死，远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这个辅酶 Q 十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我刚才基本上也就已经跟大伙说到了，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心脏有充足的能量，强健我们的心脏。根据国外科学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体内的辅酶 Q 十水平往往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那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都在服用辅酶 Q 十以后，啊，心脏的疾病得到显著改善。辅酶 Q 十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我们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者我们出现的各种心悸症状，包括房颤呐、早搏呀、等等这些常见问题。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充足时，你心脏就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大的脉冲动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会更加顺畅。你比如之前不顺畅啊，血压高，现在呢，血液循环会顺畅了。因为你心脏怎么的有劲儿了，对不对？哎，这个血流啊，它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的。由于血液流通的更顺畅了，血管呢也更具有弹性了，所以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更加平稳了，而且脑袋呀，其他脏器供血也越来越充足。那第三个呢，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 是低于60%时，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一些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是低于4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房颤、早搏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是低于25%的时候，你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急性心梗、急性心衰。很危险的，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尤其对于冠心病人而言，这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那么改善最明显的，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力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这个辅酶 Q 十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会更低。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中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 十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者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提高心脏症状和心脏功能。所以，服用优质的辅酶 Q 十，改善第三个。明显有效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研究发现，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以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啊，会导致我们心脏停跳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 十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还有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属于我们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
你有它，你心脏传

0: 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呀、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所以辅酶 Q 十，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就会是心梗、心衰了，随时可能猝死。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包括年轻人，每天也应该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很关键的。另外，辅酶 Q 十还有一个作用呢，它能保护我们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就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 十水平下降到25%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在治疗当中，像帕金森呐。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啊，老年痴呆上都有效果的。辅酶 Q 十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类病人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心脏，可减轻急性缺血时心脏收缩力减弱，对缺血心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呀、啊，包括这些病情的加重，它就找不到你。所以我们平日就应该给我们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油、加把劲儿。你像辅酶 Q 十。大品牌，啊，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最主要是啊，第一它含量高啊，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是在24.3，你这一比是不是就知道了？讲话了，有的都快赶上他们3倍了，最起码也是2倍呀、啊！你这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你说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样的呢？尤其这种补充剂，你吃啥的？你不就得吃含量高的吗？那含量低了，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呀，对吧？没用啊。第二，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啊，包括以前用过的，啊，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 铁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因为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对吧？你吃的那是胶囊，咱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嘴里边，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所以为啥是医用级啊？含量高，吸收快呀、啊，所以它完全不一样，而且一天吃一袋就够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它的量在这儿啊，含量高啊，24.3，含量多高啊？量到了，啊，吸收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够了，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胶囊呢，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吸收特别快，啊，吸收率也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咱们心脏，直接就营养你的心肌。所以你看它有8项国家专利，这8项国家专利就可想而知啊，对吧？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区别大吗？那区别很大呀，刚才我不说了吗？你一比较你不就知道了吗？第一个就是含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市面上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吸收快，吸收率高。你记住，辅酶 Q 是重在什么？含量在吸收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是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对吧？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给8项发明专利吗？对不对？那是8项专利啊。那一般有的能得到一个专利都很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它厉害吧。所以这个好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尤其咱们是高含量的这种颗粒，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啊，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你平时它也不遭罪，这是关键。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是24.3，那是足足的呀，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对不？那肯定它是有效果啊。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含量，第二吃效果。你要吃里边的这个什么含量的，就像咱们说喝一杯牛奶似的啊，你这一杯牛奶里边全是水，就那么一滴子肯定不行啊，对不对？你和人家100%纯奶相比，你说你吃哪个？讲话我多花点钱我也吃那个100%纯奶呀、啊、对不对？所以要选这个什么含量足的，那吃完之后有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这是咱们的选择。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算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的药厂啊去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了。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是铁盒的，这一盒能吃上一个月，医院医保是219，我说咱们患者走啊，我给人家120，完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又找的院长在中间跟我说和，院长说这次走不了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我还得继续找啊，找到他们负责人，我说我也是医院的啊，我是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一次，对吧？你多少你给点面子，陪赠的是不是？是吧？你多给点面子啊，你毕竟说你跟医院还得常共事啊。所以咱们8项专利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活动，大伙听着点，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去跟人厂家去谈，对吧？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就是219一盒，因为8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跟你平时吃的看到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不一个东西， 就是没法比，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出，直接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着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呢，你把这辅酶 Q10 配上。这东西如果800，我就不让你配了。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10 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10 胶囊的钱，你吃到的是辅酶 Q10 的颗粒，是高含量的，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是实话，那这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真的，人家辅酶 Q10 颗粒药厂得准备，所以咱们29号早上8点咱开始报名，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它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就舒服就匀称。吃上你心脏就得劲儿，吃上你心脏就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只要心脏不好的，我都建议你想法吃点儿。真是本身你的心脏该吃，甚至说有的那孩子，40多岁了，50多岁了，孩子那心脏功能也不好的，都给他备上点儿。这个辅酶 Q10 吃点儿对心脏有好处，就这么个机会。我跟大伙说了，你把握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10 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10 颗粒，荣获8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这款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那么这几天给药厂点时间准备，29号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这几天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8项专利铁盒辅酶 Q10 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 是慢病康复救治中

0: 创新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呀，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着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

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啊、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这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刘洪生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带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啊、成家呀、啊，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呢？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啊、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

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中国最顶尖的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1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样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
是世界第一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胜地；广西的百色是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怎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这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是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十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啊，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的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1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1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一次呢，又有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
您呢不用学。

0: 您学生一个两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你，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

办法了。这时候什么呀？这时候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呀、啊、用点三七呀、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2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信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这啥情况呢？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他也是，他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他说他是肿瘤，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抗肿瘤的。哎，他听了，他说对，他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他就说了。他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100%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硒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袋硒呀？她说不知道。

就给他讲，我说硒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极硒，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极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极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他说我不懂。他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那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李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你说硒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呐。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中国第一？后来五十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治。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硒，这叫真硒，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呀，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得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

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啊、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是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是每个中心至少是十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者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一摆就是五十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都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嘶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吗，听着五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十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

年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想死都死不了，就在这儿。为啥说想死都死不了？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想死都死不了，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

0: 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儿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在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1天2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是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着的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得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 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这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他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按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 我这边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了，你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你到我们中心想死都难。为啥？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三年五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啊？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4: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 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5: 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
4: 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

0: 养制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工作中，大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2: 本次环境整治，大沽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和尹律师都能够看到，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9的窦女士有哪些问题。窦女士您好。窦女士电话接通，您请讲。好的，窦女士，那好的，那我们的导播也可以再回播一下，看一看，这是窦女士电话呢没有接进来。如果说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前呢是回答另一位朋友的咨询，那您可以稍等一下，拿着电话就不要撂，这样呢，因为我们三部电话是随时开通的，您也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苏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借贷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在节目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打热线咨询，像一些欠钱不还呐、老赖啊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是欠条的作用功能。那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需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了。这是和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所为吉林听众来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只需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来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吉林的戴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戴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4年前承包了一个工程，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这个建设资质，然后借了一个公司的资质来做的完成的这个工程。

0: 他这个血液动员一直在给我们公司转，然后那个建设这家公司呢还不同意我去起诉这个客户，那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1: 你建的资质去干的这个活，活干完了，他现在欠你的工程款是不是？
0: 对，就是甲方没给这个我建的资质的公司也没给他钱，一分钱没打，都是我自己垫付的。
1: 这种的话，你首先你们借了资质的话，你肯定是用借的这个资质跟人签的合同，你还得以这个资质去诉，诉了以后全款回到你借资质的这个公司里，你们再按你们的这个是挂靠也好，其他也好去做结算就可以了。
0: 但他不同意起诉啊，在甲方付的钱，我们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打信用中介，但他这个资质这个他不同意。
1: 他为啥不同意起诉呢？因为这个毕竟你到时候钱款回来，他也能拿一部分。他不同意起诉的原因是啥？
0: 因为他怕他们，人家签的是他们老板明确的说不能起诉，我就自己想办法。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想问一下。
1: 那你这现在就不好操作呀。你去跟他要的时候，他这边是就是欠你钱的这个公司，他怎么说呀？
0: 他没有钱呀，因为是政府的项目，现在政府允许他拨款。
1: 正常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跟你说什么，就是合同是有相对性的，你当时跟谁签的，谁就去诉。如果说建筑施工合同其实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但是只有监工合同，监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你可以把上边一连串的就都去做一个起诉，可以的。
0: 那就是我跟那个我进资本的公司就是签一下，让他把这工程的事转给我呗，转给我公司，完我去起诉呗，这样可以的。
1: 那这转让也可以，建工是不用转让你就可以诉。如果说你们不是建工类案件，你们自己签个转让也可以。但是他
0: 转
1: 现
0: 让
1: 在不愿意诉，他能跟你愿意签转让吗？
0: 所以说我问一下子，没啥问题我跟他谈一下，因为没有啥别的办法。
1: 对，行，你可以这样，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到时候后续说需要这个转让协议了啥的，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好吧？
0: 好嘞，好
1: 那
0: 嘞，
1: 你这个现在
0: 谢谢。
1: 得解决，你不解决越拖的时间越久越被动，好吧？
0: 现在已经第4年了，一分钱没支付，我们自己借了40万了已经。
2: 对，
1: 那
2: 那你
1: 对，人
2: 是，
1: 力资金压力也在。
0: 好的，谢谢，这是我加的微信，完有问题咱们继续
2: 好
0: 沟
2: 的，
0: 通，
2: 对，这是在节目之后沟通。好，哎，我们再
0: 好嘞。
2: 会。对，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服务微信是0431-8567-1234。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来接一下听众石女士的电话。那刚刚邓女士电话接进来，邓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一下石女士。石女士您好。
3: 好，主
2: 哎，
3: 持人
2: 您好，
3: 好，
2: 您请。
3: 律师好。
2: 嗯。
3: 我想听一下，我姐姐吧是农村的，我姐夫呢是城镇户口。在我姐姐这个农村当地呢，就买了一个房子，现在呢就想把这个房子。我姐夫去世了，他想把这房子落户到自己的名下，这个好像不好办，我问一下律师怎么办？
1: 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房子如果一方去世了的话，他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是有权利继承房子对应的份额的。你要是说是现在想单独办在这个他妻子爱人名下的话，可能需要，因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哪些呢？父母、配偶、子女。现在想过户到配偶名下的话，那就得子女和父母共同到场去确认，确认他们放弃也好，确认指定由他持有也好，你通过
3: 好
1: 这
3: 的，
1: 种
3: 律
1: 形式
3: 师
1: 办。
3: 啊，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有一个闺女可以放弃继承，但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个户主，我姐夫是就是城镇户口嘛，他这房子是农村的，反正咨询一下说好像办不了。
1: 啊，意思就是说，你姐夫没有农村的这个户口这个身份受限了，是不是？
3: 对，我姐夫和我这个外甥女都是长镇户口，就我姐姐那个是农村户口。完了，他想把这房子现在过渡到他自己名下，也不说的那个父母啥都没了，就是一个闺女。
1: 嗯。那你这种的话，因为什么农村的这个房子它是有特殊规定的，它的宅基地必须是集体成员才可以有，所以说是你得先把户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看看是你姐夫转回去还是女儿转回去，你有这个户籍了你再去过户就相对比好过了。如果有
3: 长镇户口，长镇户口在农村买房子能过呀？能过
1: 是
3: 吗？
1: 不是，我跟您说的是您先把户口解决了，因为农村的户口的话是必须是农村的集体成员，就相当于说就像他们村的人才能有这个房子的这个宅基地的权利嘛。
3: 这不是我姐姐就是这个本村的吗？
1: 对，你看看你姐夫或者是你这个外甥女儿谁方便把户口移到这个村里，然后再去办理过户登记，这就好办理了。嗯，
3: 那他成立城镇户口，他也不想移到农村，我这边就没
1: 了。那你现在就这样放着呗，没有人可以去跟你纠结这个土地，你就这样没有人纠结这个房屋，你就这样放着。再不就是还有一种办法，宅基地是可以允许转让的，可以出售的，你可以把这个房子卖给同村的其他村民，然后你拿钱。要么你就是把户口移回去，然后你能把这个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要么就是你把房子卖了变成现，你们可以持有这个现金出售价
3: 吧。那什么，那要是假设就过户到我姐名下，就相当于我姐姐买就行吗？
1: 过户到谁名下？
3: 我姐姐。
1: 你姐姐名下，你姐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3: 是，
1: 必须
3: 是。她是农村的。
1: 对。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村的村民就可以。
3: 啊，那行，谢谢你，姐。
1: 对，
2: 哎，好，窦女士，如果说在过户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的节目因为周六周日嘛，平时如果说想咨询，也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苏邦的热线可以随时咨询的。好，沈女士，哎，好，哎，好，我们再会。好的，我们来接一下，这是打进我们39的窦女士，窦女士您好，窦女士您讲。哎，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离婚后我没出抚养费，但是协议书上有协议，可以随时那个探视。现在对方不让我看孩子怎么办？
2: 嗯，
1: 对方不让你看孩子，你可以去起诉他，但是也不排除
4: 吗？
1: 对，可以起诉。你起诉要求他履行探视，然后他要求你履行抚养义务，因为到时候他可以就这个事儿给你提反诉的。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什么呢？你们坐下来聊一聊，看看。不让你探视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让你探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边没给孩子抚养费的话，因为这个东西你迟早得给，我们是这个意见，所以说是你给了正常履行探视权，这是没毛病的啊。
4: 哦，行，谢谢。
1: 没事。
2: 这也是关于婚姻方面的。那我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在6月份是有一个关于婚姻啊、家庭啊，在离婚的时候，你有一些协议，会写，或者说在结婚之前想要签婚前协议呢，怕伤感情，这个呢，如果想找网上的模板也不太敢用，这个都是的，可以，您只要是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也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是关于婚姻方面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也和您说哈，苏邦现在是有一些像债务纠纷啊，就是借贷这样的一些比较多，好多朋友就是咨询有关欠钱不还、老赖这样的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提到一个欠条的一个重要性，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问题，那就平时可能熟人借钱，那这个时候是不好意思打欠条的。严律师，像这样我们都是朋友啊、熟人，甚至是亲戚，这个借钱，这个有没有必要打欠条呢？
1: 其实我们觉得打欠条很有必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借款可能还有很多细节，就是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还，需不需要计付利息，然后如果说你不还了以后，我去哪个法院去诉，哎，这个借款你需不需要有抵押物担保人，这些都是细节。有的时候我们聊的时候，当时说的时候怎么说都好说，因为就想借款嘛，对不对？但是后续你再去要这个钱的时候，可能双方说辞就不一致了，你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隔阂，我们觉得这是没必要的啊。特别是你这个亲属关系越近的人，你越应该写，因为你合同就是我们说的借据上边写的很清楚，白纸黑字，对不对？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写的，可能你们就不会有彼此会有那么多猜忌，对不对？而且这个事儿也能定死了，这是这个。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我们也不乏这种啊，就是借了款然后后边就不认账的这种，然后你又没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被动。然后你之前也有这个朋友这些跟我咨询过，就是说你确实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有的时候他觉得不好意思提，说是你给我出张条了这个。然后我们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这种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规避，就是说比如小技巧是什么呢？哎，你给他转账的时候你备注一个借款，对不对？
2: 对。
1: 哎，然后你备注完了以后，你自己再用微信或者是电话录音的方式跟他确定一下，说哎，你管我借那个钱，我给你打过去了，你收没收到呀，对不对？
2: 嗯。
1: 哎，你这样的方式你就相当于说是虽然没有借条那么完备吧，但是你也能证明这个事儿了，最起码有一天你也能拿这些东西保护自己。所以说是你们自己去衡量，因为这个远近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好去帮你定夺，所以说你们自己去衡量，要我们专业人给你建议的话，肯定还是有借据更好。嗯，
2: 没错。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欠条，那对方知道哎呀你有这样的一个证据，那可能我在赖就这个钱不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顾虑的。那如果想要这份专业标准的一个欠条模板的听众，你可以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能免费的领取。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帮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了吉林之声，也可以收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得到，我们的尹占利律师给您做解答。好的，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李女士有哪些问题。李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2: 哎，您好，您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哥吧，跟老板干活呢，干8年多了。然后最后一次这次干活吧，这工程款一直到现在还没给。当初我哥跟他干活吧，可能是俩人关系比较好的，基于信任，所以就也没让他写个欠条啥的。就是当时跟他干活的时候，写了一份手写的合同。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钱我哥能要回来不？
1: 你得看那个手写合同对你们工程款这些约定明确不？如果说是手写合同明确约定的工程款的总价款的话，你可以去诉。因为你付了以后，对方就举着，就是我已经付了多少，那你们这种一核算的话，那欠款多少就明晰了。嗯。
6: 哦，那还有需要提供其他证据吗？我哥说他这是电话录音呢，或者聊天记录啥，还都有。
1: 有的话更好了。现在是啥呢？首先，如果说你们的这个就是合同能不能完全证明借款数额这些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发到微信上，然后我们帮您看一下。然后再有就是你们的录音这些也能证明你们在一直索要的过程。还有就是如果有清晰的借款数额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充分的证据啊。
6: 哦，行，那我们发到微信上，你帮我看看吧。
2: 嗯。
1: 好的，
2: 好，哎，好，林女士，对，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微信2463苏。

0: 条约，我离职了是不是必须要遵守啊？说我离职以后还能不能够做类似的工作呢？
1: 因为咱们说了一份权利一份义务，竞业禁止和竞业限制是可以的，但是竞业禁止和竞业限制你必须得给你支付补偿金，如果不给你支付补偿金，你也不需要遵守这种禁止和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有些竞业禁止和竞业限制的条款它根本就不成立，因为我们竞业禁止和竞业限制的这种条款主要是针对技术性人员，掌握公司的商业机密的这些人，哎，就是我的商业经营模式，哎，你都知道，防止你跳槽到我的竞争对手，哎，这边，然后跟我形成一个对立面的这种关系，所以说是这种岗位才可以签竞业禁止、竞业限制合同。你自己去分析一下，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岗？再就是他有没有给你钱？如果说他没有给你补偿款的话，你也不用遵守这个竞业禁止和限制的规定。
0: 我记得有一次，我是看到网上一个网友，他是咨询，他就是说，我是一个厨师，然后呢和这个老板签，他就让我说的，我如果说离职之后，我不许到别的饭店去啊，做同样的菜呀、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个竞业限制，这个属于合规属于合法的吗？
1: 属于合法的，因为厨师他就是技术，对不对？就是技术工作，而且就是特别是。你这个菜系单，你就比如说是我这边可能就是一个川菜，我可以禁止你到其他川菜去工作，这是可以的。而且我刚也说了，这个合法是你也要给我钱的，不是说我服从了你这个义务的话，我就是免费的。你这个公司的话，肯定是要给他支付一定的款项的。然后如果说竞业限制三年，他就得付满三年。就业限制五年，他就得付满五年。权利义务对等的。
0: 对，这朋友他是说，老板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但并没有说这个公司啊或者老板有没有给他这个一个补偿，整个这一个经验这样。那如果说想要了解，也可以和我们的就是你这个合同怎么写的呀？现在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会在你离职的时候给你这样一个经历，关于经验给你这样的一个补偿呢？同样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这样呢还可以啊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律师进行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8581519，85815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

0: 王春达。
1: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请。
3: 律师好，我是做工程的，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我那个总承包方啊没有按时支付给我这个工程款，现在就导致我拖欠农民工的这个工资，我想问一下律师，我应该追究哪方的责任呢？
4: 你可以基于你的合同去起诉，起诉了以后要回这个钱款来给农民工发放也可以。然后有什么呢？就是农民工这块我不知道，说是你们跟农民工有没有合同协议这些。你如果没有合同协议，你可能我只是一个领工，对不对？哎，你基于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也建议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带着所有的你的手，就是干活和你一起干活的这些农民工去索要，个人索要个人的工资呗，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也能给对方去施个压，可能对方就整体去给你做一个结算。嗯，
3: 是，现在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工人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也是希望能够给他更再大一点压力，早点把这个钱要回来。因为起诉的话，后续这时间也会很久。那现在我们想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带着工人去他家里。现在有的工人就是出主意想拉横幅什么的，这样可以吗？
4: 这个我们不建议，因为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这边就是解决你们欠付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单位，所以说是你最好是通过相关部门去，你自己的话如果给人家造成损失啥的，人家到时候还可以去诉你呢。我能理解你说我觉得哎呀这个诉很麻烦，时间很久，但是诉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啊。你去劳动监察大队这边给他施压了以后，他还不给你的话，那你就尽快诉，因为你越早进入程序，你可能越早能拿回来这笔钱，而不是一直在这边纠结。你纠结他就不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
3: 对，一直要就不给。那行，那我们听律师的，先去那个监察大队吧，然后这个如果行不通的话，我们就是抓紧时间诉他，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3: 好，谢谢律师。
0: 好，律师，遇到这样拖欠工资啊，不但是农民工，还是一些承包商，那你都是找到相关的部门去快速的去找，第一时间去找，然后一定要记住要合法的维权，这样呢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可以通过速邦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0: 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呢，不要急，也不要慌张。如果说有一些欠条啊、一些欠费啊，或者是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2，那拨打速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2呢，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像一些关于婚前协议啊、离婚协议啊等等，像一些孩子的抚养权和离婚时财产，这些呢都可以，您不用说自己在家里面就这么想，就自己琢磨了。您可以拨打速邦的热线，我们可以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另外，如果说想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2，还可以获得免费的专业标准的一个欠条的模板，相信我们背着都是十分有用的，一定不要到网上去随便的搜一个。那我们的专业律师给您一个这样的免费模板，不管什么时候都留下来，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的。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正在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6: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0: 我们的微信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为您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律师你好，我去年呢朋友是管我借了3万多块钱，现在是微信不回，打电话也不接，我这只有他的身份证号和电话，现在问题是我这边没有转账记录，只有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很清楚，他承认这个借钱事实。我当时是找商户刷的信用卡，商户直接转给他的钱。目前证据是除了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和聊天记录，还有前期他还了一点的微信转账记录。那说我如果要起诉，这个材料够不够？还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4: 嗯，其实现在就是你的借贷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主要是你交付的问题。交付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商户你还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商户能把他的这个转账记录给你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就是你可以跟对方去联系，去确认一下。那你说你看当时我也没有钱，是不是？我是从信用卡通过商户给你刷的，然后刷完了以后把这个钱转给你的，应个急。但是你能不能说也尽快给我还，其实你不是主观去跟他要钱，你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钱款怎么交付给他的确认下来。如果说你们双方有这种确认的话，你后续有信用卡的这个消费记录，这些也可以去认定你们双方的这个钱款交付。嗯，
6: 对，好多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困扰，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钱是借出去了，但手里面没有一个确凿的一个踏实的一个证据，不知道怎么办。那可能有一阵也没有用，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说想要自己通过像电话呀、微信呐、向对方去沟通，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不知道怎么说，您不妨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或者拨打苏邦热线都可以。0431-85671234，我们的律师呢会给您支个招，您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话术和对方去说，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呢？不管到法庭上，还说去进行维权，都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5199的这位张女士有哪些问题。张女士您好。
7: 喂，你好。
6: 哎，你好，您讲。
7: 嗯，我是婚姻问题，我呢是二婚，但是二婚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他的男方没有房子，就住在我这里。但是我那个房子头三年吧，交了三年的房贷，就是始终都是我工作我交。那现在我们俩就过不下去了，我就想就是我这个房子，你像说我们一起就是结婚登记之后，他那个产生那个房贷，他说有他的一部分。再就是我有个小公司，小公司现在呢就是有利润的，他的意思想要分我这个公司，他能分到吗？
8: 其实我跟你这样说啊，如果说你们登记结婚了，其实你们的工资收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哎，有可能说你说我用我的工资收益还我的房贷，为啥还要给他分呢？因为你们的收益是共同财产，所以共同还贷啦、增值啦，这些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是可以分的，你要想让对方少分，你怎么去操作呢？就是你可以证明对方对这个家庭贡献特别少，哎，对方是不是在你们这段婚姻里边他属于过错方，你有这些证据可以让他少分。但是绝对不分可能性不大。
7: 那我那个公司的利润呢？
8: 你公司的利润的话，因为公司这个你得看你实际去参与经营了没。就比如说我在公司有一个股份，但是这是我婚前的股份，婚前股份产生的这种收益，只要你不在这个公司任职，没有付出你的这个经营，那就不用给他分。但是如果说是你拥有股份，你又参与经营了，那本来是你们婚后共同创造的，那可能也要分。
7: 那你的意思我就是连房贷在这公司利润肯定是有他的呗，就是多少说话呗。
8: 对，多少说话。
7: 那我
8: 可以商量商量，因为如果说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贡献特别少的话，你商量商量适当的给他分，可能你们也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啊。
7: 明白了。
8: 好的，
6: 哎，好，哎，好，
7: 谢谢律师啊，
6: 哎，好的，其实婚姻方面的好多事呢，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走到法院，走到一个诉讼的一个程度，好说好商量，这么多年的夫妻的感情，我想应该呢也是能够解决的，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啊，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6，或者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那可以预约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有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同样也可以让我们的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并且规避风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他问一下尹律师，我想问一下，他说我报了一个网上的剪辑兴趣班，当时说了随时能退，我签了个分期付款的合同，现在我这个班就不好，我就不想上了，想把这个剩下的6个月的钱要回来，但那个负责人就一直敷衍不给退，想问问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8: 我跟您这样说啊，如果说当时你们沟通的时候他承诺你随时可退，你收集了相关证据，你就可以要求他按照这个给你全部退款。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你最好现在去把这个证据补充一下，补充了以后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了以后，因为这种你属于消费者嘛，你可以打12315，哎，甚至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 整体让他们介入给你调处一下，如果能调处解决那肯定最好了，如果调处还解决不了，那你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去维权了。嗯
6: 嗯，对，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这个呢，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一下，像他这个是在报了一个网上的剪辑的兴趣班。现在呢，好多我们在平时看，比如有些公众号点了这个文章，哎，我挺感兴趣，然后下面他就会有一个说的啊，如果说要是想报一个什么班，你只要付1块钱或者说免费进我们的一个什么群，然后呢，哎，就进这个群了。在进群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分享啊，一些内容啊，抖音啊，快手啊。剪辑等等，像这位朋友说的一个网上剪辑的班，之后呢，他会说，哎，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有一个技能，然后用流量来挣钱，就可以报班了，几千块钱，然后这个是可以随时退的，这样一个套路，这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像这样的网络上的去报，它不是很靠谱的，如果说遇到了问题也不要紧，可以随时的也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师来进行咨询，打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6都是。是可以的，我们的专业律师能够作为您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好的帮手。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咨询。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许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6: 你好，您讲。
9: 哎，我这边有一个婚姻问题想问一下。
6: 你说。
9: 主要是我那个父亲和我继母之间的事儿。
6: 嗯。
9: 就是我父亲和我继母，他俩是在2008年然后登记的，啊，然后登完记之后吧，这个我继母就陆陆续续的以我父亲的名义在那边贷款，贷完款之后呢，钱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他把钱都拿走了，然后钱就不知去向，他干啥了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呢，还有，把我父亲名下一套房子，然后转就是过户给他的姑娘了，就他之前的姑娘了，嗯，然后呢，这个虽然说是我父亲同意吧，但是也是他就各种劝说之下给过户了，啊，这个我也不知情，当时我想问一下，就他目前这些种种操作，属不属于在转移我父亲的这个财产呢？
8: 你这样说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么认为他，咱们再说回来说，侵犯的是谁的权利呢？其实侵犯的是你父亲的权利，对不对？
9: 嗯，
8: 这是他们共同的积累，是你父亲的财产，对不对？所以说主张不主张在你父亲，就是他有这些行为，我能，就是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你得跟你父亲去深入的去交流一下，去交流一下，去确定一下这个事情。就即便说他存在一些欺诈啦，这些行为，那得你父亲追究呀。你父亲不追究，权利人不支持，你就没办法去帮他去追究这个事儿，好吧？
9: 嗯，就我是没办法处理的，是吧？
6: 嗯，
8: 对，你是没办法处理的，除非说是你父亲以你父亲的名义，你父亲可以委托你，但是你也必须是以你父亲的名义，必须是你父亲本人的意愿想要追回这些东西，或者怎样，嗯。
9: 关键是我父亲现在被他就是洗脑也好，或者哄的也好，就是他也不想追究，但是我现在想知道，就是我通过什么办法，我要是能证明他确实是在转移财产，那我父亲应该就能听我的这个建议去追究，我怎么能取证证明他是属于转移财产的一种行为呢？
8: 你说你还用取证证明吗？你说你父亲自己名下的财产给别人了，那这不就是吗？是不是？
9: 嗯，
8: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你说别的都没有用，你就跟你父亲去和好这个事情，如果确实是出于他本意自己去，那人家处分人家的财产没有任何毛病啊。
9: 啊，
8: 所以说你自己跟你父亲多交流交流这个事情。哎，
9: 啊，明白明白。
6: 对，跟父亲多沟通沟通，看看是不是他自己就是愿意把这个房子啊和这个给对方，还是受了对方的一些蛊惑呀、啊、等等，就跟父亲好好谈一谈。
9: 那我对，我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他不是以我父亲的名义在那边贷款吗？然后那这个贷的这个款，我父亲就是以后用承担不？
8: 用承担呀，你父亲名义贷的款，首先就得你父亲去还。如果他们夫妻共同 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贷的款，然后也能证明这个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的话，那原则上你继母也要还。
6: 这个其实从您来讲，就我们从第三方我们的角度看呢，其实好像他对有一些套路在里面，但真的还得是和父亲去说，去看一看父亲给他讲一讲明白。

0: 这个他利害关系吧？对呀、啊，包括像他这个贷款，那你对方如果不管的话，贷款爸爸都得是你来还的，就把这个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跟他说明白。然后包括这个房子，对，沟通。
1: 完，我谈完之后，如果要是需要律师的话，怎么找您啊？
0: 对，您随时可以。随时都可以先拨打这个诉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5都是可以的。
1: 好嘞，好嘞，感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好的，如果说在婚姻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拨打诉帮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可以预约诉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的一个咨询。像一些婚前协议呀、离婚协议怎么办、怎么写，都是可以的。我们有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同时呢，添加微信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专业的标准欠条这样的一个模板，您留着，随时都有用。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的解答。在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诉帮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添加诉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你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诉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的诉帮律师楼。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12点，我们将继续请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好，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帮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诉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2463456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帮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吉林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中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到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像前两天有听众反馈，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眼睛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这篇眼贴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您除了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年一年就这么一回，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0: 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益医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益医文化健康节，让益医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今天呢，6月27号，距离咱们这次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增阳寿10年，这个大活动这可剩下最后几天了啊！27、28、29、30，最后这么几天，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别落下啊，赶早别赶晚。这次啊，有年龄超过50岁以上，一体多病，病的时间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落下，因为这次是我们治好病的一个机会。咱们这次不但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啊，还能吃到乌羊补心糖浆，这两个宝贝这可都是国药准字的呀，正儿八经的治疗型的药品啊，没有啥副作用，治养结合。那么前两天呢，慧馨呢给大家分析了这个病都什么样的人参加，我说了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 有这个心绞痛，或者得过。

金港坐过支架大桥的一定要参加活动。那今天呢，我要讲有脑血管病和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脑梗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叫腔梗。腔梗的位置在哪儿呢？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那这儿堵了，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没有塔哈喇子，但是它会造成心脑供血不足。这脑袋呀不是疼，它是浑僵僵的不清亮。对，好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每人搬个小板凳坐在这儿对号入座的收听。你看这次活动慧心呢分了四个档次，一体多病，年龄还大，条件允许，你就买那酒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四个宝贝我们都能拿到。或者是呢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这是我们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知道效果好啊，这么多年跟着慧心走，他心里有底。那你就参加这2个档次的。另外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岁数大了，病多，手头紧，没钱呐，啊，这病咱不治能行吗？你肝挺也不中啊，那咋整？咱就买那少的，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呢12盒乌羊补心糖浆，也赠送降压护心仪。那实在不行，咱就买那3葫芦固本延龄丸。3葫芦吃3个月，1葫芦吃1个月，赠送乌羊补心糖浆6盒，也赠送呢降压平衡仪。你看就这样吧，咱们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都照顾到了。我经常说还是普通老百姓多，真正开5000-6000-6000-7000的少数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办事儿，你得办呢老百姓穷苦人他能吃起好药。所以为啥3葫芦5葫芆这2个档次就是给咱们条件有限的，他工资就1-2000块钱，或者干脆没有工资，靠啥呢？一年到头了，过年过节儿女给这点钱，再一个可能地呀能卖点钱。所以你说他还有病，那你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他瞪眼睛吃不上，他不着急吗？那咋整？那你买那3葫芦的，买5葫芦的啊，这是根据自己病情来。另外今天我说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啊头几年就有，我就没想说啊。因为什么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也跟我学这个事儿的，就是大前年我不回咱们吉林了吗，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家去了，对吧？大家都见到我了，又跟我照相拍照片，哎呀可高兴了。哎，有的老姐姐跟我学了，她说慧心呐，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出名，你给我们整的吧还都是好药。她说吧，有人打冒汁给我来电话了，就说我是慧心老师，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要给你开点药。你老姐姐一听说

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我太熟了，那名那声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你不是。哎，这说完拉倒了。没过两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就给他去电话了，说大姨呀，有没有别人给你打电话呀，冒充慧心老师的呀？阿姨说可不是咋的。所以在这儿今天我说一下啊，慧心呐这些年呢还是比较出名啊，全国各地啊广播电视的讲课，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也都知道我这个人，相信我开的药。所以呀，你就记住，就有人呢就蹭咱们的热度，干啥呢？打冒汁给你打电话，或者说呢他是慧心老师的学生，来给你开药，整内部价，便宜啊！我这固本延龄丸，来给你拿两葫芦，便宜，这是老师整的内部价，你别吵吵，你别给400打电话啊！注意啊，你就听，你就听，会说不如会听的，一听就是假的，真正光明正大的事儿，怎么不让打400电话呢？老哥哥老姐姐，所以你们吧，遇到啥事儿吧，就注意第一时间打400电话，就咱们的400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啊，咱们给大家弄产品，不管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还是绞股蓝呐等等，不管哪个产品，你都打400电话报名登记参加活动啊，就是我们指导老师，你的专属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告诉你阿姨呀、啊、搞活动了，也是都统一的啊，不会再有额外的人说给你打电话啊，告诉你我给你开啊，开什么药，再一个我能弄来内部价便宜，别信别信啊。所以说慧心在咱们活动当中没有委托任何人通过任何渠道说优惠的便宜的，没有，咱们都是公开的啊，因为最近发现这个事儿了，所以大家注意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打400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啊，或者找慧心跟我通话都可以，因为我这声音特殊啊，一般人他也模仿不了啊，但是你让他一看病他就露馅儿了，他也不会看病，他也说不明白啊。好，这是我提醒啊。然后我们今天讲到有脑梗的这几种情况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参加活动。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虽然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他头晕，并且呢腔梗有的是好多年的啊，有的老哥哥说，哎呀我这腔梗啊都6-7年了，嗯，有没有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浑浑僵僵的，腰疼，这个腰疼吧，用咱们东北老家话说是啥呢，后座子，就往这一坐，后座子往下没劲儿，走道两条腿呢灌铅，再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要卡跟头似的，所以一检查呢叫啥，脑白质疏松，就是脑萎缩，这个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小脑萎缩呢就是共济失调，啥意思，掌握不住平衡，你让他走道他走走，他画大龙，他急了拐弯的往东拜一下往西拜一下，再就是你跟他并板走道，他撞你走走，他撞你，要不就撞墙撞门框，再就是你站起来一条腿着地一条腿抬起来他站不稳，再有你翻手，你看把俩手放在这，手心朝上翻过来，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翻两下子你就翻烂套了。再有把胳膊伸直回来，手按摩手指头

点你鼻子，胳膊伸直，手回来，点你鼻子，指鼻试验，指自己的鼻子，一会儿你就怼脸上了，找不着鼻子了，这就叫共济失调，这个就是小脑萎缩啊。那么大脑萎缩呢，就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和智力障碍。咋的呢？为啥叫老了？说你咋笨手笨脚的呢？老伴儿总骂老头，说你看你呀，这死老头子笨笨卡卡的，你老了你也这样，谁老了就这样啊？为啥笨笨卡卡的？肢体出现僵硬，哎，一些精细的东西拿不稳了。为啥拿筷子动不动吧嗒掉地下了？拿饭碗吧嗒掉地下了？你炒菜你不管做啥，那些精细的动作你做不了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年轻时候那做活做这个鞋底儿，那鞋底儿整不上，一个是眼睛看不见，一个是手笨了，不灵秀了，这就是笨手笨脚。哎，还有一种呢，到老了之后出现啊，记性不好，做菜没放鲜盐，放两回把卖鲜盐的打死了，齁咸齁咸的。烧水用液化气烧的水，一壶水烧干阳了，那铁壶都烧黑了，还烧呢，一会儿着火了。上楼下超市或者市场买菜，要么没给人家钱，要么给完钱了东西没拿回来，到家想起来了，哎，我交完钱了，我买那鸡蛋咋没往回拿呢，就这样。还有一种说完就忘，问你晌午吃的啥呀，刚吃完刚撂饭碗想不起来我吃饭了吗，你看这脑袋不好使吧，多少年的老同志见面的叫啥了呢，就在嘴边就想不起来了呢，你看这就是大脑萎缩啊，这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造成脑供血不足的一个髓海空虚的表现。髓海就是脑浆子空虚少了，那这髓海从哪儿来的？肾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呀。所以你这个后座子酸沉，浑身骨头节酸疼，胳膊腿没劲儿发软，走道腿都嘚瑟，这不是肾虚吗？肾主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藏着阳气，人活着叫阳寿，人死了叫阳寿到了。所以你肾精不足了能不能长寿？能长寿吗？谁不想多活呀？所以你看那个老头老太太到临眉的时候俩眼睛没光直勾的发傻了，是不是走道也走不动了，最后就干靠，咱们老百姓叫靠心血呐。哎呀靠的瘦的呀，噔楞噔楞的呀，那肚子都塌坑了，那皮肤眼瞅着越来越黑，黢黑黢黑的啊，俩眼睛溜直，这就是髓海空虚啊。再一个时间长了造成啥？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脑袋供血不足，脑袋不好使。为啥不好使啊？为啥身上轻？缺血了，心脏缺血了。血哪来的？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得能吃能喝能拉才能活呀。你原来一天三顿饭，一顿饭那一二大碗，又小葱蘸酱又生菜的又拍黄瓜的又炖豆饺子的，你不少吃，现在呢一顿呐喝一小碗粥，吃半拉鸡蛋，你说这还能长寿吗？啊，这不就搁这干靠呢吗？所以说你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经历过咱们的父母或者这个身边的亲人朋友得重病了，最后要没那一年二年的啥样，是不是瘦的可吓人了？干靠靠心血，靠啥呢？靠脾肾，脾就是后天之本，这个脾它慢慢它不运化，吃啥不消化。先天之本这个肾，肾精不足了，为啥精不足了最后他那眼睛都瞎了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咋回事啊？这就是髓海空虚。所以有腔梗的你吃固本延龄丸达到
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吃了会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那么乌羊补心糖浆呢，它里头有何首乌，何首乌干啥的呀？能让人白头发变黑头发，常吃何首乌就熟的治何首乌能长寿。再就是锁阳银阳藿干啥的，补阳的呀，补阳不就增阳寿吗？黄芪大枣补血的补气的呀，你不就有劲儿了吗？能吃饭，大便有劲儿，吃完消化，小便有劲儿，胳膊腿有劲儿，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不就长寿了吗？所以呀，乌羊补心糖浆配固本延龄丸，它俩是啊绝配。哎，单吃固本延龄丸呢就差点意思，病能好90%。你要是脾胃不好，多少年老胃病了，吃这么多年药啊，把胃都吃坏了，胃呀、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是不是吃药不乐意吸收？你吃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是不是有时候就白瞎了？啊，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得吃两葫芦、三葫芦才能见效。为啥呀？你脾胃不好，它不吸收啊，啊，都老肠子、老肚子了，这么多年净吃药了。再就肾虚啊，肾精不足，那人不傻吗？乌羊补心糖浆的锁阳，补温肾阳补肾气的，那银阳藿温肾阳益精髓壮筋骨的呀，所以你吃完精也足了，消化也好了，这不就身体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这俩产品配合，一个治老慢病，一个培补先天和后天，它能增寿啊，啊！再一个，配的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这俩宝贝，这也是慧心给大家精心挑选的。降压平衡仪，你看干啥的？疏通全身血管，疏哪儿啊？疏头、胳膊腿儿、前胸、后背，包括你的脚背和脚心，你就输呗，它保证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个大项链是往这一戴，那个吊坠就是那护心仪，正好在两个乳头中间，这叫膻中穴，它能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那血压稳定，你不就不脑梗不心梗吗？心率平稳，跳得不快也不慢，它能平衡心率。心动过速的，1分钟跳90下的，你戴一个月以后，你注意你的心率可以达到80次。心动过缓的，1分钟跳50多次60次的，你戴这个平衡仪之后，1个月到2月之后，你的心率会升到70次。这个大家你亲身体验啊，有一个算一个，保证你好使。你戴之前你检查好了，你戴2月之后你对比，咱们用事实说话啊。你看就有那缺德的人，他就动了歪心思了啊，打冒知，冒知我的学生，我这儿啊慧心给安排的特惠价便宜啊，1000多块钱给你两葫芦，你别信啊。所以大家有事直接打咱们的唯一的一个400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就这一个400电话，在别的电话你都别信啊，400-0983-659。咱们的指导老师那都常年跟你们打交道，你那还不听出语音，你还不认识他吗？啊，这是刚刚咱们讲到多发性腔梗的，再有呢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啥意思？把哥哥拉姐姐你们说说啊。对喽，得的年头多呗啊，不知道啥时候堵的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

提米沙坦，提米沙坦就常规的。那说这些降压药对于我们老伙伴来讲，长期吃好不好啊？伤肾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咋整？有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它高啊，你就得吃。谁不知道吃降压药刺激肝、刺激肾呢？你不吃咋整啊？这就导致咱们一体多病了。所以，降着血压，这头呢陈旧性脑梗，这边呢心脏也不好了，最后呢老头得前列腺病、尿频尿急，老太太呢也容易得尿道炎、尿频尿急、尿热，啊，说明什么呢？吃降压药时间长了之后，它损伤我们的肝肾，那就会导致呢血脂也高，啊，脑袋迷糊，所以往往有的人这当中出现了脑梗二次犯病，包括多发性腔梗、陈旧性脑梗和脑梗二次犯病、三次犯病，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当中就会留下后遗症了。中风分中经络和中脏腑，中经络就是从打你得病发病，你始终你没糊涂，直到哎这手就不好使了，这嘴就塌哈喇子了，但是你没糊涂，拉尿都知道，在医院住院调回来之后闹个胳膊跨筐啊、腿拖地呀、半拉身子麻木啊，这叫中经络，这个就是风痰上咬啊，这样的人往往就脑袋疼。那么怕就怕啥呢？中脏腑，就好么样的人突然昏倒了，整到医院告诉脑梗，分痹症和脱症，痹症没拉也没尿，牙关紧闭，那咬牙牙关紧闭，手攥噔噔的，也没拉也没尿，这叫痹症。还有一种脱症，手撒着嘴张着还淌哈喇子，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咱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看没看着过？有那老头老太太突然间脑梗或者脑出血了啊，他你一看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昏迷了，这病不好治，这叫脱症，这得喝独参汤啊啊。那这个往往呢，咱们现在说的是老哥哥老姐姐落下后遗症了啊，有的那是能走，裂裂勾勾的，有的是不能走，哎呀，在屋里挪蹭挪蹭的，得老伴伺候，要不咋有这么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儿子孝顺，你姑娘孝顺，你成天抗吃抗拉，叫他给你擦屎擦尿，你看时间长了，他有没有那个酸脸子，不是好脸，抱怨了，哎呀，我跟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油扯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天长日久谁也受不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得啥别得病，没啥别没钱呐。那咱们这个岁数你不服老不行啊，你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老太太吃仙盐一年不如一年了，何况你再有高血压、脑梗、脑梗双侧脑梗、大面积脑梗二次三次犯病，包括脑出血后遗症，你说他伤的啥？根在哪儿呢？根在五脏呢，肝心脾肺肾没好地方，再一个主要是脾和肾，脾它运化不了，湿气重，腿沉，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稠，肾尿频尿急，浑身没劲儿，腿脚冰凉，当然了还有热象，有的五心烦热，口干口渴，这就是分阴虚和阳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凡是有脑梗的，包括腔梗、陈旧性脑梗、二次脑梗犯病、大面积脑梗死落下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这个病根在五脏，同时损伤的是你的肾精啊，哎，固本延龄丸呢，五脏同治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所以你吃上一天一丸，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哎，你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啊，它五脏同养啊，五脏是根儿啊。与此同时，你不多年吃药吃的胃不好吗？大便不正常吗？不多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吃的尿尿沫子。

0: 多吗？咋办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既能补肾，又能健脾，又能养心。扶阳气添精髓，是气血精同补的这么一个药物。补气让你能上来气儿，补血治你贫血供血不足，补精治你精亏精少头晕耳鸣。你看他治的全面啊，啊，特别乌羊补心糖浆，它能增加十年阳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像这种情况脑梗的呀，我建议你呢就买那酒葫芦，酒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那么我们这当中啊，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什么呢？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还有病就是肝胆脾胰腺疾病，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或者胆切除了，有糖尿病，啊，有风湿。大家就会问说：“老师啊，这病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糖浆好不好使啊？”当然好使啊！肝胆脾胰腺疾病，脂肪肝肝不运化，右边肋叉难受，口干口苦，胆不好，胆气上逆，你会得反流性食管炎，打嗝、反酸还烧心，手脚麻还抽筋儿，这是肝胆不好的。凡是检查出胆囊炎的，你必有胃病、胃胀、肚挺慌、烧心。啊，反酸，大便呢有干燥的，还有溏稀的，说明什么呢？五脏失衡啊！你看看固本延龄丸干啥的？五脏同治啊，这是唯一一个能五脏同治，从古到今延续到今天呐，老百姓最认可的，因为啥？它治根儿啊，这中医治根儿啊，肝心脾肺肾一起调。为啥慧心要给大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这次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就是因为它含有的成分好，爱何首乌啊，养精益髓的呀，啊，治疗啊白头发呀，哎，血虚失眠睡不着觉啊，阴阳或缩阳，益精血补脾阳，帮着运化。所以你吃完乌羊补心糖浆，手脚热乎，胳膊腿有劲儿，啊，身上又使不完的劲儿，所以这样的人，你参加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有风湿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骨头节疼啊，这大夏天的，你不趁着机会把它治好，你到冬天得多遭罪呀，啊，所以这次活动。啊，今天又讲到有腔梗的、脑梗的、肝胆不好、胰腺不好、有风湿骨病的，啊，明天呢，慧心还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常见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啊，到今天为止，咱们这次买固本延龄丸赠送乌羊补心糖浆这个活动啊，还有最后这么几天就结束了啊，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 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馨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李，咱们是本家，你的老哥哥。
0: 叫啥名？多大年纪？
3: 80岁高龄了。
0: 哦，欢迎老哥哥，有啥事啊？
3: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

0: 保产品好宝贝，国药准字号的固本延龄丸，五葫芦送十二盒的乌羊补心糖浆，同时还送降压护心仪一台。老师，您看行吗？
1: 先看看病情，对症咱们要哪个档次，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啊。
0: 老师，给我五分钟时间，我以书面的材料向您做以汇报。
1: 哎呀，看来老哥哥要跟我通话之前呢，把要说啥你都写纸上了。
0: 对，写的不完整，望慧心老师多多包涵。
1: 慢慢说，我看都啥事儿，说吧。
0: 因为我多年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心绞痛、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脱出、椎管狭窄、增经卧床两次、下肢麻木、走路不稳、头昏脑胀，痛苦万分。以前用过您的固本延龄丸，但是买少了，没能彻底的治愈，在哪也买不到了。今天我可得抓住这次大好时机，多备上一些，把身体的所有老慢病、基础病来彻底的治疗一下。老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固本延龄丸是个大药，我没记错的话，28味大药是富山先生的名方，头一味就是鱼鳔珠。老师，你看多么好啊！因固本延龄丸呢，顾名思义，固本治病必求于本，急着治标，缓着治本，延龄就是延长我们的寿命。老师，你看此药该有多么好啊！老师，在你的节目里我收获了健康，因为你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讲的都不一样，讲的特别好，一听就懂，一学就会，非常靠谱，药品真实管用，不骗人。这些年来呀，你和我们老年人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功不可没，收获满满，受益终身。老师，我们老年人真是托您的福了，永远跟您走下去，疾病不治愈，绝不罢休。老师，您说是吗？老师，希望您多多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一些好产品、好宝贝，把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传承下去，永放光芒，造福人间。谢谢老师，为你点赞。
1: 哎呀，老哥哥呀，你这是要跟我通话吧？还提前呐，都打草稿写纸上，恐怕说忘喽，是不是？
0: 对对，是这样，老师。
1: 那么中心思想呢，老哥哥就是听我讲课听得比较入耳，乐意听，跟我俩呢对心情。我这人呢还挺靠谱啊，
0: 靠谱。
1: 看病吧，整明白的。
0: 对对，老师说的正确。
1: 整药呢，咱们就让他整好药，别糊弄人。
0: 对对对，心里话，心里说的确实。
1: 说一天两天，那你说你能糊弄一把两把的？你看那个广播电视，有的讲俩月跑了，人没了。
0: 是是那样的。
1: 最多几六个月，你再找找不着了。
0: 是是
1: 这种不靠谱呗。
0: 对，
1: 这老百姓说你做买卖你还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呢。
0: 对对，是那样，
1: 你得守铺啊。
0: 对，老师说的
1: 对，你得让老年人心里有底。所以大家呀，咱们相依相伴是七个年头啊，这个感情啊是比不了的，已经非常深厚了。我呢没啥能耐，要说把病给你们看好看透，能不花钱不花钱，开点小灵药啊，整个小方啊，让你们也能好病。
0: 对对对，
1: 花钱呢，咱们整那像样的药。
0: 对，
1: 不花钱，谁家那玩意儿也不大风刮来的。
0: 对对，说的对。

0: 给吃，人家还不吃呢。
1: 对对，
0: 要哪有白吃的？但是慧心本着呢，让大家对症吃点好药。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大家不陌生。这个方子呢，28味大药啊，5脏同治，10合的就是老年病。哎，岁数大了，一身病，赖巴的哪儿都不好。
1: 对对，是。
0: 吃固本延龄丸吧，它就好使。另外呢，老年人总吃药，胃不好。你这些年老吃药，你说你们胃肠道哪有好的呀？
1: 对对，确实不好。对。
0: 你胃肠道不好，你吃药它不影响吸收吗？
1: 那是一定的。嗯，对对，是的。
0: 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也得意这口？
1: 是。
0: 那有大虾馅的咱都不吃，咱吃酸咸。
1: 东北人嘛，
0: 东北人嘛，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实打实的说，固本延龄丸，大家呢吃着都好使，但是考虑到呢，老年人脾胃不好，肾不好，岁数大了不就肾不好吗？
1: 对对，
0: 肾虚老头，前列腺老太太憋不住尿。
1: 对。
0: 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儿？那肾为气之根。人究竟这口阳气啥时候咽？关键看肾。
1: 对对，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乌阳补心汤是补脾肾的，补脾让你能吃能吸收，能喝能吃不就能活吗？
1: 对，太好了，这个药。
0: 补肾的就延年益寿的。
1: 对，是。
0: 啊，另外这次吧，慧心为啥这张了这么多天才办成呢？就是为了整这个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因为这俩东西你们都用过，它挺好使。
1: 是。
0: 这次咱没花钱，你要的那个是5葫芦固本延龄丸，赠12盒乌阳补心汤。
1: 对。
0: 你要的是降压护心仪，那就搁前胸带着。像个大项链似的，他那个护心仪就是让心脏平稳，血压平稳，24小时血压不波动，夜间
1: 不
0: 心梗
1: 的。
0: 对，这个好，老哥哥，我给你登记好了啊。
1: 哎，
0: 在家等着吧。
1: 哎，好。
0: 哎，好，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0: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呀，
0: 老姐姐好。
3: 宝贝你辛苦了，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哎呀，我听这声音耳熟啊，是不是李大姐呀？
3: 是啊，我要给你叫老妹呢，没给你叫老师。
0: 你们都管我叫大妹子都行啊。
3: 咱俩不姓都姓李吗？我不给你叫老妹吗？我都不说老师了。
0: 对，怎么亲怎么叫，怎么近宾怎么叫啊？
3: 嗯呐，老妹呀，我要报名9葫芦固本延龄丸，给24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1台降压仪，还有1台护心仪。这个姐过得好，大礼包都来了。
0: 嗯，你看，9葫芦那正。24盒乌阳补心汤呢，啊，另外1台降压护心仪，1台降压平衡仪啊。
3: 嗯呐。
0: 嗯，是给你个个用吗？
3: 还有老头呢，我跟老头俩的。
0: 老两口吃啊？
3: 啊
0: 啊，详细说说情况。
3: 我以前都吃了，我要不吃我能那个得计了，这个固本延龄丸得计了。你说我都80了，那老头比我大好几岁。这个脾胃都吃的挺好，原来那个心肌缺血啥的，那个现在都不缺血了。你说我80了，我还能干活呢？你说这不是吃固本延龄丸吃的吗？要不吃我能干活吗？你说那家里那活那都是我干，他不能干了。你说抱柴火、照脏水、做饭、蒸馒头、包饺子，这不都是我洗衣裳，这都是我的活。你说老妹，我吃固本的我上几天我还逃的厕所呢。你说都80了还逃厕所呢？
0: 你家住平房是不？
3: 啊，就农村的农村吗？
0: 平房的那逃厕所那活挺累挺啊。
3: 哎呦我的妈，是一个大缸啊，老妹呀，搁那里头往出逃啊。哎呀，
0: 那你那逃厕所你是下边挖个坑里边做个缸啊？ 这个缸子满了，你就得往出逃啊。
3: 啊，对呀。
0: 啊，缸上边垫两个木头板子，这个上边大小便就是就这么拉。
3: 对呀，那就是这样似的吗？
0: 啊，那你逃出来就往后边粪堆倒，到时候连鸡鸭鹅粪脏东西到开春就种庄稼用啊。
3: 啊，就是说，你说这园子啥都我整，这要不是不托你的福，我说我太好老妹，要不的我能干这些活吗？这八十了，这还得高人伺候的，有的那我听你讲课，那六十多的、七十多的，那不行的，那不有的是吗？
0: 太多了，老姐姐，你这别的不说呀，就这个淘大粪这个活你能干，你就相当不错了。家种小园了，
3: 种了。那我说，我大体说，要我给点说的，我都掏三年了。
0: 那你家那小园，你那茄子、豆角的长得油黑油黑的，
3: 油黑油黑的都是上的粪，都是苞米啥的、葱啥的都是上的粪。那黄瓜都下来了，那个豆角那个豆角都爬满架了，那茄子都切小茄蛋了。你说、我这一天呐、我就寻思、托你的福，要不我能这么能干活吗？就吃固本凉凉丸，那会儿我买13壶了。
0: 你原来是关节不好，有风湿是吧？
3: 啊，有风湿累的吗？你说我6岁就干活了，老妹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干一辈子活，你看干一辈子活吧，动弹动弹胳膊腿量力而行，当锻炼了。你看这体格还更好。
3: 你不大锻炼，你鼻子嘎的你得干，你不干咋整？那厕所吧，你听我大姐说，闺女说的，哎呀妈呀，我可逃不了。你说你雇人吧，钱少人不乐干，谁乐给你逃这玩意儿？你钱多，我
0: 犯不上，人多犯不上。
3: 嗯嗯，个个干，
0: 个个干，戴上大口罩子，戴上手套啥的呗。
3: 啊，戴口罩，口罩当时我就扔了，穿了条破裤子，完了哪儿都整不上，整的可利索了。你听我说话都利索，干活也利索，老妹。
0: 哎呀，这老太太体格真好。你老伴儿身体现在怎么样？
3: 老伴儿、他是气管不咋好，他干不了，我不让他干，他干那个干不了，我就个个干吧。这我干的我里里外外还不好，我个个整。
0: 嗯嗯，哎呀，老两口都健在吧，互相的干点力所能及的，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享福啊。你要说你有病了、你得寻思多少天才能给孩子打电话呀、
3: 我听你的说了，我都听了。哎呀，你说那么白不用说线说的，钱呐，你可别撒手啊！我撒手干啥？我寻思，老妹呀、用你告诉我，不能撒手，我撒手到时候你要就费劲了。
0: 真是这样，
3: 不
0: 真是这样，有多少那儿子姑娘？哎呀，儿子多，把妈这两钱都哄去了，哄到手他就不是那样的了。等你再有病，你花钱吃点药啊，你干点啥，那你找他要钱老费劲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身体好是本钱，攒点棺材本钱吧，说话硬气。你就手里攒个10万8万的，你倒下那天他给你端水他都痛快。
3: 死都不认我老妹呀、我当你说死他乐咋整咋整都不知道了。那活着你别委屈，你说我6岁就干活，我个个都委屈。现在我就寻思，我这老头子一整垫这垫那，无论你垫谁垫谁，我不垫下，都大了都四大了，我不垫下，谁垫下？
0: 哎，老姐姐想开了，活明白了啊！哎，吃点好药调理身体。老姐姐，那个固本延龄丸这9葫芦。赠24盒乌羊补心汤，是老两口吃是吧？
3: 啊，
0: 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就行。
3: 能的，我吃的
0: 乌羊补心汤呢，就早一口晚一口。
3: 嗯。
0: 啊，早晨呢7点钟到9点喝，晚上呢5点到7点喝。
3: 嗯。
0: 早晨走脾，晚上入肾。
3: 嗯。
0: 这样效果好啊。
3: 嗯，
0: 哎，正好呢，降压平衡仪和这个护心仪，你俩就一个带降压护心仪的，一个用那平衡仪的，俩人就疏通啊、
3: 哎，我呀可想你了，就是想看看你，看不着你呀。
0: 等有机会了。

0: 在给你们直播，那年直播的时候看见我了吗？
1: 我不会，我一个大字不识。你知道我60岁干活，我能我一个大字都不识。
0: 等有机会回老家，前年我回去了，再有机会我到你家去啊。
1: 哎呀，我呀就托你的福啊，活的明白呀。神有也不敌自个儿有，身体贼好也不敌自个儿身体好，自个儿想干啥就干啥。
0: 这是说对了，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你在家就等信儿啊。
1: 祝你呀永远年轻漂亮啊，老妹。
0: 好，老姐姐，那再见，再见。
1: 拜。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看了一段采访，说采访的谁呢？田连元。说田连元是干啥的呢？就是讲评书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人生最终的结局都是死，谁能老活着呀？就是不因为地位，不因为财富，什么都不因为，一律平等。他说诗人李白早就看透了，他说你活着啊，就是过路的客，死了就是该回去的人。天地就是一个大旅馆，你每个人都过来了，都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你都得回去。所以你看透这个，就一切都能明白。所以好好活着，活好每一天。我说实话，尤其咱们这岁数的更得好好活着，来这世上一回它不容易，那为啥不好好活着呀？能吃的时候别舍不得，能走动的时候一定是多走动走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吃药，及时的去看病，你别老挺着。 说给儿女留钱啊，你记住，你永远也留不够。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说的，哎呦，我就担心惦记我儿子啊，怎么的，儿子能力不行，挣不了多少钱，你说我这是要走了他怎么整啊。我说那你就好好活着呗，有劳保有退休金，我说你能花几个钱啊，啊，你今年七十多了，你花到九十多岁，你儿子也退休了，对不对？他没有劳保，你帮他交。哎呦，九十我不敢想啊。我说那有啥不敢想的，只要你心脑没大病，那就能活到九十多岁。说我高血压，我这个糖尿病，那你放心，你只要心脑没事，你就再高血压再糖尿病，你只要心脑没事，你能活过九十。所以我们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人，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那你就好好活着，奔九十去，就怕意外。其实意外更多的都是啥呀，就是心脑病，尤其心脏。很多人说为啥现在心脏病患者这么多呀，突发意外的这么多呀，是吧？谁谁啊，就死于这个病，谁谁睡一觉没了。有的说上午还好好的呢，还在一起说话聊天了呢，下午怎么就没了呢，是吧？昨天我还见着他了呢，还好好的呢，怎么今天就没了呢？不敢想象。为啥我说心脏病人需要格外小心呢？那么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咱们分析一下啊，就分析一件事儿。说有两个心梗的患者，一个一分钟确诊，一个三十分钟确诊，那究竟是医生的这个水平差距大，还是另有原因呢？说急诊来了两位胸痛的患者啊，一男同志一女同志，年龄呢，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七十多岁。其中一个患者医生看了一眼心电图，问了几句就确诊，说你这是心肌梗死，必须得马上给你通血管，造影显示确实心脏有一根大血管堵了，证实了医生的诊断。而另一位患者呢，医生询问后说怀疑是心肌梗死啊，但需要给你抽血化验，看看最后的结果啊，才能给你确定是不是心肌梗死。等抽血心肌没结果回来后，医生说就是心肌梗死。那么为什么都是心肌梗死，一个看一眼心电图就能确诊，而另一个呢还得等着抽血化验，得等着那个心肌酶的结果才能诊断，需要这个十几分钟啊，甚至几十分钟，是医生水平有问题吗？那么心肌梗死根据心电图啊，它分两种，目前我们心血管医生诊断的心肌梗死根据三个指标：症状、心电图、心肌酶。症状就是患者他不舒服，比如说胸痛啊，心前区疼啊，大汗淋漓啊，胸闷啊，憋气啊等等，就是症状啊，始终得不到缓解，甚至有的讲话了，吃药了啊，吃那个硝酸甘油了，吃速效救心丸了，但是没减轻，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但是单纯靠症状不能诊断心肌梗死，因为症状只是患者的一个自我描述，甚至说误差很大。一方面心肌梗死有很多表现，一方面每个人对于症状的敏感性它不一样，再者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单纯靠这个症状去诊断心肌梗死肯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有一个客观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就是什么呢？心电图或者是心肌酶。那么在临床症状、心电图、心肌酶这三个指标当中，只要能满足两个指标，那么就能诊断心肌梗死。当患者有心肌梗死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做心电图啊，因为心电图它省事来得快呀，几分钟就出结果了。那么心梗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心电图当中这个 ST 段抬高，这就是心肌梗死。 当发生这种心肌梗死的时候，心电图会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专业术语讲就是什么呢，T 波高尖， ST 段抬高， ST 段回落啊， T 波倒置， Q 波形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那这种心肌梗死一般就能通过症状啊加心电图进行确诊，因为这种心肌梗死的心电图它还是比较典型的，可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心肌梗死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心电图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那么这种心肌梗死心电图并没有上述 ST 段抬高的这种表现，一般只是 ST 段压低的表现，和平时的心肌缺血基本上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单纯靠症状加上心电图，我们无法判断是不是心肌梗死，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是心肌缺血，所以我们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急性冠脉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是心肌缺血，但还不能够给你确诊为心肌梗死，也不能排除心肌梗死，于是我们就要怎么办？抽血化验，就验这个心肌酶。这个心肌酶的化验它需要时间呢，所以只有等心肌酶或者肌钙蛋白化验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啊，你这是不是心梗啊，才能给你排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低位患者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所以你做完心电图结合症状就确诊了。而第二位心肌梗死患者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患者，那就没办法了，必须得等心肌酶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如果心肌酶正常，那么就可以排除心肌梗死。那么一说到心肌梗死，检查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电图。一说心电图，我们经常会听到几个词儿，什么 P 波啊、T 波啊、ST 段呐、QRS 波形啊，这都代表啥呢？都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啊，说导师啊不懂，这个不懂啊，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P 波异常是最常见的，这个 P 波异常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P 波变窄、P 波变宽啊、P 波增高和 P 波低频，就这么四种情况，它只能是往这四个方向上去发展嘛，对不对？因为你看那个心电图上，它不都是有一小格一小格的，说变窄了、变宽了、增高了、低频了，它跟谁比的？就是跟这个小格格比的。当你做这个心电图的时候，你比如说你 P 波变窄了，说明你心房内的传导阻滞啊，包括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当你这个 P 波变宽了呢，说明你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冠心病、高血压、急性左心衰啊，包括房内传导阻滞，包括我们说的心房梗死等。那么当你这个 P 波增高呢，往往多见于慢性的支气管炎、肺源性的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包括二尖瓣的病变啊，这是 P 波。心电图常见的一种波形，心电图还有一个词儿，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 ST 段的异常。这个 ST 段的异常主要表现为什么呢？ ST 段的抬高、 ST 段的压低、 ST 段的延长以及 ST 段的缩短四种情况。其实就在这个心电图的这张报告单上，对不对？它不是向上了就是向下了，不是向左了就是向右了，对不对？那么做心电图 ST 段抬高是最常见的。这个 ST 段抬高常见于什么呢？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变异型的心绞痛、急性心包炎、急性心肌炎啊，包括心脏手术后心肌损伤啊、左树枝阻滞、左心室肥大啊，以及肥厚型的心肌病等等。这是 ST 段它抬高了。那么 ST 段要是压低了呢？ST 段压低往往多见于典型的心绞痛、各类心肌病、心室肥大、心肌炎、左树枝阻滞、右树枝阻滞啊， 包括预计综合症、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以及慢性的心肌缺血等情况。如果你 ST 段延长，那多见于低钙血症，包括冠心病。那么心电图除了刚才我讲到的 P 波 ST 段之外，还有一个词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就是什么呢，有个叫 T 波的。你看有的人一整 T 波倒置了，这个 T 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 T 波的倒置、 T 波的高耸和 T 波双峰三种情况。这个 T 波倒置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往往多见于什么呢，心肌缺血，包括心肌梗死、心包炎、心肌炎、心室肥大啊，还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啊、低钾血症、脑血管意外等病人。那么我给大家讲的目的就是啥呀，就是让大家呢，你多少能了解了解，最起码你上医院大夫跟你说 T 波倒置，你知道啥意思啊，大夫跟你说哎呦你这 ST 段抬高了，你知道啥意思啊，这咱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你包括很多患者讲到说什么叫肺心病啊，啥叫高心病啊，啥又叫风湿性心脏病啊，这都属于啥病啊。咱说第一个肺心病啊，肺心病啊也是咱们老年人常见的，简单来说就是啥呀，叫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是它的简称，它叫肺源性心脏病。你这回一听是不是明白了，这个病啊演变有三个阶段，也就是最早它肯定是肺子上的毛病，你像支气管炎，完了发展到肺气肿，完了再发展就是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就是什么呢，长期咳嗽啊，咳痰，包括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严重的还可以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浮肿。在治疗上就是西医啊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补充心肌、营养心肌，给心脏补充辅酶确实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辅酶能提高我们心脏的动力，能提高我们心脏的耗氧量啊，你心脏里边的辅酶补充多了，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的气儿够用，你心脏气儿够用，你肺的气管里边啊它这些气儿也会够用。那么什么是风湿性心脏病呢，就是咱们说那个风心病，它是由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病变。风湿性心脏病是一种损伤心脏瓣膜的病变，所以又叫什么呢，心脏瓣膜病。你像风心病患者一大半啊容易发展为心衰的。第二呢就是并发房颤，那么这个病它是怎么来的呢，首先肯定是先有风湿的，对吧，你没有风湿你是不可能出现风心病的。你像这个风湿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人体内有风湿因子，这个风湿因子在我们血液里边，这个血肯定是要流过我们心脏的，对不对，因为心脏它是不断跳动的，血液是在周身运行的，所以这个风湿因子呢它会不断的流到我们心脏里边，它就会去损伤我们心脏的这个瓣膜。那这个心脏它有四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完了之后它最容易损坏的其实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也包括这个主动脉瓣，一般的情况下在五年左右，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的五年左右，你没有把这个风湿病好好的得到治疗，瓣膜就会有损坏了。那么这个瓣膜就像我们家里的门一样，能关上也能打开，就跟咱家那门窗似的，当这个瓣膜出现问题了，也就是咱说那个门坏了，它会出现什么反流啊、关闭不全、狭窄等这些问题。你像二尖瓣狭窄呀、二尖瓣反流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呐、三尖瓣的狭窄、关闭不全等等。那这个病怎么诊断，很简单， 做个心脏彩超就能发现，瓣膜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关。

严了还是狭窄了？你比方说正常二间半口的面积有那么4到5平方厘米，那么当你心脏瓣膜口面积减少至2到2.5平方厘米为轻度狭窄。如果瓣膜口的面积啊在1到2平方厘米，这就是中度狭窄了。那么瓣膜口的面积在1平方厘米以下，那叫重度狭窄啊。如果到这个程度，那没办法，那就得手术，就是开胸手术，给你换个瓣膜，换一个机械的瓣膜，或者是换一个生物的瓣膜。嗯，大概能挺个8年10年那样啊，有的要保持好的甚至能挺个12、13年、13、14年。所以风心病这个病它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你想预防，你就得不断的补充心肌，你就得给我们心脏里边加这个辅酶 Q10。 那么接着咱们再说高心病。什么是高心病啊？高心病顾名思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是由于现有的高血压，由高血压所引起的心脏病，所以叫高心病。那么多高的血压容易引起高心病呢？就是高压在180以上，低压在120以上，而且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对心脏有损伤了，造成了我们心脏心肌的损伤，形成了高心病。说白了，高心病的患者既有高血压的症状，还有心脏病的症状。你像头晕啊、头疼啊、胸闷啊、心悸啊、胸痛啊、呼吸困难啊、包括气短啊，尤其在活动后症状加重。那一般我们说在用药方面呢，啊，你像咱们有些人用这个什么伊纳普利啊、厄贝萨坦呐、美托洛尔啊、罗内酯啊等等。所以大家你记住了，血压越高，心脏摄取的压力就越大，心脏也就越累，高心病最后就是心衰。所以怎么能让我们心脏不累呢？你就是每天的给他补充这个辅酶，每天不断的去营养心肌，因为你心脏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跳动着啊，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所以你就不断的给它去补充，那就没错，就不断的去营养它，去补充辅酶。人呐，你记住，你心脏里边什么时候这个辅酶 Q10 消耗没了，人的心脏也就不跳了。只要心脏里边啊辅酶 Q10 还在还有，那这人他的心脏他就不会停跳。哪怕100多岁，只要你心脏里边辅酶还有，你这个心脏它依然能动。当然了，你要像年轻人一样多啊，你就能跟年轻人一样去做这些年轻人去做的事。那么年轻人，你即使年轻，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没有了，你一样也会心梗猝死。你别觉得哎呦我年轻啊，年轻只是你的岁数年轻，如果说你的心脏它衰老得快呢，对不对？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心梗猝死啊，有的40多岁啊，有的不到50岁。你讲话了，这个年龄啊，咱说这不也正属于壮年吗？对不对？为啥就没了？你记住，跟你这个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是心脏里边辅酶 Q10 这种营养物质没了，空了。一开始少点你可能觉察不到，所以你看人他不会无缘无故上来就心梗猝死的，他一定是从这个胸闷气短乏力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开始什么呢？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渐渐的心绞痛，从轻到重，最后频繁心绞痛，心衰心肌梗死，最后猝死。他是有这个过程的，有些人这个过程啊发生的特别快，有的呢它发生的特别慢，所以这就分成了急性的和慢性的。你像那种慢性的，它可能啊1、2个小时、2、3个小时，甚至一上午、一天的时间；急性的可能就是啊3、5分钟的时间。突然胸口憋闷疼痛，突然就出。

辅酶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了，会心律不齐了，会房颤、会早搏了；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25%的时候，随时会有心衰、心梗发生，随时都有可能猝死。人这个心脏啊，说白了，它就是个肉疙瘩，你正常摸起来不硬也不软。当你心脏里边缺少辅酶，啊，这个心脏啊，第一它就硬了，啊，变硬了，变厚了，所以我们临床叫什么？叫心肌肥厚性心肌病。这个你做心脏彩超能看得出来，啊，还有一种是啥呢？心肌变薄了，这就叫扩张型心肌病，症状就是心肌变薄，心脏变大。啊，走路没劲儿，有点喘，腿有点肿，最后心衰。那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这个心脏怎么变大的呢？这个呀，主要就是长期的心脏没有劲儿。这个心脏一没有劲儿，人的这个血压就不稳，啊，甚至血压就高。所以你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哎，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高血压这病了，什么原因呢？就在心脏上，是心脏造成的。心脏没有劲儿，造成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的患者本身他的血管压力大，那么心脏本身没有劲儿，这心脏再往血管里边射血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就更大呀？所以就特别费劲。时间长了，心脏老是这么累，本身心脏里边就缺乏这个辅酶，所以几年以后，心脏就累坏了，讲话累没劲儿了，就像咱们人似的，总干重体力活，总干重体力活，刚开始可能觉察不出来，慢慢的就会发现不行了，这身体吃不消了，心脏也是这样，心脏没劲儿了，心脏变薄了，心肌松弛了，最后怎么的，变大了，再最后就是心衰了，所以你做一个心脏彩超，你就能看出来，心脏彩超单子有一项叫射血分数。这就能判断出你有没有心衰。正常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得大于60，就像考试似的，啊，这个60啊是个及格线。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看看你是多少。有的患者一看，哎呦，我这50，哎呀，我这才40啊。有的，哎呦，我这更低，还不到40呢。那你就是严重的心衰呗。你肯定。咱讲话了，你端个空洗脸盆子都费劲，说明你这个心肌功能已经进入到严重的心力衰竭阶段，随时可能会出事。这一说心衰，必然得提到一个什么呢？起搏器。那因为心衰了，它就要安起搏器啊。大家对这个起搏器了解不？我简单给大伙讲讲吧。这个起搏器临床分很多种，有单腔的，有双腔的，还有三腔起搏器。这个三腔起搏器又叫心衰再同步化治疗，啊，心衰再同步化治疗。但是，一般讲的起搏器，多数指的就是单腔和双腔的。目前这个手术相对来讲，它临床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啊，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手术。说这手术怎么做呢？从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血管。到我们心脏里边，把一个很小的电极送到我们心室里边，电极外边呢接了一个电池一样的东西，啊，埋在我们皮下。这个起搏器很聪明啊，就是它属于智能的。当我们这个心脏跳动的慢的时候，它就会帮助你去增加我们心脏的跳动。如果心脏本身已经跳得很快了，你比如说心跳已经是70-80下了每分钟，那这个起搏器它就不运转了，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仪器，它能感应到你心脏的跳动，心跳慢的时候它才起作用，啊，它帮助你跳，快的时候呢它就休息。目前单腔起搏器只有一个电极放在心室里边。双腔的起搏器呢，是多了一个心房的电极，心房的电极就放在我们心房里边，有心房、心室两个电极的，就叫双腔起搏器。

合并大电池却有频率应答功能的这种起搏器呀、啊，它就贵，得在12万元左右。所以心脏起搏器不同的型号、种类啊，包括配件，它的价格差异还是很大的。但我的观点，这东西再好，讲话了它也不是你的呀，对不对？你做这样的手术，实属是没办法的，对吧？就是得活着呀，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呀，你不做可能命就没了，对吧？哪怕有其他的办法，咱也不能选这个呀。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呀？就是平时一定要加强给心脏补充辅酶，给心脏补充能量。平时你像心脏出现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包括心绞痛啊，这都属于给你提供预警信号呢。所以你赶紧给心脏补充辅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而且你别老在乎钱，你平时你给心脏补充辅酶，你能花多少钱呢？你去做这个心脏起搏器的安装，你要多少钱？10多万块钱。你就单圈的，你还得住院，加吧加吧，你是不是也得8、9万、10多万块钱了？你这8、9万、10多万块钱够你吃多少辅酶的呀？你算过没？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像有些人很精明，啊，老是精打细算，啊，其实你算错了，啊，你过于精明了。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啥叫心憋呀？心憋就是胸口憋闷，啊，憋口气儿，有过吗？是不是咱们很多人有过这种感受？那么胸口总感觉憋气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儿是民间的一种称呼，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啊，总感觉心脏憋闷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说，在正常喘气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心气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或者总感觉到这个气啊呼不出去，然后前胸啊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那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啊，甚至有人说了，哎呦，就像是有人啊拿个绳给我捆住了啊，整个把我这个心脏前胸给我勒住了啊。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憋气，心憋，说的专业点就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啊肺的气管出现的问题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的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比如说气管炎，对吧？哮喘啊，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包括支气管扩张，再就是肺气肿、肺炎，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我们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的本身疾病了。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衰啊，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等等，那都可以引起我们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就总感觉心脏前边啊、后背啊热热乎乎的啊，甚至有的讲话呢胀的难受、热的难受，那么他这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你像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有冠心病合并什么呢？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的人，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呢？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是不是冠心病，你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了？可能你心衰是初期，你是心脏瓣膜出现了问题，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你必须得加以小心，得注意了。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胸口憋气，那么。

0: 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心颤，颤动的颤，你有过吗？你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了。如果你出现了心颤，或者你有过心颤，那说明你现在心脏啊，要么心肌扩大了，要么心肌受损了。如果不及时的调整，不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这辅酶 Q 时，那到最后它就是心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心脏不适，例如心慌、憋闷、气喘、心绞痛等常见的心脏病症，根源之一在于心肌受损。如果不及时调整，不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时，到最后就是心衰。如果能规律地补充优质辅酶 Q 时，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时，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怎么学会自己挑选好品质的 Q 时产品，咱们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跟老师连线问病，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时，辅酶 Q 时，什么是辅酶 Q 时啊？辅酶 Q 时啊，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就是在人体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 时的参与，尤其是心脏对辅酶 Q 时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啊，包括疾病啊，人体内的辅酶 Q 时含量逐年的在减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说心脏疾病的多发。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时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血缺氧，出现心悸呀、包括心脏疼痛啊、冠心病啊，甚至猝死。所以辅酶 Q 时啊，我们要及时补充，它是预防和治疗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根本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辅酶 Q 时，第一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啊、心肌梗死、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帮助我们增强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 时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生心肌缺血的症状，这时候心脏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心肌缺血必然会造成心肌损伤，时间长必然会出现部分心肌坏死，所以补充这个辅酶 Q 时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线粒体辅酶 Q 的水平，能增强心肌细胞血液供应，防止心肌梗死，这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呢，就是能抗心衰，辅酶 Q 时能强化心脏机能啊，心脏是人体需求能量最大的器官，因为它24小时在跳动嘛，对吧？一旦说心脏缺少辅酶 Q 时，就会引发心衰等严重的心脏疾病。所以辅酶 Q 时你要及时的补充，它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心脏，加强心脏营养，改善心脏的机能，为你生命健康起到一个什么保驾护航，延续你生命的作用。那第五个呢，就是辅酶 Q 时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所以规律的每天去补充辅酶 Q 时能杜绝心脏猝死出现。 所以辅酶 Q 是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人心脏没有了辅酶 Q 十，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车头一样，一切生命活动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给心脏补充好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心脏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逐年降低的。科学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 十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十就减少了57%。就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其辅酶 Q 十的含量比其他健康的人要少约25%。如果你年龄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啊，你心脏的这个辅酶 Q 十欠缺程度会达到75%，所以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睡觉啊，这人心脏就不跳了。可能这人就没了。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就容易得心脏病啊？因为他心脏的辅酶 Q 十少啊，对不对？可能你上午好好的，下午出事了，可能晚上啊还给孩子打电话呢，啊还问这问那的呢，睡了一宿觉，第二天这人没了，对吧？可能早上还好好的，中午就得到出事的消息了。就这种事在我们临床太多了。所以在我们老年人身上，任何时候出现任何疾病其实都不奇怪，因为我们身体机能降低了，尤其是心脏病。所以每天给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必要的啊，预防治疗各类心脏疾病，杜绝猝死，远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这个辅酶 Q 十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我刚才基本上也就已经跟大伙说到了。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心脏有充足的能量，强健我们的心脏。根据国外科学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体内的辅酶 Q 十水平往往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那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都在服用辅酶 Q 十以后，啊，心脏的疾病得到显著改善。辅酶 Q 十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我们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者我们出现的各种心悸症状，包括房颤呐、早搏啊等等这些常见问题。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充足时，你心脏就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大的脉冲动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会更加顺畅。你比如之前不顺畅啊，血压高，现在呢，血液循环会顺畅了，因为你心脏怎么的，有劲儿了，对不对？哎，这个血流啊，它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的。由于血液流通的更顺畅了，血管呢也更具有弹性了。所以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更加平稳了，而且脑袋呀其他脏器供血也越来越充足。那第三个呢，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60%时，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一些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房颤、早搏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你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急性心梗、急性心衰，很危险的。 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尤其对于冠心病。

0: 言，这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那么改善最明显的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这个辅酶 Q 十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会更低。在中国心理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中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 十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者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提高心脏症状和心脏功能。所以服用优质的辅酶 Q 十，改善第三个明显有效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研究发现，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以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会导致我们心脏停跳，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 十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还有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属于我们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所以辅酶 Q 十，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就会是心梗、心衰了，随时可能猝死。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包括年轻人，每天也应该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很关键的。另外，辅酶 Q 十还有一个作用呢，它能保护我们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就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 十水平下降到25%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在治疗当中，像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上都有效果的。辅酶 Q 十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类病人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心脏，可减轻急性缺血时心脏收缩力减弱，对缺血心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啊，包括这些病情的加重，它就找不到你。所以我们平日就应该给我们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油、加把劲儿。你像辅酶 Q 十大品牌啊，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 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颗中含有9.5颗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颗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啊，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最主要是啊，第一它含量高啊。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是在24.3，你这一比是不是就知道了？讲话了，有的都快赶上他们3倍了，最起码也是2倍啊！你这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你说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样的呢？尤其这种补充剂，你吃啥的？你不就得吃含量高的吗？那含量低了，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呀，对吧？没用啊。第二，吃辅酶 Q 十非比辅酶 Q 十，你可以啊，包括以前用过的啊，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因为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对吧？你吃的那是胶囊，咱那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嘴里边，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吃上有效果。所以为啥是医用级啊？含量高，吸收快呀、啊，所以它完全不一样。而且一天吃一袋就够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它的量在这儿了，含量高啊，24.3，含量多高啊？量到了。啊，吸收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够了，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胶囊的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吸收特别快，啊，吸收率也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咱们心脏，直接就营养你的心肌，所以你看，它有8项国家专利，这8项国家专利就可想而知啊。对吧？所以咱们医院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区别大吗？那区别很大呀。刚才我不说了吗？你一比较你不就知道了吗？第一个就是含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市面上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吸收快，吸收率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什么？含量在吸收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对吧？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给8项发明专利吗？对不对？那是8项专利啊，那一般有的能得到一个专利都很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它厉害吧。所以这个好，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尤其咱们是高含量的这种颗粒，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啊。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你平时它也不遭罪，这是关键。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是24.3，那是足足的呀，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对不？那肯定它是有效果啊。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含量，第二吃效果。你要吃里边的这个什么含量的，就像咱们说喝一杯牛奶似的， 啊，你这一杯牛奶里边全是水，就那么一滴子，肯定不行啊，对不对？你和人家100%纯奶相比，你说你吃哪个？讲话，我多花点钱，我也吃那个100%纯奶呀，对不对？所以要选这个什么含量足的，啊，吃完之后有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这是咱们的选择。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算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10 的药厂啊去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了。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是铁盒的，这一盒能吃上一个月，医院医保是219。我说，咱们换着走，啊，我给人家120，完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又找的院长在中间跟我说和，院长说这次走不了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我还得继续找啊，找到他们负责人。我说我也是医院的啊，我是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一次，对吧？你多少你给点面子，陪赠的是不是？是吧？你多给点面子，啊，你毕竟说你跟医院还得常共事啊。所以咱们八项专利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活动，大伙听着点，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去跟人厂家去谈，对吧？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就是219一盒，因为八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跟你平时吃的看到的那个辅酶 Q10 胶囊它不一个东西，就是没法比，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出，直接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着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买呢。你把这辅酶 Q10 配上，这东西如果800，我就不让你配了。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10 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10 胶囊的钱，你吃到的是辅酶 Q10 的颗粒，是高含量的，国家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是实话。那、啊、这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真的。人家辅酶 Q10 颗粒药厂得准备，所以咱们29号早上8点咱开始报名。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它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儿就舒服，就匀称，吃上你心脏就得劲儿，啊，吃上你心脏就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啊，只要心脏不好的，我都建议你想法吃点儿。真事儿，本身你的心脏该吃，啊，甚至说有的那孩子，啊，40多岁了，50多岁了，孩子那心脏功能也不好的，都给他备上点儿，这个辅酶 Q10 吃点儿，对心脏有好处。啊，就这么个机会，我跟大伙说了，你把握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10 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10 颗粒，荣获8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这款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 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

0: 和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那么这几天给药厂点时间准备，29号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这几天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8项专利铁盒辅酶 Q10 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 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6月27号，距离咱们这次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增阳寿10年，这个大活动这可剩下最后几天了啊。27、28、29、30，最后这么几天，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别落下啊，赶早别赶晚。这次啊，有年龄超过50岁以上、一体多病、病的时间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落下。因为这次是我们治好病的一个机会，咱们这次不但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啊，还能吃到乌羊补心糖浆，这两个宝贝这可都是国药准字的呀，正儿八经的治疗型的药品啊，没有啥副作用，治养结合。那么前两天呢，慧心呢给大家分析了这个病都什么样的人参加，我说了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有这个心绞痛，或者得过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一定要参加活动。那今天呢，我要讲有脑血管病和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脑梗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叫腔梗。腔梗的位置在哪儿呢？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那这堵了，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没有塔哈喇子，但是它会造成心脑供血不足。这脑袋呀不是疼，它是浑僵僵的不清灵。对，好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每人搬个小板凳坐在这儿，对号入座的收听。你看这次活动慧心呢分了4个档次，一体多病、年龄还大、条件允许，你就买那九葫芦 固本延陵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降压

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四个宝贝我们都能拿到。或者是呢，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这是我们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知道效果好啊，这么多年跟着慧心走，他心里有底。那你就参加这2个档次的。另外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岁数大了，病多，手头紧，没钱呐，啊，这病咱不治能行吗？你肝挺也不中啊，那咋整？咱就买那少的，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的12盒乌羊补心汤浆，也赠送降压护心仪。那实在不行，咱就买那3葫芦固本延龄丸，3葫芦吃3个月，1葫芦吃1个月，赠送乌羊补心糖浆6盒，也赠送呢降压平衡仪。你看就这样吧，咱们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都照顾到了。我经常说，还是普通老百姓多，真正开5、6千、6、7千的少数。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办事你得办呢，老百姓穷苦人他能吃起好药。所以为啥3葫芦5葫芦这2个档次就是给咱们条件有限的，他工资就1、2千块钱，或者干脆没有工资，靠啥呢？一年到头了，过年过节儿女给这点钱，再一个可能地呀能卖点钱。所以你说他还有病，那你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他瞪眼睛吃不上，他不着急吗？那咋整？那你买那3葫芦的，买5葫芦的啊，这是根据自己病情来。另外今天我说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啊头几年就有，我就没想说啊，因为什么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也跟我学这个事儿的，就是大前年我不回咱们吉林了吗，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家去了，对吧，大家都见到我了，也跟我照相拍照片，哎呀可高兴了。哎，有的老姐姐跟我学了，她说慧心呐，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出名，你给我们整的吧都是好药，她说吧有人打冒汁给我来电话了，就说我是慧心老师，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要给你开点药。你老姐姐一听说，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我太熟了，那名那声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你不是。哎，这说完拉倒了。没过2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就给他去电话了，说大姨呀，有没有别人给你打电话呀，冒充慧心老师的呀。阿姨说可不是咋的。所以在这儿今天我说一下啊，慧心呐，这些年呢还是比较出名啊，全国各地啊广播电视的讲课，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也都知道我这个人，相信我开的药。所以呀你就记住，就有人呢就蹭咱们的热度，干啥呢，打冒汁给你打电话，或者说呢他是慧心老师的学生来给你开药，整内部价便宜啊，我这固本延龄丸来给你拿2葫芦便宜，这是老师整的内部价，你别吵吵，你别给400打电话啊，注意啊，你就听，你就听会说不如会听的，一听就是假的。真正光明正大的事儿，怎么不让打400电话呢，老哥哥老姐姐。所以你们吧遇到啥事儿吧就注意第一时间打400电话，就咱们的400电话，你的指导老师
啊，咱们给大家弄产品，不管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还是绞股蓝呐、啊、等等，不管哪个产品，你都打400电话报名登记参加活动，啊，就是我们指导老师，你的专属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告诉你阿姨呀、啊、搞活动了，也是都统一的，啊，不会再有额外的人说给你打电话啊，告诉你我给你开啊开什么药，再一个我能弄来内部价便宜，别信，别信啊。所以说慧心在咱们活动当中没有委托任何人通过任何渠道说优惠的便宜的，没有，咱们都是公开的啊，因为最近发现这个事儿了，所以大家注意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打400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啊，或者找慧心跟我通话都可以，因为我这声音特殊啊，一般人他也模仿不了啊，但是你让他一看病他就露馅儿了，他也不会看病，他也说不明白啊。好，这是我提醒啊。然后我们今天讲到有脑梗的这几种情况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参加活动。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虽然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他头晕，并且呢腔梗有的是好多年的啊，有的老哥哥说，哎呀我这腔梗啊都6-7年了，嗯，有没有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浑浑浆浆的，腰疼，这个腰疼吧，用咱们东北老家话说是啥呢，后座子，就往这一坐，后座子往下没劲儿，走到两条腿呢灌铅，再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要卡跟头似的，所以一检查呢叫啥，脑白质疏松，就是脑萎缩，这个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小脑萎缩呢就是共济失调，啥意思，掌握不住平衡，你让他走道他走走，他画大龙，他急了拐弯的往东拜一下往西拜一下，再就是你跟他并板走道，他撞你，走走他撞你，要不就撞墙撞门框，再就是你站起来一条腿着地一条腿抬起来他站不稳，再有你翻手，你看把俩手放在这儿，手心朝上翻过来，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翻两下子你就翻烂套了，再有把胳膊伸直回来，手按摩手指头点你鼻子，胳膊伸直手回来点你鼻子，指鼻试验，指自己的鼻子，一会儿你就怼脸上了，找不着鼻子了，这就叫共济失调，这个就是小脑萎缩啊。那么大脑萎缩呢就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和智力障碍，咋的呢，为啥叫老了，说你咋笨手笨脚的呢，老伴儿总骂老头说，你看你呀这死老头子笨笨卡卡的，你老了你也这样，谁老了就这样啊，为啥笨笨卡卡的，肢体出现僵硬，哎，一些精细的东西拿不稳了，为啥拿筷子动不动吧嗒掉地下了，拿饭碗吧嗒掉地下了，你炒菜你不管做啥那些精细的动作你做不了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年轻时候那做活做这个鞋底儿，那鞋底儿整鞋帮整鞋面的整的立正的，现在老了她整不上，一个是眼睛看不见，一个是手笨了不灵秀了，这就是笨手笨脚。哎，还有一种呢，到老了之后出现啊，记性不好，做菜没放鲜盐，放2回把卖鲜盐的打死了，齁咸齁咸的。烧水用液化气烧的水，一壶水烧干阳了，那铁壶都烧黑了，还烧呢。

着火了，上楼下超市或者市场买菜，要么没给人家钱，要么给完钱了东西没拿回来，到家想起来了，哎，我交完钱了，我买那鸡蛋咋没往回拿呢，就这样。还有一种说完就忘，问你晌午吃的啥呀，刚吃完刚撂饭碗想不起来我吃饭了吗，你看这脑袋不好使吧，多少年的老同志见面的就啥了呢，就在嘴边就想不起来了呢，你看这就是大脑萎缩啊，这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造成脑供血不足的一个髓海空虚的表现。髓海就是脑浆子，空虚少了，那这髓海从哪来的，肾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呀，所以你这个后座子酸沉，浑身骨头节酸疼，胳膊腿没劲儿发软，走道腿都嘚瑟，这不是肾虚吗？肾主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藏着阳气，人活着叫阳寿，人死了叫阳寿到了，所以你肾精不足了能不能长寿，能长寿吗，谁不想多活呀，所以你看那个老头老太太到临眉的时候俩眼睛没光直勾的发傻了，是不是走道也走不动了，最后就干靠，咱们老百姓叫靠心血呐，哎呀靠的瘦的呀，噔噔噔噔的呀，那肚子都塌坑了，那皮肤眼瞅着越来越黑，缺黑缺黑的啊，俩眼睛溜直，这就是髓海空虚啊。再一个时间长了造成啥，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脑袋供血不足，脑袋不好使，为啥不好使啊，为啥身上轻，缺血了，心脏缺血了，血哪来的，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得能吃能喝能拉才能活呀，你原来一天三顿饭，一顿饭那一二大碗，又小葱蘸酱又生菜的又拍黄瓜的又炖豆饺子的，你不少吃，现在呢一顿呐喝一小碗粥，吃半拉鸡蛋，你说这还能长寿吗，啊，这不就搁这干靠呢吗，所以说你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经历过咱们的父母或者这个身边的亲人朋友得重病了最后要没那一年二年的啥样，是不是瘦的可吓人了，干靠靠心血，靠啥呢，靠脾肾，脾就是后天之本，这个脾它慢慢它不运化，吃啥不消化，先天之本这个肾，肾精不足了，为啥精不足了最后他那眼睛都瞎了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咋回事啊，这就是髓海空虚，所以有腔梗的你吃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吃了会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那么乌羊补心糖浆呢，它里头有何首乌，何首乌干啥的呀，能让人白头发变黑头发，常吃何首乌就熟的治何首乌能长寿，再就是锁阳银阳藿干啥的，补阳的呀，补阳不就增阳寿吗，黄芪大枣补血的补气的呀，你不就有劲儿了吗，能吃饭大便有劲儿，吃完消化小便有劲儿，胳膊腿有劲儿，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不就长寿了吗，所以呀乌羊补心糖浆配固本延龄丸它俩是啊绝配，哎，单吃固本延龄丸呢就差点意思，病能好90%，你要是脾胃不好多少年老胃病了，吃这么多年药啊把胃都吃坏了，胃呀、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是不是吃药不乐意吸收，你吃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是不是有时候就白瞎了啊，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得吃两葫芦三葫芦才能见效，为啥呀，你脾胃不好它不吸收啊，

都老肠子老肚子了，这么多年净吃药了。再就肾虚啊，肾精不足，那人不傻吗？乌阳补心，唐姜那锁阳，补温肾阳补肾气的，那银阳藿，温肾阳益精髓壮筋骨的呀。所以你吃完精也足了，消化也好了，这不就身体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这俩产品配合，一个治老慢病，一个培补先天和后天，它能增寿啊，啊，再一个配的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这俩宝贝，这也是慧心给大家精心挑选的。降压平衡仪你看干啥的？疏通全身血管，疏哪儿啊？疏头、胳膊、腿儿、前胸、后背，包括你的脚背和脚心，你就输呗，它保证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个大项链是往这一戴，那个吊坠就是那护心仪，正好在两个乳头中间，这叫膻中穴，它能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那血压稳定，你不就不脑梗不心梗吗？心率平稳，跳得不快也不慢，它能平衡心率。心动过速的，1分钟跳90下的，你戴一个月以后，你注意你的心率可以达到80次。心动过缓的，1分钟跳50多次60次的，你戴这个平衡仪之后，1个月到2月之后，你的心率会升到70次。这个大家你亲身体验啊，有一个算一个，保证你好使。你戴之前你检查好了，你戴2月之后你对比，咱们用事实说话啊。所以这次咱们这么大的活动，你看就有那缺德的人，他就动了歪心思了啊，打冒知，冒知我的学生，我这儿啊慧心给安排的特惠价便宜啊，1000多块钱给你2葫芦，你别信啊。所以大家有事直接打咱们的唯一的一个400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就这一个400电话，在别的电话你都别信啊，400-0983-659。咱们的指导老师那都常年跟你们打交道，你那还不听出语音，你还不认识他吗？啊，这是刚刚咱们讲到多发性腔梗的，再有呢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啥意思？把哥哥老姐姐你们说说啊。对喽，得的年头多呗啊，不知道啥时候堵的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呢，往往它也不会有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但是它有脑袋迷糊和手麻、脚麻啊。特别是这个时候你在伴有高血压，高血压咱们老伙伴常吃的有拜心酮，那进口的小本地瓶控制片，30毫克的那一小盒里7片啊，你开统筹一次给你开4盒，4×7=28，是不是啊？还有的呢，稳心率的就是洛尔类的，90酸美特洛尔、琥珀酸美特洛尔啊，这个大家知道吧，它是稳心率。还有呢就是我们硝苯地平，那硝苯地平控制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啊，就这些东西啊，替米沙坦就常规的。那说这些降压药对于我们老伙伴来讲长期吃好不好啊？伤肾呢，杀敌1000自损800，那咋整？有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它高啊，你就得吃。谁不知道吃降压药刺激肝刺激肾呢？你不吃咋整啊？这就导致咱们一体多病了。所以降着血压，这头呢陈旧性脑梗，这边呢心脏也不好了，最后呢老头得前列腺病、尿频尿急，老太太呢也容易得尿道炎、尿频尿急、尿热啊。说明什么呢？

啊，腿拖地呀、啊，啊，半拉身子麻木啊，这叫中经络。这个就是风痰上咬啊，这样的人往往就脑袋疼。那么怕就怕啥呢？中脏腑，就好么样的人突然昏倒了，整到医院告诉脑梗，分痹症和脱症。痹症没拉也没尿，牙关紧闭，那咬牙牙关紧闭，手攥噔噔的，也没拉也没尿，这叫痹症。还有一种脱症，手撒着，嘴张着，还淌哈喇子，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咱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看没看着过？有那老头老太太突然间脑梗或者脑出血了啊，他一看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昏迷了，这病不好治，这叫脱症，这得喝独参汤啊啊。那这个往往呢，咱们现在说的是老哥哥老姐姐落下后遗症了啊，有的那是能走，裂裂勾勾的，有的是不能走，哎呀，在屋里挪蹭挪蹭的啊，得老伴伺候。要不咋有这么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操了人呐。哎，说你老儿子孝顺，你姑娘孝顺，你成天抗吃抗拉，叫他给你擦屎擦尿，你看时间长了他有没有那个酸脸子，不是好脸抱怨了，哎呀，我跟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油扯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天长日久谁也受不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得啥别得病，没啥别没钱呐。那咱们这个岁数你不服老不行啊，你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老太太吃仙盐一年不如一年了，何况你再有高血压脑梗，脑梗双侧脑梗大面积脑梗二次三次犯病，包括脑出血后遗症，你说他伤的啥？根在哪儿呢？根在五脏呢，肝心脾肺肾没好地方。再一个主要是脾和肾，脾它运化不了，湿气重，腿沉，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稠。肾尿频尿急，浑身没劲儿，腿脚冰凉。哎，当然了，还有热象，有的五心烦热，口干口渴，这就是分阴虚和阳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凡是有脑梗的，包括腔梗、陈旧性脑梗、二次脑梗犯病、大面积脑梗死落下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这个病根在五脏，同时损伤的是你的肾经啊。哎，固本延龄丸呢，五脏同治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所以你吃上一天一丸，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哎，你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啊，它五脏同养啊，五脏是根儿啊。与此同时，你不多年吃药吃的胃不好吗？大便不正常吗？不多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吃的尿尿沫子多吗？咋办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既能补肾又能健脾又能养心，扶阳气添精髓，是气血精同补的这么一个药物。补气让你能上来气儿，补血治你贫血供血不足，补精治你精亏精少头晕耳鸣。你看他治的全面啊啊，特别乌羊补心糖浆它能增加十年阳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像这种情况脑梗的呀，我建议你呢就买那酒葫芦，酒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那么我们这当中啊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什么呢？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还有病就是肝胆脾胰腺疾病，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或者胆切除了，有糖尿病啊，有风湿。大家就会问说，老师啊，这病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糖浆好不好使啊？当然好使啊。肝胆脾胰腺疾病，脂肪肝肝不运化，右边肋叉难受。

0: 甘口苦，胆不好，胆气上逆，你会得反流性食管炎，打嗝，反酸，还烧心，手脚麻，还抽筋儿，这是肝胆不好的。凡是检查出胆囊炎的，你必有胃病，胃胀，肚挺慌，烧心，啊，反酸，大便呢有干燥的，还有溏稀的，说明什么呢？五脏失衡啊！你看看固本延龄丸干啥的？五脏同治啊，这是唯一一个能五脏同治，从古到今延续到今天呐，老百姓最认可的，因为啥？它治根儿啊，这中医治根儿啊，肝心脾肺身一起调。为啥会心要给大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这次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就是因为它含有的成分好。哎，何首乌啊，养精益髓的呀，啊，治疗啊白头发呀，哎，血虚失眠睡不着觉啊，阴阳祸锁阳，益精血补脾阳，帮着运化。所以你吃完乌羊补心糖浆，手脚热乎，胳膊腿有劲儿，啊，身上又使不完的劲儿，所以这样的人，你参加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有风湿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骨头节疼啊，这大夏天的，你不趁着机会把它治好，你到冬天得多遭罪呀，啊，所以这次活动啊，今天又讲到有腔梗的、脑梗的、肝胆不好、胰腺不好。有风湿骨病的，啊，明天呢，慧心还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常见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啊，到今天为止，咱们这次买固本延龄丸赠送乌羊补心糖浆这个活动啊，还有最后这么几天就结束了啊，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 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馨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李，咱们是本家，你的老哥哥。
0: 叫啥名？多大年纪？
3: 80岁高龄了。
0: 哦，欢迎老哥哥，有啥事啊？
3: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好产品、好宝贝，国药准字号的固本延龄丸，5葫芦。送十桶
0: 啊！哎，我呀可想你了，就是想看看你，看不着你呀。等有机会了，我再给你们直播。那年直播的时候看见我了吗？
4: 不会，我一个大字不值。你知道我60岁就干活，我一个大字都不值。
0: 等有机会回老家，前年我回去了，再有机会我到你家去啊。
4: 哎，哎呀。我呀就托你的福啊，活的明白呀。神有也不敌自个有，身体贼好也不敌自个身体好，自个想干啥就干啥。
0: 这是说对了，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你在家就等信儿啊。
4: 祝你呀永远年轻漂亮啊，老妹。
0: 好，老姐姐，那再见，再见。
4: 拜。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信息之间，资讯不。

0: FM 10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呀、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啊、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 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啊，这个老伴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20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这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刘洪生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 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

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中国最顶尖的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

大的一年，瑞士大一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三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样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是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那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是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
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呀，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得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1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1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一次呢，又有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一个两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你，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

0: 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那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是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

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

不对，百分百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硒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吃的几代硒呀？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我说硒分3代，第一代叫无机硒，有毒物；第二代叫半有机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他说我不懂，他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那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呀？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你说硒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呐。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中国第一？后来50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治，吃了1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硒，这叫真硒，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
包括我们单位。

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呀，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啊、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10几万，在我们那儿100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都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吗？

清晨五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十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想死都死不了，就在这儿。为啥说想死都死不了？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带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
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想死都死不了，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在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1天2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是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
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

墙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着的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得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这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饮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他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去了，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

0: 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按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也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了，你按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你到我们中心想死都难。为啥？你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三年五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生育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呀？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

0: 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南部、吉林北部、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29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0: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皮肤科负责人刘卫卫专题讲解如何应对脸上的斑斑点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讲的话题呢是和皮肤相关哈，特别是脸上如果有斑斑点点比较烦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那如果您想有问题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之后呢，您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还有就是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刘卫卫医生，他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皮肤科的负责人、美容主诊师，从事皮肤性病工作近20年，擅长各种皮肤病以及激光美容，学术任职有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医美从业者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会委员。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刘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刘医生下午好。
2: 哎，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正好是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爱美的女士这个时候也非常注意，比如说皮肤的防晒呀，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以及加速我们的衰老啊。那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扰，其实这也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啊，就是一到夏天我们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啊，可能冬天的时候大家觉得不是很在意，但是一到夏天是紫外线一晒还是怎么着呢，就感觉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呢，大家觉得啊，这是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儿。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刘医生哈，这斑斑点点就我们经常白话说的吧，啊，我这脸上啊又有斑又有点儿的，但它到底从医学角度上你们是怎么定义它的呢？
2: 啊，其实是这样啊，脸上的斑其实分很多种，那么咱们在临床上常见的呢有以下几种。第一个血斑，血斑是什么样呢？天生的就有的，很多人从小的时候就有，它像一个小芝麻一样，褐色的小芝麻一样趴在脸上，一般情况下啊长在两侧面颊和鼻梁处。这个斑呢到夏天的话太阳一晒颜色就会加深，到冬天呢日光照射浅的时候呢它就颜色也会变浅。那第二种呢是晒斑，咱们老百姓 用俗话说啊，我这个斑是太阳晒出来的，或者是说太阳烫出来的这一种。它有什么特点呢？那这种斑呢，一般是褐色片状的，它的这个边界呀很清楚。那有的人说我这个地方好像是油烫了一样，就是留了一个这个圆圆的椭圆形的，这种斑形状呢，圆形、椭圆形或者是乌龟的形，大小呢是有大有小，形态是不一样的。那它常常长在哪儿呢？像颧骨的位置、太阳穴，当然就是在手背上，甚至脖子上，这个露出来的这个颈部也有。那年龄再大一些的人呢，甚至前胸后背也会有。那么第三种呢是黄褐斑，这个斑我们在医学上称为万斑之王。那也俗称是妈妈斑，是因为是很多女性她在怀孕期间或者是在哺乳期，这个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个斑之所以叫做万斑之王，是因为它是最难缠的一种斑，很难治。它的气势怎么样呢？颜色是黄褐色的，呈片状。那么看上去呢，脸上像活灵活土。黄黄的，就感觉脸上很不清爽，边界呢看着也是比较模糊的，常常分布在面部两颊两侧、额头的位置。那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呢，在嘴唇的上方也有。第四个呢，老年斑，这个一般到一定岁数。比方说40岁以后，如果你出现，但是年轻人可能一部分在30多岁以后，也会逐渐的出现，只不过是说它这个颜色呀，或者是大小呀，它会颜色淡一些，大小上来讲呢，它会小一些。那么表面呢，像涂了一层蜡层，比较粗糙不光滑，然后在手背、胳膊上也会有的。基本上是。这四种吧。
0: 想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哈，此时此刻听完刘医生的介绍，我们正在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脸上的这个斑斑点点是从医学角度属于哪一种哈？是小雀斑呢，还是说夏天太阳紫外线强烈你晒出来的，还是说刚才刘医生介绍的哈，这个怀孕之后产孩生产之后有了这种黄褐斑，但无论是哪一种吧，如果长在我们的脸上，特别对于爱美人士来说哈，其实都挺糟心的。大家别着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刘医生一起探讨如何把它们击败。那说完了以上的这种四种啊，我们把它分类完的一种斑之后呢，还想请问一下刘医生哈，那我们自己该如何区别呢？
2: 是这样，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它这几种斑有什么特点？然后我下面详细给大家说一下。首先从颜色上来讲这个雀斑是浅褐色的，晒斑呢是深褐色的，那黄褐斑顾名思义是黄褐色的啊，老年斑呢是褐色。
0: 我们的这个电话线掉了哈，有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那现在其实一到了这个夏天啊，很多朋友最挠头的就是脸上的这个斑斑点点，而且呢，现在我们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宣传类的，无论是护肤品啊，医美的项目也好啊，也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宣传上宣称，它就是针对某某种斑，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医美项目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对于斑点啊，要更加的谨慎一些。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就反映说，我脸上的这个黄褐斑，做完相关的医美项目之后，反倒让它扩大了，范围变多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会跟刘医生来请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连线是否正常。刘医生，下午好，能听见吗？喂？有请我们的导播来联系一下哈，看看这个线路是怎么个情况。

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说哈，这两年呢，为了脸上的这个斑啊，真的是没少花精力，也没少花钱。他说前几年不太懂啊，不注意防晒，那个时候晒斑非常的严重，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更加的严重了。那后来啊，注意防晒，他说改观很多。他说但是祛斑呢，确实啊很难去根儿。他说生产之后呢，这个脸上哈、又长了黄褐斑，也是特别的苦恼。那他最近呢、说我是从饮食上开始干净饮食，多吃西红柿，不知道有用没用哈、他还特意用括号标注上了。而且呢，他说我特别的注重防晒，特别是物理防晒，比如说涂好防晒霜，然后呢出门开车的时候也尽量的戴好帽子，穿好防晒服。他说哈、这个斑斑点点的现象已经改观很多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值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啊，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晒。这个防晒呢，不光能够抵御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侵害，减少这种斑斑点点的形成，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进行很好的抗衰。所以说呢，这个紫外线啊对皮肤的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格外的注意。

0: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刘医生哈。刘医生，下午好。
1: 你好，刚才是什么原因咱们突然间掉线了？
0: 确实可能是线路出现了一点问题啊。那我们还是继续的来给这个斑点哈分下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雀斑、晒斑、黄褐斑哈。分完类之后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虽然预防很重要哈，但我一旦这个脸上斑斑点点已经出现了、形成了，这怎么去掉它呀？通过什么办法能真的把这个斑给它去除掉、去根吗？
1: 那你说好了，那么咱们讲的这四种的，咱们还是分开来说一下啊。雀斑，也叫妈妈，它是妈妈基因给的，太阳一晒就加重。但是虽然这种斑是从小就有的一种斑，但是在临床上治疗还是相对好治一些的。咱们可以用激光，比方说超声秒或者是那个点面激光都可以的啊，脉冲激光、点面激光都可以了，这个治疗效果也很好。但是治完了以后依然还要防晒，不然的话太阳一晒还是会出来的。然后咱们再说这个晒斑，晒斑咱们可以打点秒或者是点面激光都可以的，然后这个治疗呢基本上一次就可以清除掉，那男士也能两到三次吧。然后至于黄褐斑呢，黄褐斑作为万斑之王，它分为我们临床上分为表层的、表层的，然后血管型的或者是中级层的，这个都需要鉴别一下。根据患者不同的时期，是不是处于活动期呀、或者是不是处于稳定期呀、然后不同的时期，然后我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那如果处于活动期呢，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口服的药物加外用的药物。那如果处于稳定期，眼部这个斑又很深，那看上去这个脸脏脏的、灰灰的，那么我们可以刷酸呀，或者是超皮秒平扫啊，都是可以的啊。再一个呢，咱们就是再一个咱们说的这种老年斑，老年斑咱们可以用点面激光，或者是比较厚一些的呢，我们也可以用脉冲，然后相对薄一些的呢，我们可以用超皮秒的这种532模式，然后直接给它把这个黑色素直接震碎，等着皮肤等着人体自然吸收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哈，感觉大家在祛斑的这条路上真的是走了一些弯路啊。比如说前几年风行的什么祛斑膏、美白膏，这个说一抹啊几天就见效，想必大家都听到过这样的宣传啊。那有哪些方法在您看来是不可取，或者说这个不但没有用，反倒是给我们的皮肤增加了一些风险吗？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来就诊的患者也确实很多人问，说我几十块钱我就能买一支这种祛斑的膏或者是美白膏，那你想想，这个斑听起来都归为雀斑呀、晒斑呀、黄褐斑呀、老年斑呀等等这些啊，然后斑分为不同的斑，治疗方式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几十块钱的这种小药膏怎么可能说把所有的斑都治好呢？所以那么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咱们要想一想，要么说它的祛斑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强酸强碱性的东西，它有腐蚀性，那么搞不好的话那可能全脸都会毁掉的，甚至说灼伤以后颜色更深更黑了，或者是再甚至留下疤痕的也是有的。那还有一些美容院的这些点斑水有可能是一些腐蚀性的这种药水，那么把表皮烧掉了，油坑油疤的也有，所以咱们千万别碰。因此呢，如果脸上有斑，你可以说先放着不管它，可以先到医院咱们先确诊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斑，然后确定好了斑的具体类型，那咱们呢再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不建议自己买一些祛斑膏啊、美白膏啊、还点斑水这些的啊。
0: 但看来这个斑啊一旦长在脸上其实还是挺顽固的啊，想要真的给它去除还要费尽一些手段和方法。那有没有什么能够预防我们脸上长这种斑斑点点的办法吗？
1: 哎，刚才咱们讲了这种斑形成的原因，还有这个斑的特点。那么所有的里面，防晒是唯一的一个特效药啊，而且是最经济实惠的。无论说是雀斑、黄褐斑，还是晒斑，还是老年斑，如果防晒做好的话，又省钱，哎，又有效。如果防晒做不好，那么咱们无论是做激光还是选择哪种类型的激光，那么效果它都不太影响啊。那么咱们防晒，咱们可以用物理防晒，比方说戴帽子啊、戴口罩啊、哎、戴墨镜啊、打伞呀、哎，这个是物理防晒，这个我们叫做硬防晒，这个是效果最理想的。除此以外，咱们可以涂些防晒霜。当然了，冬天的阴天也一样，因为它有一些的是紫外线。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女生她很爱美，然后呢，她喜欢给自己的脸，哎，那个做做美容，或者是买一些，哎，这个酸那个酸，然后刷一刷自己的角质层，这个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千万别做你的皮肤过度的去角质，你自己频繁的刷酸，或者是暴力的揉搓你的皮肤，你的皮肤屏障一旦坏了，一旦受到刺激的话，那么出现炎症结束以后，很容易留下色沉，留下的这种黑印子呢，其实比斑还难看。再治疗起来的话，相当于在你原来的斑印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色素沉着，就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再一个，一定要睡好觉。激素水平，我们激素水平，其中作为万斑之王的黄褐斑，它其实和内分泌有很大的关系。你熬夜熬得越多，哎，它这个斑，它的颜色可能就会越深。就是咱们怎么说的，网上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说，你熬着最深的夜，涂着最贵的这种淡斑精华，但是

0: 咱们从饮食上咱们注意啊，咱们可以吃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像西红柿、西兰花、蓝莓这些。这些呢，不指望说它吃了以后能让脸上已经长出来的斑消退，但是吧，它可以帮你对抗这种光的这种损伤。
1: 嗯，说到这个西红柿，想多问一句哈，这个是需要当着水果那样吃，还是需要把它炒熟了再吃？
0: 哎，煮熟了以后，把它这种番茄红素才会释放出来。
1: 嗯，所以说这一点哈，我们别吃错了。有很多女生说，我就只是拌个沙拉呀，或者是我当水果柿子这样来吃，但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煮熟了啊，这样能够释放它相应的一些微量元素。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长斑了，只是和美容相关的一个问题啊，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生理性的疾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就被我们忽视掉了。那到底这个斑啊？长在脸上，它只是影响美观，还是它也有可能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0: 这个确实有，那皮肤科有一个病，大家都有的，俗称痦子，然后我们医学上叫做痣，那这个呢就有可能会发生恶变。那么咱们，对，这个不是说绝对的吓唬大家啊，有些黑点儿其实它就是皮肤癌，对，它是这样的。那么咱们怎么判断说我身上的这些斑斑点点，那哪个是癌，哪个有可能变成癌呢？有一个法则，我们叫做 A B C D E 法则。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首先，A 你就看它对不对称，这个痣的两半，痣一般是圆的，它就两半对不对称。一般情况下，那个良性的痣啊，它都是圆形的，而且是对称的，是这样的啊。那至于 B 呢，是它们的边缘规不规则？一般情况下比较好的痣，它的正常呢，它这个边缘是清晰比较圆润的。那么往不好方向的发展呢，它的那个边缘就像锯齿一样，而且表面是不光滑的。再一个 C，从颜色上能判断，有一些这个痣啊，它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它就是有黑色、有褐色、有红色、有白色。那良性的呢？这个痣它就是看起来它的正常颜色是非常均匀的。这个从大小上判断啊，一般直径超过6毫米的，那么我们建议切除或者是定期到医院做皮肤镜。如果小于1毫米的呢，咱们可以用去观察就可以。这是 D。E 呢？从它变化上，和是否隆起上，咱们来看，如果这个斑它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它在长大，它在变厚，有可能会出血，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咱们就要警惕，A、B、C、D、E 上面任何一条有符合的情况，那么可以到医院的皮肤科就诊，让医生看一看。那么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做个皮肤镜，初步判断一下这个痣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绝大多数的痣或者是斑都是良性的，是没有事的。但是黑色素瘤一旦就诊，一旦出现就是晚期，而且发展特别的迅速。没有特别好的药能治愈掉，所以说一旦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建议是早切掉，切掉以后做个病理。这个切除呢也非常的简单，门诊手术就可以做，一般情况下半个小时就能完成。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哈，我们这个斑斑点点不仅是影响我们的美观哈，刚才刘医生提到的这个痣啊，我们也可以根据 A B C D E 哈，都有非常相关的这种检查的方式，我们可以自行的给自己来一个初检。如果说你心里还是打鼓，哎，自己判断不好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啊，像刚才刘医生提到的，非常的方便，到皮肤科挂个号，让专业的医生给我们面诊一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痣呢，我们怀疑它不太好，这个早切掉，就大概也是非常快速的啊，门诊就可以解决了啊，我们千万不要拖。然后呢，就是快处理之后也解我们自己的心疑。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再看大家的这个提问了，但是我们会把您的问题整理之后转交给。

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今天也特别的感谢刘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深入浅出的和我们了解了一些脸上啊身体当中斑斑点点的一些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4: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

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精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

0: 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把它给你带来，你却已为它而死了。这是马骏1919年在狱中写给友人诗中的一段。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中这样评价马骏：
5: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
4: 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从容就医，临行唱国际歌，观者如潮，无不泣下。马骏是谁？在短暂的33年中，马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用热血青春为我们书写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热血唱响青春之歌》，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烈士，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过去，曾有一群年轻人从黑暗中醒来，他们用呐喊唤醒沉睡的国土，用热血浇灌贫瘠的土地。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群人当中一位来自吉林的回族青年马骏。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国家危亡之际站到了最前面。他不是职业演说家，却用最朴素的话语点燃了万千民众心中的怒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能为自己的国家付出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吉林大学中国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

0: 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与我们一起走进马骏烈士的青春岁月。欢迎您，刘教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人都瞻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上有十块巨大的浮雕，诉说着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奋斗历程。其中第四块浮雕五四运动中，在人群高处有一名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激愤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卖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可是您是否知道，这个男学生的原型人物就是马骏？那么刘教授，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并且五四运动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那么马骏在五四运动中到底有怎样的一种经历，才会成为浮雕当中的原型人物呢？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呢，南开学校选举马骏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5月23号，他们发动呢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呢10000多人举行了总罢课。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天津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马骏在大会上带领数千学生高声宣读他亲笔撰写的叫宣誓书，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血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忠实。6月9日的时候呢，天津各界在河北公园举行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学生斗争的公民大会，到会的群众达20000多人。马骏是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致辞，说明这次大会呢这个目的。他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商界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二是你要保护这个爱国学生。6月11号，有人煽动啊商会服饰，马骏听到之后呢，立即赶往商会。他慷慨激昂地说：“鄙人是吉林人，在天津没有财产，但有生命有热血。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和热血，可留于驻军面前。”说完呀，马骏就向旁边的柱子撞去，虽然是被人拦住了啊，但头还是被撞得鲜血直流，血溅商会啊。马骏的举动啊，深深的这个感染了这个天津商家，天津商人呢，决定继续罢市。不久呢，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马骏呢被选为呢是负责人。
0: 我们看到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当中，邓颖超这样评价马骏。他说，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他奔走呼告，勇于斗争。他擅长演讲，语言简明有力，有煽动性。他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不怕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的革命精神。那么，刘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1: 当时啊，这个眼看着巴黎和会签字的日期越来越近啊，天津各界联合会呢推举马骏为总代表。他率领郭龙珍、刘青阳等10多人呢前往北京。1919年啊，6月27日啊，他联合北京学生代表20多人呢，一起到新华门前向北洋政府这个请愿。直到28日晚上，徐世昌大总统才被迫接见了部分这个金军代表。在进入怀仁堂之后呢，马骏就义正言辞地质问徐世昌，说各国列强啊，强迫我国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政府为何不及时的电令拒签？问的徐志长呢，就是无话可说了都。马骏继续说：“你身为大总统，就有责任保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你必须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上签字。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全国学生和人民都愿意做你的后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全国人民都势必要和你斗争到底。”由于受到全国舆论的压力啊，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拒绝合约签订之后啊，不久，这个为了营救这个被捕的代表啊，这个马骏率领天津、北京还有山东等请愿代表5000多人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示威游行。他被推为这次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天安门一带分头进行宣讲、宣传。一连进行了3天3夜，反动当局啊 汉人决定逮捕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马骏。
0: 嗯。
1: 马骏被捕的消息一传开呀，就是引发了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各地有人的强烈抗议。周恩来等人呢，为营救被捕同学也赶到北京。北洋政府啊，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和全体被捕的代表。出去之后呢，马骏郑重地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那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0: 嗯，从这段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马骏他不仅仅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块儿，而且还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要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斗争到底的一个意志。嗯，
1: 是的，他在五四运动中啊是身穿长衫，演讲的时候是慷慨激昂，形象也特别这个伟大，
0: 嗯，
1: 也镌刻在人们的心中了。京剧学生为了纪念马骏领导的这场啊天安门前的这个斗争，都叫他马天安。
0: 嗯。
1: 他成为闻名京剧地区的著名的这个学生运动领袖了。
2: 在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马骏与周恩来等人成立了觉悟社，他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改良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进行了初步探索。
0: 那刘教授，马骏他是怎么样接触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又怎么样与周恩来、邓颖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呢？
1: 9月16号啊，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龙中这个等啊20名学生啊，他们成立一个觉悟社，然后呢，出版一个刊物叫《觉悟》。
0: 觉悟。
1: 觉悟。1920年1月的时候，马骏、周恩来等人先后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啊，他们就被捕了。在狱中呢，他们一方面与警察厅、检察厅等官吏做斗争，另一方面啊，从身体上加以锻炼和充实。马骏和周恩来在狱中想方设法的组织这些战友们哈，有计划的学习。马骏在是那个狱中啊，还讲演了什么演说学呀、警听拘留中的批评啊、研究问题的方法等这些专题报告，
0: 在狱中还做报告，
1: 在狱中做报告。然后周恩来呢，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传记啊、历史上经济上组织的变迁，包括唯物史观呀、阶级斗争史、资本论等，也是做了较为系统的讲解。在现实斗争中啊，就是马骏呢，应该说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他作为爱国救国行动的科学理论指导，也是又是在斗争当中，这个马骏呢和周恩来啊、邓颖超结为这个革命战友了。
0: 这是在革命当中结下的一种友谊哈。
1: 对啊。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革命斗争，这个马骏的爱国的热情啊，真正的付诸到社会的实际改造当中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他的信仰，是再也没有动摇过。
0: 从五四烽火中走来的马骏，以血溅商会的决绝、天安门前三天三夜的呐喊，让世人记住了马天安这个名字。他不仅是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那个人，更是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国家出路的思想者。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者，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国人的马骏。信仰的种子一旦埋下，便注定要用一生去浇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即将踏上一条更艰险的道路，回到东北，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中点燃革命的火种。在那里等待他的不仅是敌人的追捕，还有亲人离去的剧痛，以及最终那场关于生死的抉择。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让我们继续跟随马骏的足迹，走进他在吉林大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胡玉婷在71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
5: 黄强到松原调研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工作。
4: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
5: 省政

0: 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1: 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0: 吉良优品登陆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及全省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今天黄强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与亲历者代表傅海宽老书记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并亲切慰问参与引松工程的老党员老同志常万海、孙亚珍、黄志刚、江万富、于向奎、王桂芬。黄强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站原站长万玲转交感谢信，感谢他在吉林工作期间对宣传查干湖东补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人民、泽披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优良作风值得大力弘扬。傅海宽老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要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他学习，激发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动力。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引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参与引松工程的老党员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实打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牵挂。6月26号，胡玉婷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石磊，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胡玉婷十分高兴，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胡玉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功绩，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为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关方面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在老党员张国祥家中，胡玉婷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胡玉婷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你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松原调研，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黄强十分关心松嫩两江流域防汛情况，他乘船前往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三江汇流处的三江口，沿途查看江河水位，听取松原应急防汛工作汇报，看到沿江两岸仍有多段沙积沙堤， 黄强要求有关部门抓紧推进杀鸡杀逼治理，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就全省防汛工作，黄强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要加强对雨量、水量监测，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联动，充分发挥大型水库调蓄作用，遇到紧急情况及时预警。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切实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要聚焦水库堤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狠抓巡查排险，尽快补齐短板。要强化短邻预报，该转移的及时转移，坚决守住不死人底线。黄强强调，有天灾绝不允许有人祸，要在防汛一线检验作风，识别干部，让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律从严惩治，绝不姑息手软。调研中，黄强要求松原市要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要加强对秸秆、露天焚烧的精准管控，组织好分批、限量、有序烧除，严防连片焚烧、偷烧、抢烧。要大力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做到变废为宝。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每家每户干净舒适，村容村貌整洁有序。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收官之年，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吴海英、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央企优势，优化商业模式，深化与龙头企业项目合作，加快抢占资源经济发展新赛道。顾刚、洪庆参加调研。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三部委联合批复投产的大型算力中心。胡玉婷来到产业园，实地查看电力装置、机房业冷循环系统运转情况和制算中心高功率机柜部署情况，得知产业园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全业冷技术交付，达到行业全面领先水平后，他指出吉林拥有绿电资源优势，发展算力产业大有可为。中国联通作为国家队中的通信主力军，品牌底蕴积淀深厚，运营能力优势突出，希望企业紧盯产业发展前沿趋势，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加强与省内头部企业项目合作，找准产品定位，优化商业模式，加快推动租算力向卖资源转变，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破解绿电、场地等堵点问题，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0: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党员李小甫是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朱国贤来到李小甫家中，与他亲切握手，促膝交谈，认真听取他引进香葱种植产业、探索特色农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的奋斗历程与实践经验。朱国贤说，李小甫同志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苦干实干的作风，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乡村致富之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无数基层一线党员立足自身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的信任与期盼，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线书写了为民服务的生动篇章。走访慰问期间， 朱国贤深入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彭罗产业园区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

0: 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园区科学管护、产销对接等情况，仔细询问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等相关举措与实际成效。朱国贤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朱国贤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省级老同志黄彦明、江泽林表示慰问。高志国、赵海峰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6月26号，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工作力量聚焦长春周边近郊镇及其他城市与长春接壤镇，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聚焦顽瘴痼疾，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文明乡风、环境卫生、街面秩序三大板块，精准发力，系统施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大拆大建。文明乡风建设和乡镇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监督问效，加强媒体监督，既反映问题，也报道好的做法，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多年来，松原市守住生态底线，传承东部非遗，做强生态旅游，持续擦亮金字招牌。一座立在长远的水利工程，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来客。请听报道。
3: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让沉寂的查干湖重焕生机。查干湖的水域面积也从不足50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现在的42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更是达到514.2平方公里。如今的查干湖，蓝天白云，碧水间，红湖翩翩，鸟流连，蒲苇轻浮，鱼戏浪，野莲荷花绽笑颜。而引松工程的功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彰显，它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吉林查干湖旅游产品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威：
4: 坚持生态优先、永续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3: 游客吴鹤：
5: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族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5A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3: 游客王安心：
6: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3: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捕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浦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查干湖渔家大院经理朱娇：
7: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3: 查干湖镇西索恩图村村民郑松元：
8: 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3: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尹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
1: 联播短评：八年尹松，查干湖何以重焕生机？五十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骤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尹松工程八年鏖战，将一湖碧水从生死线拉了回来。如今，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吃上了生态饭。这历经数十载的转变，正是对何谓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回答。非一时显赫之功，而在择批后人。尹松工程不仅让盐碱地变良田、黔郭大米香飘全国，更让查干湖湿地成为候鸟天堂、冬捕文化飞升中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这正是前绩的力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求真务实，重在久久为功，一切工作都要奔着群众急难愁盼去落地。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吉林日报社打造全媒体栏目《翠花走千村》，三年深耕吉林乡村大地，坚持新闻宣传与为民服务一体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书写主流媒体扎根基层服务振兴的实干答卷。请听报道。
9: 今年咱们这次员咋样？
10: 今年还行。
9: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比如现在有什么销售方面吗？或种植？
10: 那将来指定是得找你们的，在你们宣传当中帮助我们，我们为了销路更好也好，市场更大。
11: 俯下身子听民生，迈开脚步解民忧，这样深入田间、贴近农户的走访交流，是吉林日报社《翠花走千村》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也是栏目组实实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栏目依托本土翠花 IP 组建专属翠花班，所有下乡女记者统一冠以翠花名号，男记者则统一称作翠花班助理。大家各司其职，把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各类难题作为全部工作重心。长春市农安县河龙镇陈家店村葡萄园工作人员张猛：
12: 两年前我们家葡萄丰收，但是销路打不开，翠花走千村栏目帮我们大力宣传，不仅葡萄都卖出去了，种植有啥不懂的也是他们给对接的农业专家，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1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镇葫芦套村村民秦玉华：
13: 以前看病天不亮就得往城里折腾，现在翠花把我们守城的专家接到我们家门口，这样实打实的服务真是送到我们的心坎上。
11: 从农产品产销难题到日常就医、文化生活需求，群众的每一件诉求都能通过栏目搭建的沟通渠道得到响应。这份贴心服务源于一批又一批记者长期扎根基层的持续走访。吉林日报社翠花走千村记者王伟：
14: 我们从记录者转换到参与者，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进去，我们每一次下乡就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长春市农安县河龙镇陈家店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王小红：
15: 及时的和我们沟通，在乡村旅游这块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源，帮我们出谋划策。
11: 为全方位回应乡村发展多元需求，栏目整合党政、科研、企业、高校等多方资源，搭建乡村振兴协作联合体，打通资源互通渠道，落地40余场惠民活动，开展农技指导、乡村义诊、乡村文化活动，联动第一书记展销渠道推介农产品。吉林省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张克言：
12: 我们跟着这个翠花走千村呢，搭建起这个媒体的平台，把科研呢和农户啊长效的链接到一起了，打通了这个技术落地最后的一公里。
11: 吉林省新农人协会秘书长古正文：
16: 我们协会呢现在联合了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加上长春工业大学，通过 AI 的技术引领推动整体农业的发展。
11: 一句家常，一次赋能，翠花走千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三年间，栏目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四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吉林省人文经济优秀典型案例、吉林新闻奖专栏一等奖等荣誉。吉林日报社社长于迅来：
17: 翠花走千村。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走了1000个村，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不断地走下去，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组装改是我们永不惧。

0: 的工程，搭建赋能乡村振兴的公共平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出实际，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惠农服务，为乡村振兴贡献媒体力量。
1: 在通榆县包拉温都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一世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请听报道。
2: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张树森：
3: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2: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庄西才：
4: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2: 仅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万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再度升级，定期举办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学校学生宋丁宁：
5: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2: 20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3: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员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6: 这两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展。依托这场面向亚欧市场的经贸盛会，吉林优质粮食搭乘丝路快车，面向各地客商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实力。请听报道。
1: 吉林粮食展馆依托东部火山岩、中部黑土核心区、西部弱碱土三大独特土地资源优势，精选省内35户粮食优势企业，带来吉林大米、新式玉米、杂粮杂豆共200多款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成果。吉林省齐王古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吕地：
7: 咱家这个玉米呢，是位于咱们北纬的45.5度，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种植出的玉米呢就格外的香甜好吃。我们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我们将对接更多的海外客户，那么推动咱们吉林省鲜食玉米的走到全国。
1: 松原市巨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峰：
8: 带了那个我们巨大的有机产品，亚欧博览会啊，在这个平台上、能把我们那个接触很多那个商家，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呢、推向更广更远。
1: 新疆采购商崔伟华：
9: 吉林大米个头比较大，精亮，吃出来就是口感比较劲道。我本身在新疆也是做大米，下一步的继续合作嘛。
1: 2025年，吉林大米第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新式玉米首次入选榜单，跻身国家级公用品牌阵营。吉林大米、新式玉米销量全产业链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品牌价值持续释放。此次参展是吉林省粮食产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吉林优质粮油走出东北、走向亚欧具有重要作用。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人力

0: 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西一主题活动，通过西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赓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0: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3: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3: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3: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5: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3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 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8: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5: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0: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9: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11: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9: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2: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3: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4: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3: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5: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3: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6: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3: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7: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0: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绝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11: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8: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5: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 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8: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5: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6: 中小工作室
15: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0: 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2: 你好，杜峰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1: 啊，
2: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1: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2: 嗯，12岁了。
1: 还十二年，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2: 嗯
1: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2: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1: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呗，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的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老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2: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1: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2: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1: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2: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反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1: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反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反小肠。
2: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1: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2: 还有我
1: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个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他还没认账呢，他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2: 嗯。
1: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 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就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2: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1: 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2: 那就是2年之前，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直到现在，
1: 那他没跟你离婚呐？
2: 那段时候刚才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1: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他妈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他说你别嘚瑟，对吧？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2: 对。
1: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2: 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1: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2: 那他分小肠也是这样吗？
1: 对呀、
2: 啊，
1: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儿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
1: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吗？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好了，再见啊，好嘞。
2: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
1: 啊，这还有事儿啊？
2: 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4年级了吗？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的。
1: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2: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1: 你要是能，
2: 我俩干活上班。
1: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2: 他好像还行，
1: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2: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1: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咋整咱就咋整，咱们别在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2: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行，麻烦你。
1: 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

0: 与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我重新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嗯、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嗯，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人家就不找对象
0: 啊、
1: 哦，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
0: 嗯，
1: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有家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呢，这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十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
0: 嗯，
1: 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0: 嗯，
1: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
0: 啊、
1: 对，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就在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五十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五十多了。那老二他三十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儿，好像。
0: 都是夜班还不累的？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1: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三十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样。
1: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1: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

0: 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哦！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三十岁了，这个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你先琢磨让人家惜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要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0: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0: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0: 嗯，
2: 然后结婚5年，
0: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0: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0: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0: 嗯，
2: 当班主任。
0: 嗯
2: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

0: 家带孩子，
1: 嗯。
0: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1: 嗯。
0: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一个半月，
1: 嗯。
0: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1: 嗯。
0: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1: 嗯。
0: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现在以前那是争吵的原因就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0: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说这个种地的，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
0: 他
1: 不
0: 说，
1: 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0: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0: 不
1: 那
0: 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0: 不是，小薇，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
0: 他
1: 者
0: 不
1: 说，
0: 给
1: 你
0: 我
1: 要
0: 爹
1: 孝敬
0: 妈。
1: 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
0: 以
1: 别
0: 往。
1: 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
0: 下
1: 要
0: 去。
1: 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这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哎。

0: 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

0: 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呢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很多用过通便产品的啊，就是但是为啥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在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重氧啊，就排出去就得了啊。实际上来讲，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时间长了，你量不就越用越大了吗？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这个排宿便。啊，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肠道，帮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元能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十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各位朋友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吃啥东西啊，咱们研究研究啊。这个比方说你天天吃面条、白面条，营养多么单薄呀啊，有的血糖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这个健康主食，这个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一个是呢富硒不老梅挂面。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有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呢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啊，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啊。要想安稳度夏，日常食补很关键啊。今天给大伙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啊，硒的含量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子，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首先来说啊，这款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啊，补硒效果更好。坚持吃能慢慢提升抵抗力，帮助咱们夏天冷热温差抵住啊，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呢，这个面粉保留了粗粮的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着没有负担。再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呢，它本身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再额外添加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各位朋友，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眼又养身体。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进补，轻轻松松养好身体。那么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朋友肯定想问价格啊，今天这个节目呢，专门给大家说一下宠粉福利啊，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500克一袋，也就是1斤一袋，一共8袋，足足8斤啊。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啊。6斤的话呢，这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呢，做饭吃面足足能吃一个月，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夏季冷热交替，正常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刻，主食换得好啊，身子少遭罪啊。总共50个名额，拍完就拉倒。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呢是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富硒的食品。打进1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1: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1: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1: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 是全。

0: 也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1: 嗯。
0: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他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1: 嗯。
0: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1: 嗯
0: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1: 嗯，
0: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这房贷，
1: 嗯，
0: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1: 嗯，
0: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不好，
1: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0: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根本就是。
0: 对，就
1: 是。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对对。
1: 嗯，就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
0: 对对。
1: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天累啊。
0: 是。
1: 白天累，
0: 是是，
1: 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0: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的
1: 对吧？所以说
0: 你
1: 犯不上，然后
0: 累倒过，
1: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0: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1: 嗯，
0: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
1: 嗯，
0: 这也支撑不了啊。
1: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0: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1: 嗯，
0: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1: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0: 没有
1: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

0: 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1: 说
0: 你
1: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
1: 在
0: 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儿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天，
1: 对，油的就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
1: 你
0: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你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呀，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就是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就你何苦的？
1: 你赚回来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副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咱总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1: 啊，我没问题，行，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小哥，
0: 好嘞。

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刷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0: 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就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呢，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 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

0: 有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1: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0: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1: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0: 啊？
1: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儿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0: 啊，那他俩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1: 40几了，
0: 但是46。
1: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啊。
0: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吧，就是像小孩似的哈，然后一整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所有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1: 嗯。
0: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1: 嗯。
0: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1: 嗯。
0: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1: 嗯。
0: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人嘛就是能顺着说。
1: 嗯。
0: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儿，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我说喝呗，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1: 啊。
0: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发就是女生不愿意炫嘛那样、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说没有啊，
1: 嗯。
0: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听了个歌的。
1: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了，没带你。
0: 啊，然后这个
1: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是吧？
0: 对。
1: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对，其实吧，心里头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恨人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0: 哎，
1: 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不忙吧？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直接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他非得发是吧？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我们那个，他来我家，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了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那玩意儿，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就是、
1: 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对，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只有他。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你现在就是有。

0: 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1: 不是不是，
0: 啊，
1: 他还说，他还说，哎
0: 你听我
1: 呀，
0: 说
1: 那
0: 啊，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下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
1: 我现在现在就淡着呢。
0: 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儿，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啊，就
1: 好
0: 是
1: 的。
0: 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好
1: 好
0: 了，
1: 吧。
0: 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
1: 好。
0: 上啊！好嘞，哎。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眼瞅着伏天要到了嘛，天气一天比天热了。老话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这个三伏养生，那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啊。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啊，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这个贴穴位，帮这个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啊，后来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呐、啊，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这个冰饮呐、啊、凉菜呀、啊，寒就是一到冬天呢、啊，人都贪凉，包括我都是。现在喝饮料还想喝带冰的啊，喝想带，喝完凉哇的，这家伙觉得哪儿都得劲儿。但实际上来讲呢，尤其到了点岁数了，你这个寒湿一旦积存的话，对咱们身体确实不好，这个悄悄地堆积在身体里了啊，日子久了就腰酸腿疼了，浑身乏力了。现在就是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啊，你想啊，等伏天来了再急着买啊，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了，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这个朋友在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就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啊就觉得挺累，歇歇脚，在家干点活弯弯腰就腰酸背疼的啊，陪孙子孙女出门散步逛公园，没走几步道腰酸腿疼，胀得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就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上咱们这三伏贴，贴着呢，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拱出来，陈年寒气啊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这腰腿怕冷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呢膝盖有劲不沉重，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疼。所以说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伏贴，这盒论盒卖，一盒一盒的啊，一盒呢是29.9，咱们现在这次呢就是你买9盒套组109块钱，270贴，合下来呢是4毛钱一贴，对吧？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恢复原价了，现在能省好几十块。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就是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呢是花一份钱囤了三伏贴，还有护眼睛的好东西啊。前30个下单的，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不舒服就贴哪就行。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也能够直接下单。 那接下来呢，说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非常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华夏仙宝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前半段不给大伙介绍这个19.9元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了吗？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啊。像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要胀啊，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护，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19.9元，直接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邮了啊。这个体验活动呢，咱们在10分钟之后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我们来迎进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4: 你
3: 好。
4: 你好，小哥。
3: 哎，
4: 你好，小哥。
3: 哦，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4: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3: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4: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子孙女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3: 嗯。
4: 一开始呢，想刚买到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要炒起来了。
3: 嗯，
4: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现在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3: 嗯，
4: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3: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4: 哦。
3: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4: 是的，是的，
3: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的？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4: 哦，
3: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4: 现在
3: 他是啥？
4: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这5万钱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到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拿不定。
3: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 是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4: 我们在武汉的边
3: 啊，
4: 农村吧，开发。
3: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肯定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五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4: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它，也是要赔钱的。
3: 嗯，对呀，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4: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3: 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4: 今天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要送点物业费。
3: 嗯，
4: 一开始协商不好。
3: 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
4: 对对对。
3: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4: 好好，
3: 哎，好了啊，
4: 好，
3: 先别，
4: 哎，
3: 怎么？
4: 你好，
3: 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4: 对，
3: 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就只有房子好。
3: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5: 对
3: 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5: 说清楚了
3: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还有汽车中介呀，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二，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九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赶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当然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就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接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 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压脑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主要更多的是思想，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是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看了一段采访，说采访的谁呢？田连元。说田连元是干啥的呢？就是讲评书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人生最终的结局都是死，谁能老活着呀？就是不因为地位，不因为财富，什么都不因为，一律平等。他说诗人李白早就看透了，他说你活着啊，就是过路的客，死了就是该回去的人。天地就是一个大旅馆，你每个人都过来了，都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你都得回去。所以你看透这个，就一切都能明白。所以好好活着，活好每一天。我说

有劳保，有退休金。我说你能花几个钱啊？啊，你今年70多了，你花到90多岁，你儿子也退休了，对不对？他没有劳保，你帮他交。哎呦，90，我不敢想啊。我说那有啥不敢想的？只要你心脑没大病，那就能活到90多岁。说我高血压，我这个糖尿病，那你放心，你只要心脑没事儿，你就再高血压、再糖尿病，你只要心脑没事儿，你能活过90。所以我们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人，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儿，那你就好好活着，奔90去，就怕意外。其实意外更多的都是啥呀？就是心脑病，尤其心脏。很多人说，为啥现在心脏病患者这么多呀？突发意外的这么多呀？是不是？谁谁啊，就死于这个病，谁谁睡一觉没了。有的说，上午还好好的呢，还在一起说话聊天了呢，下午怎么就没了呢？是吧？昨天我还见着他了呢，还好好的呢，怎么？今天就没了呢，不敢想象，为啥我说心脏病人需要格外小心呢？那么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咱们分析一下，啊，就分析一件事儿，说有2个心梗的患者，一个1分钟确诊，一个30分钟确诊，那究竟是医生这个水平差距大，还是另有原因呢？说急诊来了2位胸痛的患者。啊，一男同志，一女同志，年龄呢，一个60多岁，一个70多岁。其中一个患者，医生看了一眼心电图，问了几句，就确诊，说你这是心肌梗死，必须得马上给你通血管。造影显示，确实心脏有一根大血管堵了，证实了医生的诊断。而另一位患者呢，医生询问后说怀疑是心肌梗死。但需要给你抽血化验，看看最后的结果，才能给你确定是不是心肌梗死。等抽血心肌酶结果回来后，医生说就是心肌梗死。那么为什么都是心肌梗死？一个看一眼心电图就能确诊，而另一个呢，还得等着抽血化验，得等着那个心肌酶的结果才能诊断，需要这个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是医生水平有问题吗？那么心肌梗死根据心电图，它分2种。目前我们心血管医生诊断这心肌梗死，根据3个指标：症状、心电图、心肌酶。症状就是患者他不舒服，比如说胸痛啊、心前剧疼啊、大汗淋漓呀、胸闷呐、憋气啊等等，就是症状。始终得不到缓解，甚至有的讲话了，吃药了，吃那个硝酸甘油了，吃速效救心丸了，但是没减轻，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但是单纯靠症状不能诊断心肌梗死，因为症状只是患者的一个自我描述，甚至说误差很大。一方面心肌梗死有很多表现，一方面每个人对于症状的敏感性它不一样。再者，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单纯靠这个症状去诊断心肌梗死肯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有一个客观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就是什么呢？心电图或者是心肌酶。那么在临床症状、心电图、心肌酶这3个指标当中，只要能满足2个指标，那么就能诊断心肌梗死。当患者有心肌梗死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做心电图啊，因为心电图它省事来得快呀，几分钟就出结果了。那么心梗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有2种情况：第一，就是心电图当中这个 ST 段抬高，这就是心肌梗死。当发生这种心肌梗死的时候，心电图会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专业术语讲就是什么呢？T 波高尖，ST 段抬高，ST 端回落，T 波倒置，Q 波形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那这种心肌梗死一般就能通过症状加心电图进行确诊。

这种心肌梗死的心电图，它还是比较典型的，可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心肌梗死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心电图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那么这种心肌梗死，心电图并没有上述 ST 段抬高的这种表现，一般只是 ST 段压低的表现，和平时的心肌缺血基本上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单纯靠症状加上心电图，我们无法判断是不是心肌梗死，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是心肌缺血。所以我们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急性冠脉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是心肌缺血，但还不能够给你确诊为心肌梗死，也不能排除心肌梗死，于是我们就要怎么办？抽血化验，就验这个心肌酶。这个心肌酶的化验它需要时间呢，所以只有等心肌酶或者肌钙蛋白化验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啊，你这是不是心梗啊，才能给你排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低位患者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所以你做完心电图结合症状就确诊了。而第二位心肌梗死患者，非 ST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患者，那就没办法了，必须得等心肌酶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如果心肌酶正常，那么就可以排除心肌梗死。那么一说到心肌梗死，检查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电图。一说心电图，我们经常会听到几个词儿，什么 P 波啊、T 波啊、ST 段呐、QRS 波形啊，这都代表啥呢？都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啊，说老师啊不懂，这个不懂啊，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P 波异常是最常见的，这个 P 波异常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P 波变窄、P 波变宽啊、P 波增高和 P 波低频，就这么四种情况。它只能是往这四个方向上去发展嘛，对不对？因为你看那个心电图上，它不都是有一小格一小格的，说变窄了、变宽了、增高了、低频了，它跟谁比的？就是跟这个小格格比的。当你做这个心电图的时候，你比如说你 P 波变窄了，说明你心房内的传导阻滞啊，包括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当你这个 P 波变宽了呢，说明你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冠心病、高血压、急性左心衰啊，包括房内传导阻滞，包括我们说的心房梗死等。那么当你这个 P 波增高呢，往往多见于慢性的支气管炎、肺炎性的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包括二尖瓣的病变啊，这是 P 波。心电图常见的一种波形。心电图还有一个词儿，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 ST 段的异常。这个 ST 段的异常主要表现为什么呢？ ST 段的抬高、 ST 段的压低、 ST 段的延长以及 ST 段的缩短四种情况。其实就在这个心电图的这张报告单上，对不对？它不是向上了就是向下了，不是向左了就是向右了，对不对？那么做心电图 ST 段抬高是最常见的。这个 ST 段抬高常见于什么呢？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变异型的心绞痛、急性心包炎、急性心肌炎啊，包括心脏手术后心肌损伤啊、左树枝阻滞、左心室肥大啊，以及肥厚型的心肌病等等。这是 ST 段它抬高了。那么 ST 段要是压低了呢？ ST 段压低往往多见于典型的心绞痛、各类心肌病、心室肥大、心肌炎、左树枝阻滞、右树枝阻滞啊，包括预期综合症、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以及慢性的心肌缺血等情况。如果你 ST 段延长，那多见于低钙血症，包括冠心病。那么心电图除了刚才我讲到的 P 波、ST 段之外，还有一个词儿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就是什么呢？有个叫 T 波的。
你看有的人一等提波倒置了，这个提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提波的倒置、提波的高耸和提波双峰三种情况。这个提波倒置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往往多见于什么呢？心肌缺血，包括心肌梗死、心包炎、心肌炎、心室肥大啊，还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啊、低钾血症、脑血管意外等病人。那么我给大家讲的目的就是啥呀？就是让大家呢，你多少能了解了解。最起码你上医院，大夫跟你说提波倒置，你知道啥意思？啊，大夫跟你说，哎呦，你这 ST 段抬高了，你知道啥意思？啊，这咱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你包括很多患者讲到，说什么叫肺心病啊？啥叫高心病啊？啥又叫风湿性心脏病啊？这都属于啥病啊？咱说第一个肺心病，啊，肺心病啊也是咱们老年人常见的，简单来说就是啥呀？叫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是它的简称，它叫肺源性心脏病。你这回一听是不明白了？这个病啊，演变有三个阶段。也就是最早，它肯定是肺子上的毛病，你像支气管炎，完了发展到肺气肿，完了再发展就是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就是什么呢？长期咳嗽，啊，咳痰，包括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严重的还可以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浮肿。在治疗上，就是西医啊，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补充心肌、营养心肌，给心脏补充辅酶，确实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辅酶能提高我们心脏的动力，能提高我们心脏的耗氧量。啊，你心脏里边的辅酶补充多了，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的气儿够用，你心脏气儿够用，你肺的气管里边啊，它这些气儿也会够用。那么，什么是风湿性心脏病呢？就是咱们说那个风心病，它是由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病变。风湿性心脏病是一种损伤心脏瓣膜的病变，所以又叫什么呢？心脏瓣膜病。你像风心病患者，一大半啊容易发展为心衰的。第二呢，就是并发房颤。那么这个病它是怎么来的呢？首先肯定是先有风湿的，对吧？你没有风湿，你是不可能出现风心病的。你像这个风湿，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人体内有风湿因子。这个风湿因子呢，在我们血液里边，这个血肯定是要流过我们心脏的，对不对？因为心脏它是不断跳动的，血液是在周身运行的，所以这个风湿因子呢，它会不断的流到我们心脏里边，它就会去损伤我们心脏的这个瓣膜。那这个心脏它有四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完了之后，它最容易损坏的其实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也包括这个主动脉瓣。一般的情况下，在5年左右，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的5年左右，你没有把这个风湿病好好的得到治疗，瓣膜就会有损坏了。那么这个瓣膜就像我们家里的门一样，能关上也能打开，就跟咱家那门窗似的。当这个瓣膜出现问题了，也就是咱说那个门坏了，它会出现什么反流？啊，关闭不全、狭窄等这些问题，你像二尖瓣狭窄呀、二尖瓣反流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呐、三尖瓣的狭窄、关闭不全等等。那这个病怎么诊断？很简单，做个心脏彩超就能发现，瓣膜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关不严了还是狭窄了。你比方说，正常二尖瓣口的面积有那么4到5平方厘米。那么，当你心脏瓣膜口面积减少至2到2.5平方厘米，为轻度狭窄；如果瓣膜口的面积
啊，在1到2平方厘米，这就是中度狭窄了。那么半门口的面积在1平方厘米以下，那叫重度狭窄。啊，如果到这个程度，那没办法，那就得手术，就是开胸手术，给你换个瓣膜，换一个机械的瓣膜，或者是换一个生物的瓣膜。大概能挺个8年10年那样。啊，有的要保持好的。甚至能挺个12、13年、13、14年，所以风心病这个病它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你想预防，你就得不断的补充心肌，你就得给我们心脏里边加这个辅酶 Q10。那么接着咱们再说高心病，什么是高心病啊？高心病，顾名思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是由于先有的高血压。由高血压所引起的心脏病，所以叫高心病。那么多高的血压容易引起高心病呢？就是高压在180以上，低压在120以上，而且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对心脏有损伤了，造成了我们心脏心肌的损伤，形成了高心病。说白了，高心病的患者既有高血压的症状，还有心脏病的症状。你像头晕呐、头疼啊、胸闷呐、心悸呀、胸痛啊、呼吸困难呐、包括气短呐，尤其在活动后症状加重。那一般我们说在用药方面呢，啊，你像咱们有些人用这个什么依那普利啊、阿贝沙坦呐、美托洛尔啊、罗内酯啊等等。所以大家你记住了，血压越高，心脏摄取的压力就越大，心脏也就越累。高心病最后就是心衰，所以怎么能让我们心脏不累呢？你就是每天的给他补充这个辅酶，每天不断的去营养心肌，因为你心脏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跳动着，啊，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所以你就不断的给他去补充，那就没错，就不断的去营养它，去补充辅酶。人呐，你记住，你心脏里边什么时候这个辅酶 Q10 消耗没了，人的心脏也就不跳了。只要心脏里边啊辅酶 Q10 还在，还有，那这人他这心脏他就不会停跳。哪怕100多岁，只要你心脏里边辅酶还有，你这个心脏它依然能动。当然了，你要像年轻人一样多。啊，你就能跟年轻人一样去做这些年轻人去做的事儿。那么年轻人，你即使年轻，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没有了，你一样也会心梗猝死。你别觉得，哎呦，我年轻，啊，年轻只是你的岁数年轻。如果说你的心脏它衰老得快呢，对不对？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心梗猝死啊？有的40多岁。啊，有的不到50岁，你讲话了，这个年龄，啊，咱说这不也正属于壮年吗？对不对？为啥就没了？你记住，跟你这个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是心脏里边辅酶 Q10 这种营养物质没了，空了，一开始少点儿，你可能觉察不到，所以你看人。他不会无缘无故上来就心梗猝死的，他一定是从这个胸闷、气短、乏力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开始什么呢？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渐渐的心绞痛，从轻到重，最后频繁心绞痛、心衰、心肌梗死，最后猝死。他是有这个过程的，有些人这个过程啊发生的特别快，有的呢。它发生的特别慢，所以这就分成了急性的和慢性的。你像那种慢性的，它可能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上午、一天的时间；急性的可能就是啊三五分钟的时间，突然胸口憋闷、疼痛，突然就猝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了，会心律不齐了，会房颤，会早搏了。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低于25%的时候，随时会有心衰、心梗发生。
随时都有可能猝死。人这个心脏啊，说白了，它就是个肉疙瘩，你正常摸起来不硬也不软。当你心脏里边缺少辅酶，啊，这个心脏啊，第一它就硬了，啊，变硬了，变厚了。所以我们临床叫什么？叫心肌肥厚性心肌病。这个你做心脏彩超能看得出来。啊，还有一种是啥呢？心肌变薄了，这就叫扩张性心肌病，症状就是心肌变薄，心脏变大，啊，走路没劲儿，有点喘，腿有点肿，最后心衰。那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这个心脏怎么变大的呢？这个呀，主要就是长期的心脏没有劲儿，这个心脏一没有劲儿，人的这个血压就不稳，啊，甚至血压就高。所以你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哎，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高血压这病了，什么原因呢？就在心脏上，是心脏造成的，心脏没有劲儿，造成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的患者本身他的血管压力大，那么心脏本身没有劲儿，这心脏再往血管里边射血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就更大呀？所以就特别费劲，时间长了，心脏老是这么累，本身心脏里边就缺乏这个辅酶，所以几年以后心脏就累坏了，讲话累没劲了，就像咱们人似的，总干重体力活，总干重体力活，刚开始可能觉察不出来，慢慢的就会发现不行了，这身体吃不消了，心脏也是这样，心脏没劲了，心脏变薄了，心肌松弛了，最后怎么的，变大了。再最后就是心衰了，所以你做一个心脏彩超，你就能看出来。心脏彩超单子有一项叫射血分数，这就能判断出你有没有心衰。正常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得大于60，就像考试似的，啊，这个60啊是个及格线。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看看你是多少。有的患者一看，哎呦，我这50，哎呀，我这才40啊！有的，哎呦，我这更低，还不到40呢。那你就是严重的心衰呗。你肯定，咱讲话了，你端个空洗脸盆子都费劲，说明你这个心肌功能已经进入到严重的心力衰竭阶段，随时可能会出事。这一说心衰，必然得提到一个什么呢？起搏器。那因为心衰了，他就要安起搏器啊。大家对这个起搏器了解不？我简单给大伙讲讲吧。这个起搏器临床分很多种，有单腔的，有双腔的，还有三腔起搏器。这个三腔起搏器又叫心衰再同步化治疗，啊，心衰再同步化治疗。但是，一般讲的起搏器，多数指的就是单腔和双腔的。目前这个手术相对来讲，它临床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啊，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手术。说这手术怎么做呢？从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血管到我们心脏里边，把一个很小的电极送到我们心室里边，电极外边呢接了一个电池一样的东西，啊，埋在我们皮下。这个起搏器很聪明啊，就是它属于智能的。当我们这个心脏跳动的慢的时候，它就会帮助你去增加我们心脏的跳动。如果心脏本身已经跳得很快了，你比如说心跳已经是70-80下了每分钟，那这个起搏器它就不运转了。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仪器，它能感应到你心脏的跳动，心跳慢的时候它才起作用，啊，它帮助你跳，快的时候呢它就休息。目前单腔起搏器只有一个电极放在心室里边，双腔的起搏器呢是多了一个心房的电极，心房的电极就放在我们心房里边，有心房、心室两个电极的就叫双腔起搏器，它两个嘛，对不对？两个为双嘛，仅有心室的单一的一个的就叫单腔的起搏器。啊，这回知道什么叫单腔，什么叫双腔了吧？那么现在心脏起搏器多少钱呢？心脏起搏器的价格取决于患者选择心脏起搏器的类型。
啊，型号包括生产厂家，你看国外起搏器为例，单枪起搏器加上导线的价格大约是在7万左右吧，一个双枪起搏器加上两根导线，这个价格得在10万元左右。双枪起搏器合并频率应答功能大约得在9万左右，啊，双枪起搏器合并大电池且有频率应答功能的。这种起搏器呀，它就贵，得在12万元左右。所以，心脏起搏器不同的型号、种类啊，包括配件，它的价格差异还是很大的。但我的观点，这东西再好，讲话了，它也不是你的呀，对不对？你做这样的手术，实属是没办法的，对吧？就是得活着呀，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呀，你不做，可能命就没了。对吧？哪怕有其他的办法，咱也不能选这个呀。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呀？就是平时一定要加强给心脏补充辅酶，给心脏补充能量。平时你像心脏出现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包括心绞痛啊，这都属于给你提供预警信号呢。所以你赶紧给心脏补充辅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而且你别老在乎钱，你平时。你给心脏补充辅酶，你能花多少钱呢？你去做这个心脏起搏器的安装，你要多少钱？10多万块钱，你就单枪的，你还得住院，加吧加吧，你是不是也得8、9万、10多万块钱了？你这8、9万、10多万块钱，够你吃多少辅酶的呀？你算过没？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像有些人很精明，啊，老是精打细算，啊，其实你算错了，啊，你过于精明了。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啥叫心憋呀？心憋就是胸口憋闷，啊，憋口气儿，有过吗？是不是咱们很多人有过这种感受？那么胸口总感觉憋气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儿是民间的一种称呼，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啊，总感觉心脏憋闷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说，在正常喘气儿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心气儿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或者总感觉到这个气呀呼不出去，然后前胸啊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那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啊，甚至有人说，哎呦，就像是有人啊拿个绳给我捆住了啊，整个把我这个心脏前胸给我勒住了，啊，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憋气，心憋，说的专业点就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啊肺的气管出现的问题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的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比如说，气管炎，对吧？哮喘，啊，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包括支气管扩张，再就是肺气肿、肺炎，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我们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的本身疾病了。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衰。啊，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脏瓣膜疾病等等，啊，都可以引起我们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就总感觉心脏前边啊、后背啊热热乎乎的，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胀的难受、热的难受，那么他这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你像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有冠心病合并什么呢？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的人，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呢？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是不是冠心病，你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了？
可能你。

0: 虽然是初期，但是已经出现了，或者可能你是心脏瓣膜出现了问题，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你必须得加以小心，得注意了。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胸口憋气，那么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心颤，颤动的颤，你有过吗？你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了。如果你出现了心颤，或者你有过心颤，那说明你现在心脏啊，要么心肌扩大了，要么心肌受损了。如果不及时的调整，不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这辅酶 Q 时，那到最后它就是心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心脏不适，例如心慌、憋闷、气喘、心绞痛等常见的心脏病症，根源之一在于心肌受损。如果不及时调整，不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时，到最后就是心衰。如果能规律地补充优质辅酶 Q 时，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十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怎么学会自己挑选好品质的 Q 十产品，咱们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跟老师连线问病，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我们总说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就是在人体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参与，尤其是心脏，对辅酶 Q 十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啊，包括疾病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逐年的在减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说心脏疾病的多发。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血缺氧，出现心悸呀、包括心脏疼痛啊、冠心病啊，甚至猝死。所以辅酶 Q 十啊，我们要及时补充，它是预防和治疗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根本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辅酶 Q 十，第一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心肌梗死、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帮助我们增强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 十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生心肌缺血的症状，这时候心脏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心肌缺血必然会造成心肌损伤，时间长必然会出现部分心肌坏死。所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线粒体辅酶 Q 的水平，能增强心肌细胞血液供应，防止心肌梗死，这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呢，就是能抗心衰，辅酶 Q 十能强化心脏机能，心脏是人体需求能量最大的器官，因为它24小时在跳动嘛，对吧？一旦说心脏缺少辅酶 Q 十，就会引发心衰等严重的心脏疾病。所以辅酶 Q 十你要及时的补充，它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心脏，加强心脏营养，改善心脏的机能，为你生命健康起到一个什么保驾护航，延续你生命的作用。 那第五个呢，就是辅酶 Q 十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所以规律的每天去补充辅酶 Q 十能杜绝心脏猝死出现。所以辅酶 Q 十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人心脏没有了辅酶 Q 十，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车头一样，一切生命活动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给心脏补充好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心脏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逐年降低的。科学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 十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十就减少了57%。就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其辅酶 Q 十的含量比其他健康的人要少约25%。如果你年龄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啊，你心脏的这个辅酶 Q 十欠缺程度会达到75%，所以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睡觉啊，这人心脏就不跳了，可能这人就没了。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就容易得心脏病啊？因为他心脏的辅酶 Q 十少啊，对不对？可能你上午好好的，下午出事了，可能晚上啊还给孩子打电话呢，啊还问这问那的呢，睡了一宿觉，第二天这人没了，对吧？可能早上还好好的呢，中午就得到出事的消息了。就这种事在我们临床太多了，所以在我们老年人身上，任何时候出现任何疾病其实都不奇怪，因为我们身体机能降低了，尤其是心脏病。所以每天给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必要的，啊，预防治疗各类心脏疾病，杜绝猝死，远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这个辅酶 Q 十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我刚才基本上也就已经跟大伙说到了，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心脏有充足的能量，强健我们的心脏。根据国外科学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体内的辅酶 Q 十水平往往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那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都在服用辅酶 Q 十以后，啊，心脏的疾病得到显著改善。辅酶 Q 十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我们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者我们出现的各种心悸症状，包括房颤呐、早搏呀等等这些常见问题。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充足时，你心脏就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大的脉冲动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会更加顺畅。你比如之前不顺畅啊，血压高，现在呢血液循环会顺畅了。因为你心脏怎么的有劲儿了，对不对？哎，这个血流啊它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的。由于血液流通的更顺畅了，血管呢也更具有弹性了，所以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更加平稳了，而且脑袋呀其他脏器供血也越来越充足。那第三个呢，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 是低于60%时，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一些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是低于4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房颤、早搏等表现， 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构成低于25%的时候，你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急性心梗、急性心衰，很危险的。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尤其对于冠心病人而言，这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那么改善最明显的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力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这个辅酶 Q 十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会更低。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中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 十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者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提高心脏症状和心脏功能。所以服用优质的辅酶 Q 十，改善第三个明显有效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有研究发现，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以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啊会导致我们心脏停跳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 十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还有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属于我们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所以辅酶 Q 十，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就会是心梗、心衰了，随时可能猝死。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包括年轻人，每天也应该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是很关键的。另外辅酶 Q 十还有一个作用呢，它能保护我们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就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 十水平下降到25%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在治疗当中，像帕金森呐、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上都有效果的。辅酶 Q 十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类病人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心脏，可减轻急性缺血时心脏收缩力减弱，对缺血心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啊啊，包括这些病情的加重它就找不到你。所以我们平日就应该给我们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油、加把劲儿。你像辅酶 Q 十大品牌啊，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 蛋白可能是280-300。

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最主要是啊，第一它含量高啊，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是在24.3，你这一比是不就知道了？讲话了，有的都快赶上他们的3倍了，最起码也是2倍啊，你这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你说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样的呢？尤其这种补充剂，你吃啥的？你不就得吃含量高的吗？那含量低了，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呀，对吧？没用啊。第二，吃辅包括以前用过的啊，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因为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对吧？你吃的那是胶囊，咱那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嘴里边，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所以为啥是医用级啊？含量高，吸收快呀，所以它完全不一样。而且一天吃一袋就够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它的量在这儿了，含量高啊，24.3，含量多高啊？量到了啊，吸收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够了，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胶囊的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吸收特别快啊，吸收率也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咱们心脏，直接就营养你的心肌。所以你看它有8项国家专利，这8项国家专利就可想而知啊，对吧？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区别大吗？那区别很大呀，刚才我不说了吗？你一比较你不就知道了吗？第一个就是含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市面上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吸收快，吸收率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什么？含量，在吸收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对吧？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给8项发明专利吗？对不对？那是8项专利啊，那一般有的能得到一个专利都很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它厉害吧。所以这个好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尤其咱们是高含量的这种颗粒，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啊，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你平时它也不遭罪，这是关键。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是24.3，那是足足的呀，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对不？那肯定它是有效果啊。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

0: 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含量，第二吃效果。你要吃里边的这个什么含量的，就像咱们说喝一杯牛奶似的啊，你这一杯牛奶里边全是水，就那么一滴子肯定不行啊，对不对？你和人家100%纯奶相比，你说你吃哪个？讲话我多花点钱我也吃那个100%纯奶呀、啊、对不对？所以要选这个什么含量足的，那吃完之后有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这是咱们的选择。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算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10 的药厂啊去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了。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是铁盒的，这一盒能吃上一个月，医院医保是219。我说咱们患者走啊，我给人家120，完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又找的院长在中间跟我说和，院长说这次走不了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我还得继续找啊，找到他们负责人。我说我也是医院的啊，我是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一次，对不对？你多少你给点面子，陪赠的是不是？是吧？你多给点面子啊，你毕竟说你跟医院还得常共事啊。所以咱们八项专利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活动，大伙听着点，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去跟人厂家去谈，对吧？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就是219一盒，因为八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跟你平时吃的看到的那个辅酶 Q10 胶囊它不一个东西，就是没法比。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出，直接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着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呢，你把这辅酶 Q10 配上，这东西如果800我就不让你配了。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10 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10 胶囊的钱，你吃到的是辅酶 Q10 的颗粒，是高含量的国家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是实话。那这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真的，人家辅酶 Q10 颗粒药厂得准备。所以咱们29号早上8点咱开始报名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它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就舒服就匀称，吃上你心脏就得劲儿啊，吃上你心脏就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啊，只要心脏不好的，我都建议你想法吃点，真事儿，本身你的心脏该吃啊。甚至说有的那孩子啊，40多岁了50多岁了，孩子那心脏功能也不好的，都给他备上点这个辅酶 Q10 吃点，对心脏有好处啊。就这么个机会我跟大伙说了，你把握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10 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10 颗粒，荣获8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 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这款铁合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那么这几天给药厂点时间准备，29号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这几天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八项专利铁合辅酶 Q 十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2: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3: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2: 啊。
3: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2: 啊，
3: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2: 嗯，
3: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2: 嗯。
3: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2: 嗯，
3: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2: 嗯，
3: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2: 嗯，
3: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2: 嗯，
3: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了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这意思就是不同意。
2: 嗯，
3: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2: 嗯，
3: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就处上了。
2: 嗯，
3: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

0: 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
1: 嗯、
0: 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嗯嗯
0: 这不就见面了？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儿。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0: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住了，说这是这个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板着脸了，
1: 嗯，
0: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0: 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思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嗯，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0: 是，
1: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0: 就是
1: 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0: 因为
1: 咱们就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呜呜喧喧指挥，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0: 对，一开始
1: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0: 黄了一次，就是
1: 所以我
0: 微信都拉黑，
1: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
0: 说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0: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1: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0: 嗯，
1: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1: 啊、
0: 我
1: 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0: 就说的没有用，那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别那么，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0: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是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1: 就
0: 是
1: 对呀、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0: 但是我媳妇那阵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1: 呢。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0: 那是。
1: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0: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1: 嗯，
0: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1: 咱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1: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0: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家伙，你说的是是，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0: 啊。
1: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
0: 啊，
1: 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0: 是，那我就
1: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

0: 属于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
0: 就
1: 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
0: 了。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看，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可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定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给我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好嘞。小米都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0: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 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小米给他说的特别好，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一下他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三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
0: 嗯。
1: 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0: 嗯，
1: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就很内耗。
0: 你说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那您对我很好啊。
0: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正在围着他绕啥啊？
1: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虎玩意儿，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我就觉得
0: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玩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1: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1: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
0: 人。那你就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啥，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上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

0: 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绕是啥？绕是来，绕是去，绕是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绕杠好。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嗯。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话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啊、哦！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事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她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邻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喵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她干跟她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啊？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这个跟你儿子这事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要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0: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块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

0: 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那天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1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
0: 有身孕了。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关系，
0: 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啊。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说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儿，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啊，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来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了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0: 我家住嘛。
1: 嗯
0: 啊，嗯，现在啊，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啊，我在屋里住着，
1: 嗯，
0: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1: 嗯，
0: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1: 嗯，
0: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两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1: 嗯，
0: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第一个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个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
1: 嗯，
0: 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1: 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0: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嗯，只是领了证。
1: 嗯，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我
0: 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1: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姑娘都手插莫言，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却？你退却了，咱们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却啥呀？你退却啊？
0: 是个烂摊子。
1: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得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坐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把姑娘给你们家的。那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过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
0: 嗯。
1: 完了，那个这头喊那个了，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0: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1: 对呀，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0: 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1: 那行，那倒没啥事儿。我寻思一住好几个好十天了，20来天了呢。
0: 那没有，
1: 你这不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娘一条生路，知道吗？听着没有？你可以跟她分手，也可以跟她离婚，也可以跟让她把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她妈俩关系不咋好，跟她妈俩关系好，她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把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0: 家里也比较宠她，
1: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你，她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她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那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她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她了，好好哄着吧，啊。
0: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1: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哎。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儿，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 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儿，怎么可能？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的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啊、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们讲，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 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婚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儿，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那有啥用啊？要不然的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啊、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啊？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怎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再考博。我先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南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南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该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说你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那啥的，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这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怨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
整点那个叫什么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呢，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个，你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0: 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儿，啊，磕的点没事儿，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是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这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一号线辽宁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张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别着急啊，慢慢说啊。
1: 好的。因为我之前也请教过您几次问题，然后发现您给的建议都比较的非常对，然后最后也是按照您说的来的。
0: 好使唤是吧？
1: 啊，所以今天就又有一个事情麻烦你一下。
0: 别客气啊，你能信着我，那就太好了啊。
1: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备考事业编的面试，然后就也备考了十来天了，但是就是可能我把这次的面试看得太重了，然后觉得学了十来天。觉得效果也不太好，就觉得学不会呢。
0: 你觉得面试这个
1: 导致压力还非常大
0: 吗？
1: 我是自学，然后报了一个线上的班，有老师给指导的这种，就几天上一次直播课。
0: 就是面试这个东西纯粹靠缘分，你不要说的那个你到什么程度了就一定那啥，你背那些面试啊。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根据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要怎么样，那哪个面试的，就我面试，我也面试过我们那个学生，那不扯淡呢吗？那个不是加分项。
1: 但是我发现我的情商就不够呢，就昨天线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我工作也七年了，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0: 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考试的时候一定不会考的，放心吧，就你不会的都不会考。
1: 不是，我就觉得我情商不够，然后对于就是人际方面的这些，因为结构化面试的话，不是有人际方面的一些问答，还有就是综合类的，我就觉得我的脑子里没有话，然后导致就是非常空白，学不会。
0: 那你上班跟领导不唠嗑吗？
1: 对，因为我是就是纯技术岗的，然后平时交流也不太多。
0: 那你是把这些东西想的太复杂了，没那么复杂啊。就是我就告诉你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妹妹啊。就是说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说的我们是广播电台。我们现在要招一个主持人，对吧？那么我招这个主持人呢，其实这个主持人来，我是计划是让他干健康类节目的，是吧？那么这个人进来之后表现的吹拉弹唱各方面都特别好。然后不知道阑尾在左下角右下角，你认为我会要他吗？
1: 可是面试的时候也是会看一个，
0: 对，我告诉你会说，那就是只会说，那是最重要的都一样了才看那些不重要的。听明白了吗？这个听懂了吗？所以说那你
1: 没太听懂。
0: 你看看啊，我要跟你讲，那你在面试的时候要表现什么？
1: 语言表达能力啊。
0: 扯淡，
1: 我觉得是这个，不是吗？
0: 不是，表现的是你对于将要参加工作的这个岗位的理解，你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你要表现的是你适合这个岗位。我刚才跟你说的没听清吗？就是我要面试一个，我是我们台里面或者说我们部门缺一个健康类节目主持人。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绝不会看这个孩子进来吹拉弹唱，萨克斯吹特别好。我要这个干啥？萨克斯吹特别好，那个音乐广播去要去，我这都不要。我要的
1: 是
0: 什么？
1: 老师，
0: 你听话，你先跟我抢什么话？你让我说完呢，大姐。你面试前别跟面试官讲话，听不听着？你认真听我说，你不要在那一直说你的焦虑，我在告诉你方法。那你说你这学不会，这不很？你都说你焦虑啊？

0: 我没说完呢。你那你如果说要考我这个，你一定要表现什么？第一，普通话没问题，交流没问题。第最后一点，能表现出来自己适应这个岗位的潜质能力，那你一定是第一人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真正想面试的话，这面试老师基本不会教你，但我告诉你，因为我参与面试过学生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他招这个人的岗位职责要吃透。比如说招的是个老师，你表现出来财会方面特别大的本事，那人说这还有毛病，是吧？那我招的语文老师，那你要听，我是一个语文老师，第一我就是要对这个语文这块我有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啊，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对吧？我呢既要教孩子很多这个文学上的事情，文字上的事情我怎么教，还有就是那个我要教孩子审美。那么小学的语文老师是有个最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是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那个你要面试之前，你首先来说你要找个明白人，把你将面试的这个岗位给你啊，给你解析好，给你讲透了，然后你把你自己为什么要报这个岗位，然后你如何适合这个岗位说清楚，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在做面试。记住啊，面试绝不是要优秀的人，特别优秀的人，当然越优秀越好，真正想要的是适合的人，这个明白了吗？对吧？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不要焦虑，你要表现的适合这个岗位才可以。
1: 嗯，
0: 别听那个老师感觉啊，你得这么的，你得那么的，那些玩意儿，然后背啊，就最讨厌的就是背啊。也就是说，当你那个村里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完了你去怎么解决啊？我作为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公务员啊，我到那时候啊，我首先跟他讲，第一怎么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这些就是普通项，不会加分的。人家那些面试的人也不是傻子，一看这不就是参加培训班背出来的吗？那不扯呢吗？那不是，那是糊弄鬼呢吗？那不是，那你真正适合的话，那真正去沟通的有呢。老乡，我想跟你说，你这样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刑法第多少多少条，但是我们作为那个我们作为村政府或者是乡政府，我们愿意帮助你，我们共同的来度过这个难关啊。你认为这是正常人吗？
1: 不是。
0: 对呀，所以说他们教那些都是皮毛，真正的你要表现的就是我特别适合这个岗位，对吗？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对自己应聘的岗位要吃透，他需要哪方面的能力，你一定要在面试当中非常从容地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1: 嗯，我当时面试的时候那三道题可能也不至于让我说一些跟我工作相关的情况吧。
0: 你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不建议你考了，真的，就是你听不懂话吗？这不是？
1: 嗯，我确实是在理解方面有点问题。
0: 我告诉你，你要表现出来，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要表现出来你适合这个工作，听懂了吗？
1: 嗯，好。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招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要招一个是适合健康类的节目主持人，听懂了吗？
1: 嗯。
0: 那么我这道题可能是涉及到。啊，说的你对于啊，你对于古代文化有什么理解？那么你跟我说啊，古代文化有老子，有孔子啊，有国学怎么地的，对吧？那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你要能说出来，你说我们古代文化呢，比如说中医啊，中医是我们传统流传的啊，比方说涌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医药人才，比如说扁鹊啊、孙思邈啊、张仲景啊等等地。然后这个中医和中药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在讲文化的时候，你能跟我讲出这么些，你一定是加分的，因为我要一个健康类的节目主持人，对吗？
1: 嗯，我懂了，
0: 是吧？
1: 懂了，
0: 听明白没有？
1: 联系到自己是吗？
0: 对，联系到自己，联系到自己的岗位，然后根据这道题发挥，这才是真正的面试啊。这才是真正的面试加分项啊！不要去背那些老师教的。我认为这样的条件，第一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扯淡啊！
1: 哦，
0: 好嘞，
1: 好的，
0: 再见啊！好嘞，哎，
1: 哎，谢谢老师。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0: 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3: 哎，你好，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你好，小哥。
2: 哎，
3: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2: 嗯，
3: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2: 嗯。
3: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2: 嗯。
3: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那有没有必要去？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2: 看家庭条件，这个是看
3: 家庭
2: 条件。
3: 一般。
2: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就不要上专科。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哪怕说这个本科
3: 家里面条件一般。确实是一般。
2: 一般的话，他
3: 那
2: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3: 要是说那个啥，
2: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儿住一年的话，也得3、4万块钱。
3: 私立2万多块钱。
2: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
3: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难听。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你
0: 家里边条件是自己心一般，现在。
1: 嗯。
0: 完了，自己吧，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
0: 其实我自己行。
1: 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0: 嗯，
1: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0: 对对对，这个吧，
1: 啊、
0: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1: 就是属于
0: 出
1: 属
0: 人吧，
1: 他
0: 比我明白一点。
1: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0: 这我明白，
1: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啊，对，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0: 孩子嘛，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冬天要他走单刀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1: 嗯。
0: 然后现在来看呢，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1: 嗯。
0: 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个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1: 嗯。
0: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1: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4万，一年多挣4万块钱，他就能。
0: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四年你说也10多万块钱，
1: 对，
0: 都打不住。
1: 嗯，打不住。
0: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这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1: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0: 那啥的话，上大专，是不是也比那啥呀？这个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1: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0: 嗯。
1: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0: 嗯，
1: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0: 嗯，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0: 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1: 你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高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溜了。
0: 然后那天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1: 单招有很多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0: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我要反过来你说走单招。
1: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把这事儿都定完了，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0: 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嗯。

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呢，说好大专不比那985和211差。”对。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哎，往往还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是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如果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10多年呢，10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落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

0: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九八五和二幺幺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说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九八五比很多九八五二幺幺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个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85815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宋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我有个男生是想请教你，我是有个亲戚。
0: 嗯。
1: 他吧年龄现在大了。
0: 嗯。
1: 大了之后吧，我家这个亲戚对我们家有恩。
0: 嗯。
1: 孩子上学学业方面是该咋是咋的，是那小别人光。
0: 嗯。
1: 现在呢，他。这个人已经年龄已经很大了，九十多岁了。他想让我回去，就是像保姆那种伺候他。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他们家是啥呢？孩子对我有排斥。
0: 嗯。人家孩子不让去，是不是？
1: 没直说，人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亲近嘛，很多年了。
0: 嗯。
1: 早先现在我家孩子已经功成。

0: 营救了的，怎么说？
1: 嗯，
0: 现在呢，他家孩子就是风言风语，咱们也知道。
1: 嗯，
0: 就是对我就是有点看法。
1: 啊，人说你跟着老头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一个字？是不是就这意思？那去干个六饼去，那一个亲戚不像是两方事。他去的话，要是他儿女花钱也行，他儿女人老头自己有钱。老头多大岁了？
0: 90多了。
1: 哎呀，那眼睛活不了，活不几年了。
0: 嗯，肯定不是几年，还都得露天儿住了。
1: 嗯，那人家儿女不让你去的话，这个你确实得跟儿女说好了。你跟他说，你说人孩子都不太乐意让去，咱就别去了。说明白的啊！
0: 今天说了，宗教老师，今天他跟我就是拿这个压我，我这心里就有点过不去，所以就请教您了。
1: 你跟他讲，你说我去，我肯定是很想去，但是你说不行，得儿女说，因为到老了得听孩子的。
0: 是，我说这个事儿了，他是这么说。我这辈子我活这样，我还能听他们的？我听咋的？我
1: 那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我能不听他们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得了呗，直接跟他说就完事儿了呗。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人家儿女来请你来了，请说姨啊，你或者说管你叫大姐也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啥辈分啊。如果说叫姨也行，叫大姐也行，说我爸说想让你去，那你自己老头让不让你去啊？
0: 我自己一个人
1: 啊，没有老头是吧？没有老头管着，那倒没事。那得这个事儿必须得人儿女来找你来，人儿女不来找你的话，你没法去，不能去啊。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关系还跟正常的亲戚一样走动，但是我是去的时候好多。
1: 你跟他明确的说，你就说这个事儿，那个你得让儿女来那个来找我来，就是你可以不当回事儿，我不能不当回事儿。
0: 啊，对，我也就是这么讲。
1: 对吧？你明确跟你说，如果人儿女都不来找你来，你去干啥去？对吧？
0: 嗯，那行，
1: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这个格楞格的事儿，这玩意儿，他那么大岁数了，糊涂。你一旦他都糊涂了呢，你认为他不糊涂？
0: 我今天想着他应该说的话也应该是糊涂。
1: 对
0: 呀、
1: 啊，你就是。
0: 你说以前那个事，你对我有啊？你还想让我报啊？想不想还那个恩情吧？你要想还的话，
1: 嗯。
0: 我这都活不了几天了，你就来，因为啥？他说你就来伺候我，因为你、他因为啥呢？他穿的衣服啥的，因为我会做服装活，我给他做。
1: 就是装老衣服还是都是你做的，还是说就是那个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你做的？
0: 平时就这么些年在他们家就是一直都是
1: 那啥，装老衣服给没给做？又给他装老衣服给他做了吧？他到这么大岁数到了啊、
0: 嗯。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宗晓老师，我还真好几年前我就想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跟他家孩子说，他家孩子人家说不准备，所以说我就没给他准备。
1: 啊，那不准备拉倒，不准备他自己到时候上北方市场买去呗啊。
0: 啊，那行，那我就跟他
1: 说。行，这个事儿必须就是因为老头肯定糊涂了。
0: 你看，我也觉得
1: 他对他肯定是糊涂了，想一出是一出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他的儿女谁家主事，他家老几主事儿，你就说他，你得问人家。你说的现在你爹给我来这么个信儿，他我不知道跟没跟你们说，对吧？
0: 嗯。
1: 对吧？你或者说你跟老头说，你叫谁谁谁来找我了，你得叫儿女来找我来，你找不行，因为这玩意儿亲戚不像别的啊。啊，好像咋地？
0: 但是宗晓老师，我还是不想去。
1: 你不想去，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不行了，我这头也要够呛了，不去了。
0: 好，谢谢。
1: 这玩意儿就是你，这不是说的，人家帮助你了，你就得报一辈子。再说报恩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得去伺候你。那玩意儿，瓜田李下的都说我跟你，我还没跟你，我这到老了我给你扯大蛋。
0: 你把我气的，哎呀，我这起盘子，你给我扣的。
1: 对呀、啊。
0: 哎呀。
1: 所以说，你要不想去，你就明确告诉那种你说我不去。你说我不能去，去的话好像你有儿女，我给你送啥宗，对吧？
0: 行，谢谢
1: 啊，这个东西实实在在说呗，没啥那啥，我怀疑老头糊涂了啊，这老头要是不糊涂，应该不会这么跟你说。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哎呀，我就
1: 突然之间这个劲儿上来了，就想起来往年的事儿了，就出这事儿了啊。因为咱这么讲，你一听你说这老头年轻前不是这种混不吝的人，对吧？人家也是办，人家也是办事有章有法的人，对吧？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0: 子女都有模有样，都
1: 对，有章有法的人，他说这话的话，那应该就是有点糊涂了。所以说你得明确的告诉他，或者说的那个，如果说你能伺候，你也得人家儿女来请你来，你不可能老头让你去你就去，对吧？如果说你不能去的话，不想去的话，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不能去啊。好了啊。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哎，好了，再见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把它给你带来，你却已为它而死了。这是马骏一九

0: 2019年在狱中写给友人诗中的一段。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中这样评价马骏：
1: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
0: 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从容就医，临行唱国际歌，观者如潮，无不泣下。马骏是谁？在短暂的33年中，马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用热血青春为我们书写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热血唱响青春之歌》，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烈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过去，曾有一群年轻人从黑暗中醒来，他们用呐喊唤醒沉睡的国土，用热血浇灌贫瘠的土地。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群人当中一位来自吉林的回族青年马骏。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国家危亡之际站到了最前面。他不是职业演说家，却用最朴素的话语点燃了万千民众心中的怒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能为自己的国家付出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与我们一起走进马骏烈士的青春岁月。欢迎您，刘教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很多人都瞻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上有10块巨大的浮雕，诉说着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奋斗历程。其中第4块浮雕五四运动中，在人群高处有一名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激愤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卖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可是您是否知道，这个男学生的原型人物就是马骏？那么刘教授，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并且五四运动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那么马骏在五四运动中到底有怎样的一种经历，才会成为浮雕当中的原型人物呢？
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呢，南开学校选举马骏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5月23号，他们发动呢，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呢1万多人，举行了总罢课。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天津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马骏在大会上带领数千学生高声宣读他亲笔撰写的叫《宣誓书》，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血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视同忠实。6月9日的时候呢，天津各界在河北公园举行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学生斗争的公民大会，到会的群众达2万多人。马骏是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致辞，说明这次大会呢，这个目的，他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商界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二是你要保护这个爱国学生。6月11号，有人煽动啊商会服饰，马骏听到之后呢，立即赶往商会。他慷慨激昂地说：“鄙人是吉林人，在天津没有财产，但有生命有热血。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和热血，可留于驻军面前。”说完呀，马骏就向旁边的柱子撞去，虽然是被人拦住了啊，但头还是被撞得鲜血直流，血溅商会啊。马骏的举动啊，深深的这个感染了这

0: 这个天津商家啊，天津商人呢，决定继续罢市。
1: 嗯。
0: 不久呢，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马骏呢被选为呢是负责人。
1: 嗯，我们看到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当中，邓颖超这样评价马骏。他说，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他奔走呼告，勇于斗争。他擅长演讲，语言简明有力，有煽动性。他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不怕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的革命精神。那么，刘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0: 当时啊，这个眼看着巴黎和会签字的日期越来越近啊，天津各界联合会呢推举马骏为总代表，他率领郭荣臻、刘青阳等十多人呢前往北京。1919年啊6月27日啊，他联合北京学生代表20多人呢，一起到新华门前向北洋政府那个请愿。直到28日晚上，徐世昌大总统才被迫接见了部分那个金军代表。
1: 嗯，
0: 在进入怀仁堂之后呢，马骏就义正言辞地质问徐世昌，说各国列强啊，强迫我国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政府为何不及时地电令拒签？问的徐世昌呢，就是无话可说了都。马骏继续说，你身为大总统，就有责任保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你必须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上签字。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全国学生和人民都愿意做你的后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全国人民都势必要和你斗争到底。由于受到全国舆论的压力啊，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拒绝合约签订之后啊，不久，这个为了营救这个被捕的代表啊，这个马骏率领天津、北京还有山东等请愿代表5000多人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示威游行。他被推为这次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天安门一带分头进行宣讲、宣传，一连进行了3天3夜。反动当局啊，悍然决定逮捕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马骏。
1: 嗯。
0: 马骏被捕的消息一传开呀，就是引发了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各地舆论的强烈抗议。周恩来等人呢，为营救被捕同学也赶到北京。北洋政府啊，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和全体被捕的代表。出狱之后呢，马骏郑重地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那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1: 嗯，从这段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马骏他不仅仅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块儿，而且还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要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斗争到底的一个意志。嗯，
0: 是的，他在五四运动中啊是身穿长衫，演讲的时候是慷慨激昂，形象也特别这个伟大，
1: 嗯，
0: 也镌刻在人们的心中了。京剧学生为了纪念马骏领导的这场啊天安门前的这个斗争，都叫他马天安。他成为闻名京剧地区的著名的这个学生运动领袖了。
2: 在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马骏与周恩来等人成立了觉悟社，他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改良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进行了初步探索。
1: 那刘教授，马骏他是怎么样接触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又怎么样与周恩来、邓颖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呢？
0: 9月16号啊，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荣臻这个等啊20名学生啊，他们成立一个觉悟社。
1: 嗯。
0: 然后呢，出版一个刊物叫《觉悟》。
1: 觉悟。
0: 觉悟。1920年1月的时候，马骏、周恩来等人先后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啊，他们就被捕了。在狱中呢，他们一方面呢，与警察厅、检察厅等官吏做斗争，另一方面啊，从身上加以锻炼和充实。马骏和周恩来在狱中想方设法的组织这些战友们哈，有计划的学习。马骏在是那个狱中啊，还讲演了什么演说学呀、啊、警厅拘留中的 批评啊、研究问题的方法等这些专题报告，
1: 在狱中还做报告，
0: 在狱中做报告。
1: 嗯、
0: 然后周恩来呢，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传记啊、历史上、经济上组织的变迁，包括唯物史观呀、阶级斗争史、资本论等，也是做了教育系统的讲解。在现实斗争中啊，就是马俊呢，应该说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他作为爱国。救国行动的科学理论指导，也是又是在斗争当中，这个马俊呢和周恩来啊、邓颖超，结为这个革命战友了。
1: 这是在革命当中结下的一种友谊哈。
0: 对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革命斗争，这个马俊的爱国的热情啊，真正的付诸到社会的实际改造当中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他的信仰，是再也没有动摇过。
3: 从五族烽火中走来的马俊，以血溅商会的决绝、天安门前三天三夜的呐喊，让世人记住了马天安这个名字。他不仅是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那个人。更是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国家出路的思想者。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者，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国人的马俊。信仰的种子一旦埋下，便注定要用一生去浇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即将踏上一条更艰险的道路，回到东北，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中点燃革命的火种。在那里等待他的不仅是敌人的追捕，还有亲人离去的剧痛，以及最终那场关于生死的抉择。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马俊的足迹，走进他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岁月，见证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与荣光。
2: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新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三集，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4: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5: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的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6: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7: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5: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7: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8: 那当然啊，老窦，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啊。
7: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8: 老窦，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7: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8: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7: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窦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窦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窦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8: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7: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8: 当然记得。
7: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8: 老窦，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7: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5: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的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9: 只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呀。
10: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9: 霍生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11: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12: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11: 倒还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10: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
13: 说起来呀，还真 子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喽。
14: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
13: 哎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
14: 哎，
13: 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
15: 龚真呐，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股照炒，又谈什么股照跳、马照跑啊？
16: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嘞？哎，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13: 你讲的也对呀、啊，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
14: 对，
13: 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14: 不会有错。
5: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期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8: 老邓，
17: 嗯，
8: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啊？自从你担任基本法草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17: 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你好，我是霍英东。哦，刚刚外交部打来电话，10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英国国家元首，必须隆重接待。考虑到英国女王对座驾有很高的要求，最喜欢劳斯莱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购买过这种豪车，所以向我询问能否借用我的劳斯莱斯用于接待。
8: 那就把你的劳斯莱斯运到内地去吧，我来安排。
17: 哦，不不不不，
8: 怎么不借吗？
17: 当然要借，不过不是我那辆，我要专门从香港运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8: 要这么隆重吗？
17: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真听啊。
8: 哎，
17: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8: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17: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8: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已经很忙了。
17: 唉，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8: 所以说，
17: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17: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 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沈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沈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1: 我明白了，老董，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沈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0: 以立足南沙、连接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英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呀是呀，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了，开发建设南沙，为北京申奥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的

0: 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1: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号。1993年9月23日，申办结果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宣布。霍英东早早来到场外的休息室等待，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2: 霍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3: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
2: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3: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2: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3: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2: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4: And the winner is...
5: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4: The winner is Sydney.
5: Sydney.

0: 届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1: 暂停啊。
2: 哎，
1: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2: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1: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2: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1: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2: 老董，你累了，我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1: 好，我想洗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我多加一些冰块。
2: 好。
3: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
4: 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5: 哦，恭喜啊！恭喜三，恭喜三！
1: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6: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森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1: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6: 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1: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6: 您为什么是董生啊？
1: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
6: 啊。对呀。
3: 1997年3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1: 香港97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吸取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

给你

0: 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0: 又再看海了，想什么呢？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这一次啊，我心满意足。真挺啊！
1: 哎，
0: 老杜以前跟你说过，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1: 老杜，你做到了。

0: 什么呀？
1: 真听啊，老豆在看海。
0: 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1: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0: 海里的路？
1: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

紫微斗数测试13次，山西大宁堂九紫离火这个点呢还比较弱，那也就说明如果在这儿来提炼炎灵丹丸劲儿不大了。你看九紫离火这个运它是讲方位的，所以紧急的把制备的工艺、生产车间、生产的器具，那一切的东西紧急移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哪儿呢？大自然生产厂家，大自然制药厂，定到这儿。所以说咱们有报名早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你拿到固本炎灵丸，哎呀这大盒子真带劲，一打开金灿灿的大黄葫芦，再一看下边写的大自然制药厂，哎，有的老姐姐还纳闷呢，哎，说怎么变了呢？啊，江西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知道吗？咱们为了接这个运呢，九紫离火最近20年，它是20年一运。这20年在哪儿炼固本炎灵丹丸，能够得到天运的加持呢？你想啊，人你要随着老天爷走啊。哎，你看懂点的都知道，说你家做买卖开超市，哎，就在这个窝20年了，哎，小买卖做的挺红火，说你挪挪窝，哎，买卖就不好了。还有的说在这个位置咋做都赔钱，哎，挪挪窝，找人看一看，挪挪窝好了。

买卖起来了，他讲天运呢、啊。所以说，你说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方子，富山复兴主传下来的，28味大药古法炮制，在哪儿练最好？今后20年都在江西大自然制药厂，都在这儿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记住啊，今后20年拿到的都是这个厂家，咱们指定他，让他给咱们生产。方子还是28味大药，傅清主的方子，古法炮制，制药的机器全都挪到这儿来，就定点定到这儿。而且告诉大家，这一次你看你们吃吧。固本延龄丸，这次你吃上那个效果会比原来更好，你不信可不行啊。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是老大，你傻狍子。你不怕天地，你就是找病。人要敬畏天地，敬畏大自然，不敬畏大自然能行吗？所以你看，经过13次的测试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一看，哎，九紫离火这个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这个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那个测试仪红了，爆表了，说明什么？九紫离火这个运在这儿是最旺盛的。哎，你说也怪，到当地咱们到这一看，翻他县志一看，就这个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名多少年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你不信，它怎么叫吉安呢？你听这名，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这是冥冥当中老天爷帮忙啊，就指点咱们，你就到这儿来。人吃了它固本延龄丸，能够吉祥平安呐、啊，跟着大自然走。所以大家都知道，固本延龄丸呐、啊，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慧心一直是作为呢药品生产的总监呐、啊，我是跟着我看啥？我看方子，药是傅清主的方子，药材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每一味药我都看着，哎，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都是道地的，然后古法炮制，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给咱们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丸，让大家感觉

0: 年人做的太实在的事儿了，爷们。
1: 虽然晚两天，晚两天，你看这个好事多大呀！
0: 说办就办的人，那都多个，得多少个单位才能批下来呀？是不是啊？
1: 从6月1号就开始找各个有关部门。
0: 就是得多少个单位了？
1: 批下来，老哥哥，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好。你把你的病情啊，再详细的跟我捣鼓捣鼓啊。
0: 病情啊？
1: 嗯。
0: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就。

0: 怎么治也治不下去啊，都是一百六七呀、啊。
1: 嗯。
0: 吃啥消炎药？
1: 多少年了？
0: 高血压呀，二三十年了都。
1: 吃啥降压药呢？
0: 这消本地平。
1: 那个消本地平控制片啊？
0: 哎，对对对。
1: 啊，那半心酮吗？
0: 哎，对对。
1: 半心酮30毫克起片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一天吃一片。
0: 一天，哎呀，我天，我这有时高了我就吃两片呀、啊。
1: 你吃俩，你血压能降多少啊？
0: 要156吧，也就是。
1: 低压呢？
0: 低压70-80这样的。
1: 那你心脏不好？
0: 对，我支架了。
1: 支架啥时候支的？
0: 今年5年了吧？5年了，今年都。
1: 支几个？
0: 俩。
1: 现在吃啥？吃那个伯利维呢？
0: 啊。
1: 吃几样？吃单抗是双抗？
0: 单抗。
1: 伯利维。
0: 哎。
1: 啊。还吃啥了？吃瑞舒伐他汀还是阿托伐他汀？
0: 有吃这个了。
1: 啊，可定。
0: 哎，对对，
1: 可定叫瑞舒伐他汀。
0: 哎，对对。
1: 啊，还有伯利维。
0: 哎，对。
1: 全名叫硫酸氢氯吡格雷。
0: 对。
1: 啊，那这三样，然后还吃降压药。
0: 哎，对对对，哎呀吧，在哪医院整都整不住啊。
1: 啊，这个情况你，老哥哥，你这个血脂高多少年了？
0: 血脂高的这个七八年吧，血糖不是吗？你说，
1: 你血糖也高，血糖现在空腹多少？
0: 空腹就昨今早测一下，餐前是9点多，餐后呢还7.1。
1: 那说明你这个胰岛不干活。
0: 嗯，我打
1: 胰岛。那你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0: 打胰岛素，门冬30。
1: 啊，门冬30一天打几次啊？
0: 一天2次，早晚。
1: 啊，打门冬30，你这血糖也没控制好啊。
0: 就是也是不稳。
1: 加没加肝经胰岛素？
0: 没有。
1: 啊，单独打的门冬30。
0: 哎，对对对。
1: 实在不行，我告诉你调成啥？调成德古门冬双胰岛素。
0: 啊，德古门冬30。
1: 德古门冬双胰岛素这个效果不错，它呢。一天也是打2次。
0: 啊，
1: 你这个情况呢，先打早20晚20。
0: 啊，国产的是进口的？
1: 它是国产的。
0: 啊。
1: 效果还不错，但是价格呢、确实挺高。
0: 多少？这一支多少钱？这是？
1: 具体多少钱？你上你当地药店问，我就是告诉。
0: 不问。对对对，行。
1: 因为你门冬30，效果不好，才控制到空腹才9.0。那就说明这个并发症现在多，你现在并发症往哪儿呢？往眼睛、心脏和腿脚上走。
0: 哎，对对对，眼皮梆硬啊。
1: 眼皮梆硬得白内障、眼底病变，你应该吃宜基泰常溶酶，也叫宜开。
0: 啊。
1: 啊，它是治眼底病变的。腿脚麻不麻？
0: 有时麻。
1: 腿脚麻木，他应该给你定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1: 溜着点甲钴胺吃。
0: 哦。
1: 这不就常用的吗？
0: 嗯。
1: 但是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吃上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修同养，防止并发症再出现。你这个并发症再出现，到眼睛看不着。到脚趾头、腿脚，脚趾头发黑，就该烂脚丫子了。
0: 嗯。
1: 哦。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哥，综合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加上心梗这些病呢，你原来病根在哪儿？你原来病根在脾和肾。
0: 哦。
1: 就是你大便拉的不好。
0: 哎，对对对，大便有时好几天拉一次，有时拉。就一咕噜一咕噜的一样，
1: 就是破破糟糟的。
0: 哎，对对对，
1: 它不是一大条子下来的。
0: 哎，对对对，
1: 嗯，然后呢，就是你肾虚啊，你这尿尿不行。
0: 对，尿尿黄，就会你有点，就会那和那茶也太严重了，那颜色似的黄，
1: 像茶叶水色似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呢，它就容易走肾，这样一来吧，你就容易耳朵聋啊。口干口苦啊，脑袋不好使啊，这并发症就来了。 所以这个情况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吃，那效果就老好了。
0: 好。
1: 好，老哥哥，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参加那个酒葫芦固本延龄丸，他会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的。我们呢，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乌羊补心糖浆呢，你就可以呀，早晚各15毫升啊，用那小瓶盖喝啊。别的没啥啊，老哥哥。
0: 好。
1: 用那小瓶盖，一天3次也行，2次也行。你刚一喝，喝2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跟固本延龄丸间隔1个小时。
0: 好。
1: 好了，老哥哥，
0: 谢谢，
1: 电话留好啊。
0: 谢谢慧心爷爷老师哦。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是德国的，我叫李虎山，我今年83岁。
1: 哎，
3: 我要报名固本延龄丸9盒，就赠那个乌羊补心糖浆那个。
1: 哎，这次啊，咱们可终于达到目的了，酒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呢，啊，另外1台降压护心仪，1台降压平衡仪啊。这次机会呀，真难得呀，昨天晚上就开始报名，有提前报的，今早晨这一公布，这电话就响个不停了。啊，你这个情况啊，过去固本延龄丸你吃没吃过？
3: 吃过。
1: 吃几葫芦过去？
3: 哎呀，我吃能有个5葫芦吧。
1: 啊，5葫芦吃的咋样啊？
3: 哎呀，这吃的好呀。
1: 啊，
3: 老师啊，我有2病啊，干扰我30多年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关节。第二个是胃肠啊。
1: 啊，一个
3: 一个，哎呀，我都下不来地儿，我炕上躺着。
1: 关节。
3: 后来吧。
1: 怎么回事？
3: 哎呀，给我疼的，你就别说了，这个关节，这胃肠消化也不好。一天出去没变数，他拉的净拉稀的，那他妈吃啥也吃不去。哎呀。吃也消化不好。就这么的，我就吃这个固本延龄丸吃的吧。好多了，现在就下雨天我能下来溜达了，下地下雨天感觉严重点，就这么的，我胃肠也好多了。就这么，我一寻思我还得多买点，就这么的我又报名了。
1: 哦，你那个胃肠就是拉稀呀，吃不对，一天拉好几遍，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一天拉好几遍，一会拉不点儿。
1: 拉的还不多，还总拉，说明脾虚呀，你腿脚凉热呀。
3: 对，
1: 腿脚平常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3: 平常应该就凉。
1: 怕冷的时候多呗。
3: 哎，对，怕冷。
1: 那这么说你晚上尿频呢？
3: 尿频呢？
1: 一宿折腾几趟啊？
3: 哎呀，一宿最低得5趟。
1: 那一次尿不多少？
3: 哎呀，那尿是费劲呀、啊！哎呀，也别提了。
1: 啊，但是你这尿还不咋黄。
3: 那就吃这药吃好多了，现在好多了，现在。
1: 因为这是典型的脾肾阳虚，就是晚上你别看他总尿，他这尿不黄，就是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就是膀胱里不存尿。因为膀胱咱们老百姓叫吹膀，它装的尿，是憋着。装满了再尿，还是有点尿就往出尿。这个呢，就是膀胱的开合是肾气主着。所以一旦说肾虚之后，你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尿频是尿的次数多，尿急是有尿憋不住。这就是典型的肾虚。肾虚导致脾阳虚。你吃啥东西就是不消化，破破糟糟的大便。
3: 对呀、
1: 容易呢五谷不化，就是吃啥就拉啥。

0: 对。
1: 啊，要吃你啃碎苞米，你容易拉苞米粒子。
0: 是是是，正对呀。
1: 啊，你要吃炒木耳，你就拉那小木耳块儿。哎，
0: 我
1: 吃上
0: 是
1: 辣
0: 感
1: 的。
0: 觉你看到了似的。
1: 哎，与此同时，大哥，你看你摸你肚子，你那小肚子冰凉下坠呀。
0: 那可不是咋的呢？
1: 还有个病，你说从上往下说，还有个病啊，上
0: 嗯，
1: 边迎风淌眼泪，
0: 啊，哎呀，淌眼泪，那，
1: 睡觉整不好淌哈喇子，
0: 那是是，淌哈喇子，
1: 就嘴里头唾液多。人
0: 那，
1: 家是口干，你不干，你唾液多，
0: 嗯。
1: 淌哈喇子，然后呢往下就容易呢，睡觉吧，稀里糊涂这一宿老做梦。
0: 对对对，
1: 哎，再往下呢，有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挺闹心呐，多少年了，阴囊潮湿，睾丸那嘎子出汗，
0: 是是是是，
1: 周年的还得刺挠，不得劲儿。
0: 嗯，那。
1: 哎，这就是湿性，这就是脾虚，所以说这种情况必得冠心病。这个心脏是胸闷气短，总是闷，常拔气儿，它不是疼。
0: 是啊，这心脏差的。
1: 哎，他不是疼，说你们心绞痛，我不疼，他就是闷。
0: 啊，对。
1: 哎，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五脏都有病了
0: 啊，
1: 啊，吃固本延龄丸好使啊，
0: 好使
1: 但是
0: 啊！
1: 呢，
0: 哎呀，
1: 我们那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一旦脾虚之后，你这老百姓讲话了，你吃啥拉啥呀？你吃那玩意儿都不消化吸收，你身体能好吗？所以你应该有个病，就是记忆力减退了。
0: 是是是是。
1: 这脑袋不好使。
0: 是是是是，
1: 啊，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吃固本延龄丸，再巩固这酒葫芦。酒葫芦咱们就吃9个月，一葫芦呢28丸，吃28天，初一15不吃。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可以用小米汤水送服，就咱差点小米儿，用做点米汤，多添水，少搁米，擦成米汤，用那米汤水送。然后呢，乌羊补心糖浆，你就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啊，哎，行，老哥哥，我给你安排好了啊，你在家等着吧。我们身体呀，把老慢病都调过来，让他别犯病了啊！趁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呀，今年是九紫离火，冬病夏治，尤其是对老年病，岁数大、病多、年头长，是一个治好病的机会。所以咱们把这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2个产品同时给大家带来，让大家还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呀，难得！老哥哥，你登记好了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儿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5: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
7: 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7: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6: 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
7: 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 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7: 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8: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9: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0: 教学专家并力讨论，输出一套成熟标准化、规范化的精细化操作流程，带动本地医美同行提升技术能力与专业意识。
11: 会上，七大前沿课题依次分享，内容覆盖眶隔脂肪、中摆式转位矫正上睑凹陷、内眦开大并发症处理、改良切眉联合重睑实现上睑年轻化、上睑下垂矫正、眼鼻联合整形、肉条双眼皮分型矫治、眶隔前臂松解、修复宽重睑等行业高频难点，立足解剖理论，结合大量临床案例，输出具有创新性、落地性的诊疗方案，为与会嘉宾带来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思路。
12: 各个专家的一个讲座，它给从业者标准性的一个引领。手术实操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重睑手术或者延整形方面的这些手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让延整形更加标准化，规避从业者可能存在的那些风险，的为求美者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
11: 本次高峰论坛为国内延整形领域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载体，为全行业树立起技术先行、规范行医的发展范本。
13: 我们今年也设置了透明诊间，求美者可以及时的看到操作的每一个环节，凭借严谨规范的显微手术技术，全程标准化的诊疗服务，用真实临床效果建立口碑，增强行业的公信力。
4: 近日，长白山景区正式执行新百度称票价。今日，景区同步落实降价政策，北景区班车由35元降至25元，西景区班车由14元降至9元。
14: 两项票价降。

0: 幅最高达35.7%。此次降价是落实文旅服务整改、优化旅客出行体验的重要举措。降价后，景区摆渡车发车频次、接驳服务标准保持不变，同步增设游客休息驿站、免费饮水点，便民换乘指引牌。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那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世界杯赌球算不算违法？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会通过竞猜比赛结果增添乐趣，但需注意，任何形式的赌球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国家发行的体育彩票外，通过网络平台、微信群或线下私庄进行的赌球活动均属违法。刑法第303条明确，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或开设赌场的，将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及罚金处罚。组织3人以上赌博，且赌资累计达50000元，或抽头余利超5000元，即构成聚众赌博。此外，为境外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或通过社交平台推广赌球链接，均可能涉嫌开设赌场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即使是小额投注，也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和罚款。若因赌球引发诈骗、洗钱等关联犯罪，法律惩处将更严厉。警方提示，赌球平台多为不法分子操控，参赌者不仅资金安全无保障，还可能因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征信及职业发展。
1: 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

0: 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只需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在浙江横店举办，600多名两岸影视青年从业者齐聚现场。大赛历时数月，一共征集到1070部参赛作品，包含920部微短剧、150份原创剧本。创作群体覆盖两岸青年学生、独立导演、编剧新人。作品围绕中华文脉、两岸生活、青春奋斗六大主题创作，20部优秀作品分获金茶花系列奖项。
1: 27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对外发布，我国新增养老服务师国家职业资格，划分初级、中级、高级3个等级。新规明确，从业者必须掌握老人能力评估、日常照护、康复辅助、心理疏导等专业技能，持证上岗将成为行业的硬性要求。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居家、社区、机构养老需求快速增长。此前，行业从业人员资质参差不齐，专业服务能力差距较大。本次资格制度落地，配套统一培训、考核、持证标准，各地人社、民政部门同步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好满足亿万老年人高品质养老需求。
0: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便民新政落地，所有国产小型客车实现当天买、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过去车主购车后受限于合格证检验、跨部门数据流转，大多呢需要隔天才能完成登记上牌，往返跑腿十分麻烦。如今政务大厅数据打通车辆、税务、交管3方信息，取消纸质材料重复核验，线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流程，线下仅需简单人证核查。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越用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这么好的产品呢，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那您听好，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购买二手房没多久，从邻居处得知，原房主年迈的父亲曾因病在该房间中自然去世。因其购房之前，原房主一直向其承诺，房屋是干净的。大张认为原房主的行为构成了欺诈，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购房款。法院会支持吗？
2: 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民法典第500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本案中，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原房主年迈的父亲在屋内因病离世，属自然死亡范畴，符合生命规律，为社会普遍接受。其生前居住的房屋不构成非正常死亡或凶宅。原房主未告知该事实，不构成隐瞒真实情况，也未导致大张在房屋认识上产生错误认识，故不成立欺诈。大张主张撤销合同及返还购房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0: 叔叔阿姨们啊，这几天真是越来越热了，再过一阵子呢，就该小暑了。这个厨房里头啊，跟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汗珠子呢就往下淌。那现在呢，咱们做饭就爱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饭菜可以简单，但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这个天天吃白面啊，白面条，这个营养比较单薄，而且呢，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啊偏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的不敢多碰。那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吃的健康主食，一个呢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个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硒，当地人常年吃富硒食材，普通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呢是现在哈，盛夏时节，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受热。
0: 想要安稳度夏，这个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真的很关键。那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硒含量啊全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食补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首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它用的啊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石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的全部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呢，补硒效果更好。坚持吃能慢慢提升身体抵抗力，帮咱们啊扛住夏天冷热的温差，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面粉呢还保留了粗粮的营养，可以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着也没有负担。再说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它本身呢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啊。平时呢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每天煮一碗面，吃面的同时补硒护眼又养护身体。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进补，轻轻松松养好体质。
1: 说完了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想问价格了。那今天啊，节目专属宠粉福利，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啊。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啊，正常一日三餐做饭吃面，踏踏实实够吃上1个多月，性价比直接拉满。
0: 那现在呢正是食补养生的关键时期哈，这个主食换得好，身子少遭罪。本次库存福利不多，这个每天呢仅限50个名额，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呢，您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

0: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啊一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的复硒主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20

0: 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是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

0: 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5: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6: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6: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5: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6: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8: 就是
9: 给
8: 我们甄别了，
9: 对，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6: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化。
6: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7: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3。

0: 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0: 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一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的，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琦。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14，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黄强到松原调研，强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吉良优品登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及全省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3: 6月27号，黄强亲切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程万海、孙亚珍、黄志刚、江万富、于向奎、王桂芬。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黄强很欣慰。他说，老党员老同志是吉林各项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当前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基础是你们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打下的，我们一定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希望大家继续发挥余热，走到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间，言传身教，讲活历史，向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把宝贵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全省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放思想，敢为人先，锐意进取，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苦干实干加油干，一步步把吉林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各级党委要把温暖和关怀传递到每一位老党员老同志的心坎上，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工作，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实打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6月26号，胡玉婷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石磊，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胡玉婷十分高兴，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胡玉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功绩，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为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关方面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在老党员张国祥家中，胡玉婷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 胡玉婷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你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2: 6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松原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黄强十分关心松嫩两江流域防汛情况，他乘船前往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交汇处的三江口，沿途查看江河水位。就全省防汛工作，黄强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最好的防汛就是有备无患，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要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紧盯气象动态，搞好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防范极端天气引发地质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联动，充分发挥大型水库调蓄作用，有效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前组织救援力量，准备救灾物资，预置抢险设备，切实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要强化短联预报，该转移的及时转移，坚决守住不死人底线。要聚焦水库堤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狠抓巡查排险，尽快补齐短板，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确保安全度汛。黄强强调，有天灾不能有人祸，要在防汛一线检验作风、识别干部，让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从严惩治，绝不姑息。调研中，黄强要求松原市要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要加强对秸秆露天焚烧的精准管控，大力促进秸秆综合利用，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吴海英、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2: 6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央企优势，优化商业模式，深化与龙头企业项目合作，加快抢占资源经济发展新赛道。顾刚、洪庆参加调研。
4: 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三部委联合批复投产的大型算力中心。胡玉婷来到产业园，实地查看电力装置、机房液冷循环系统运转情况和制算中心高功率机柜部署情况，得知产业园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全液冷技术交付，达到行业全面领先水平后，他指出，吉林拥有绿电资源优势，发展算力产业大有可为。中国联通作为国家队中的通信主力军，品牌底蕴积淀深厚，运营能力优势突出，希望企业紧盯产业发展前沿趋势，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加强与省内头部企业项目合作，找准产品定位，优化商业模式，加快推动租算力向卖资源转变，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破解绿电、场地等堵点问题，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3: 党员李小甫是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朱国贤来到李小甫家中，与他亲切握手，促膝交谈，认真听取他引进香葱种植产业、探索特色农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的奋斗历程与实践经验。朱国贤说，李小甫同志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苦干实干的作风，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乡村致富之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无数基层一线党员立足自身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的信任与期盼，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线书写了为民服务的生动篇章。走访慰问期间，朱国贤深入公助岭市三里铺子村彭模产业园区、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园区科学管护、产销对接等情况，仔细询问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等相关举措与实际成效。朱国贤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朱国贤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省级老同志黄彦明、江泽林表示慰问，高志国、赵海峰参加活动。
2: 6月26号，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3: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

0: 作力量聚焦长春周边近郊镇及其他城市与长春接壤镇，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聚焦顽瘴痼疾，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文明乡风、环境卫生、街面秩序三大板块精准发力，系统施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大拆大建。文明乡风建设和乡镇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监督问效，加强媒体监督，既反映问题，也报道好的做法，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多年来，松原市守住生态底线，传承东捕非遗，做强生态旅游，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引松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工程，而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长远事业。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才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客。请听报道。
3: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让沉寂的查干湖重焕生机。查干湖的水域面积也从不足50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现在的42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更是达到514.2平方公里。如今的查干湖，蓝天白云碧水间，红湖翩翩鸟流连，蒲苇轻浮鱼戏浪，野莲荷花绽笑颜。而引松工程的功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彰显，它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吉林查干湖旅游产品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威：
4: 坚持生态优先、永续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3: 游客吴鹤：
5: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族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5A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3: 游客王安心：
6: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3: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捕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捕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查干湖渔家大院经理朱娇：
7: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3: 查干湖镇西索恩图村村民郑松元：
8: 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3: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引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
2: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是美团外卖业务的全国首批合作商，目前业务覆盖10省40余个县市。近年来，公司持续拓展业务，温暖企业职工，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公司先后荣获吉林省模范集体、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请听报道。
0: 吉施与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美团配送、外卖代理、供应链与仓储物流等，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9: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0: 近年来，吉林市在九解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中，在政策层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排忧解难，还通过优惠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在人才招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企业能更专注于提升服务质量。
9: 今年我们要继续精细化运营，继续深化即时零售，拓展供应链闪电仓，把已经成功的案例继续复刻，让业务板块从东北走向全国。
2: 2019年，赵佳放弃海外终身教职，携顶尖技术归国。他扎根吉林，深耕实干，以科创赋能特色产业，以初心培育本土人才，用智慧和担当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赵佳深耕国际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前沿领域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云协同计算研究成果，受邀赴牛津大学领衔欧盟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级难题，成为国际早期人工智能核心代码贡献者，并斩获欧盟学者荣誉，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待遇，顶尖的科研平台，却始终挡不住他的归国之心。
10: 人生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的。我更看重的是说，把这个科研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3: 2019年，赵佳回到家乡吉林，他从零起步，在长春工程学院牵头创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补齐我省数字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10: 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也得来做这件事。你不回去，我不回去，都没有人回到家乡来建设。那么，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吉林省就会可能落后于其他省份。
3: 从长春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工商学院，赵佳始终立足吉林本土资源优势，跳出纯理论科研框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0: 然后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这种新的技术进来啊，就会创造新的生产力，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于我们吉林省这个进步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3: 几年间，赵佳先后获得了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杰出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也让赵佳感受到了家乡的关爱。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选择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10: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从海外也都回来了，很多现在的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3: 眼下，赵佳正带领团队承担 AI 加中医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人身专班的 AI 加人身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汇聚起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落实吉林省教育厅规范办学三年行动，全省中小学体教融合专项工作部署，全省各地中小学坚守健康第一、育人底线，抓实体育课时保障、文体活动开展、身心健康管护，深化五育并举，做实家校协同，构建全域联动、校地协同、家校共育的健康育人新格局，全方位护航全省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3: 白山市实验小学锚定健体润心育人目标，落实每日足量体育活动时长，搭建特色赛事、趣味课间、美育展演多元平台，精准做好学生近视肥胖专项防控，以体育相融滋养童心，治愈心灵。
11: 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0: 体育活动，作为校足球队员，我每天都盼着走进校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
1: 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呢，都特别的开心。石岩小学真正践行了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家长呢，我们既安心又感激。
2: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搭建起三维育人课程体系，开设百余个特色素养社团，融合阳光体育、劳动实践、红色研学多元内容，兼顾体魄锻炼、劳动育人，助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3: 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发展、快乐成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长白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立足校本校训，创编特色课间操，普及传统趣味运动，开设十余项体育社团，联动家庭开展亲子运动打卡，打通校园体育家庭锻炼双向通道，让阳光体育浸润学生每日校园生活。
4: 以前觉得跑步好累，现在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跳花样跳绳，感觉特别好玩。
5: 孩子变化特别大，不仅身体素质好了，近视也没有加深，整个人开朗多了。
2: 梅河口市第三中学紧扣红线，保障每日校内两小时体育活动，深耕吉林四季冰雪特色课程，升级运动场地师资，以体育磨练学生意志品格。
6: 坚持运动让我身体素质变好了，学习也更有精气神，身心都变得更阳光了。
2: 在吉林省教育厅统筹推进下，全省中小学全面落实体育课时、课后文体服务、学生健康干预各项举措，各校特色体育遍地开花，家校共育合力持续凝聚，全省校园体质防控成效稳步提升，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健体润心双向赋能，护航全省万千少年向阳向善健康成长。
7: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展。依托这场面向亚欧市场的经贸盛会，吉林优质粮食搭乘丝路快车，面向各地客商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实力。请听报道。
8: 吉林粮食展馆依托东部火山岩、中部黑土核心区、西部弱碱土三大独特土地资源优势，精选省内35户粮食优势企业，带来吉林大米、新式玉米、杂粮杂豆共200多款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成果。吉林省齐王古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吕地：
9: 咱家这个玉米呢，是位于咱们北纬的45.5度，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种植出的玉米呢，就格外的香甜好吃。我们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我们将对接更多的海外客户，那么推动咱们吉林省鲜食玉米的走到全国。
8: 松原市巨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峰
10: 带了那个我们巨大的有机产品，亚欧博览会啊，在这个平台啊，能把我们那个接触很多那个商家，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呢、推向更广更远。
8: 新疆采购商崔伟华：
11: 吉林大米个头比较大，精亮，吃出来就是口感比较劲道。我本身在新疆也是做大米，下一步的继续合作嘛。
8: 2025年，吉林大米第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新式玉米首次入选榜单，跻身国家级公用品牌阵营。吉林大米、新式玉米销量全产业链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品牌价值持续释放。此次参展是吉林省粮食产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吉林优质粮油走出东北、走向亚欧具有重要作用。
7: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该院在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新突破。据了解，长期以来东北地区马铃薯主栽品种以黄皮黄肉类型为主，存在特色专用品种供给不足、品种结构单一等问题。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0: 在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2: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地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26到0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0上14摄氏度，其他地区0上17到0上2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0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2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接下来请收听每周听香港。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你咧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憨更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7: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6月25号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

0: 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涵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级专业服务和黄金级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6月24号公布2025-26年报，涵盖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财政年度。年报显示，上一财年，香港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众多资产类别均取得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年报，上一财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 IPO 集资额达3790亿港元，同比增长272%。在改革措施的助力下，香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有所提升，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54%，创下2580亿港元的新高。年报称，沪深港通仍是市场交易的强劲动力。截至3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84%，达1241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24%，创历史新高。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1.47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香港持续巩固其全球枢纽地位。数据显示，受强劲的净资金流入带动，截至三月在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19.4%，达2.3万亿港元。数字资产生态圈同步蓬勃发展，12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大增125%。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月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五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临时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书展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0: 是香港热点，
1: 呈现光彩魅力，
0: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香。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香。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开放日上午10时许，昂船洲营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仪仗队队列整齐，气势威武，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旗入场。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昂船洲军营主广场上全场肃立，香港市民同驻军官兵高声齐唱国歌，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驻军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队列、搏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驻军官兵用专业亲和的态度接待每一位访客，不少香港市民在各型装备前打卡留念，现场气氛活跃热烈。昂船洲军营历来深受香港市民关注，这里全新设置的海军特色体验区开设了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他们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军营开放期间，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人潮涌动，香港市民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视》主题展览，沉浸式感受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了更好地和香港市民互动交流，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市民参观后表示将铭记厚重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努力为香港明天做出积极贡献。这是驻香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此外，石岗和新围军营6月27号至28号开放，持续搭建军民沟通桥梁，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呢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啊这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哎，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01007897，那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啊，邮费也不用您出1分钱。赶紧拨打热线40001007897，40001007897。相信呢，您有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啊。那吃了能排啊，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这华夏鲜宝它就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啊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那如果您经常便秘的话，这个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这么好的产品，好多朋友都在问19.9元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能在10分钟内拨打进热线，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

0: 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临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临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临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临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临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临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临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临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3: 这些老家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和和亲人，凑凑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临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临基路

0: 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记录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记录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记录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3年。
2: 这个地方喊一个字好，八字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3: 我作为林记录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凯旋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下边这个补贴政策啊，只针对50岁以上的吉利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拿出爆款的征信贴，让大家无忧适用。没错，也就是说，所有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呢都能多拿到价值78元的征信贴，让您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了很多年的听众，眼前就像有雾啊，这个挡着一样，啥都看不清。不光增加了摔倒、摔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呢，生活都不能自理，自己遭罪啊，这还连累孩子们啊。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这个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谋花等珍贵中草药。哎，这个休息的时候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特别舒服啊。贴完瞬间感觉，眼睛呢啊，这个前面的雾这种感觉它就散开了啊，清晰透亮一整天。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还能享受专场补贴政策，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啊，还有这个每人。

台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再什么呢？反正是活动开通限时10分钟啊，赶快拨打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4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0: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大家带来的啊，咱们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